0: 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金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三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一刻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金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3: 这是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2: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

0: 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2: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界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1: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2: 近日，携水沽镇江峪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右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技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3: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1: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十月的深秋，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林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林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林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荣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

0: 虚灵匪村。
1: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兼职呢？
2: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航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匪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3: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这种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这种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这种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三人。
3: 近年来呢，郑州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3: 2018年，这种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1: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之路。薛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3: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4: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岭尾村举行了手机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3: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5: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6: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5: 刚开始抱着试着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岭尾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岭尾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3: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3: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

0: 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1: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新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2: 薛定文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释放意义。
0: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1: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机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3: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1: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4: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1: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双眼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5: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6: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0: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7: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8: 像个男人，做事的个性更像男人。
0: 在未来的日子，薛定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1: 现在的吴雪香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薛定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党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 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宣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3: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抹布里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需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0: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0: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0: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0: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4: 一声问候能传递温暖，一段声响能连接世界，听力是我们感知万物、沟通心灵的重要桥梁，而对于听障人群而言，无声的世界里，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奢望。为守护全民听力健康，打破无声隔阂，让听障人士重归有声听。

0: 天地，一场以爱为名的公益行动正在天津悄然绽放。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爱让你听见”听力健康公益项目运营主任田琪，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北京大学滨海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邱新峰，门诊办公室主任韩轩做客节目，讲述公益与医疗携手守护听力健康的暖心故事，传递专业护耳、公益传爱的温暖力量。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静心。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要聚焦听力健康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要走进一场特别的公益行动，它守护的是有声世界。我们邀请的几位嘉宾呢，他们都是用爱心搭桥梁、用专业护健康的这样一群追梦人。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2: 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爱让你听见”听力健康公益项目运营主任田琪。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北京大学滨海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邱新峰，欢迎邱主任。
4: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五中心医院门诊办公室的主任韩轩，欢迎韩主任。
5: 你好，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项目叫爱让你听见哈，守护的是我们听障朋友的啊这样的一些权益，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听见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们当时要打造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启动它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样的，先请田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2024年到2025年呢，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了爱让你听见这个听力健康公益项目。其初衷呢是，第一是提升广大市民群众对听力健康的保护意识，了解一下呢听力下降的危害。二呢是对这个需要佩戴助听器的患者，为其提供一些个经济方面的援助。还有呢，就是通过医学的干预吧，减少听力残疾，防残助健。
1: 我了解到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启动以来吧，到现在为止，走进很多的社区，已经进行了百余场的这种公益筛查，包括讲座，包括跟大家互动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已经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这种成果？应该有一些数据的支撑。
3: 这两年期间吧，我们这个爱让你听见这个公益项目开展了将近数百场的这个听力相关的这种科普讲座，以及呢义诊筛查活动，覆盖了市民大概有上千人吧，把这个健康服务送到了百姓的这个家门口。两年期间呢，我们那个一共就是为46位有听力下降的这个人士呢提供了这个助听器补贴的这方面的这个资金援助，累计大概得有40多万的这个公益金吧，帮助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切实的呢减轻了这个听众那个就是听力下降群众的这个经济压力，解决了他们的一些个实际困难，
1: 实实在在的给他们解决了这些实际的困难啊。
3: 对，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项目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四位一体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社区义诊，还有媒体的这样的一些科普啊，包括线下体验，还有跟医疗机构医院的这样一些合作，这四位一体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比如说是不是要打破一些可能某一个单方面我们要做这个事儿啊，不能完全覆盖的方面？
3: 首先说呢，这种模式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知道这个公益项目，从而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从中受益。其次呢，像这种模式吧，更具社会公信力和医学的这个专业性。听损人群呢，无需质疑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配这个助听器呀？这个助听器对我的那个生活质量，究竟提升有没有改善？以及呢，就是说像这个补贴款是不是真的？因为很多人他会怀疑、会质疑这些事儿。
1: 可能你告我有个数，但是这个钱 没法实实在在的运到我身上。
3: 对，这样呢，可以让这个听障人士呢，能够在家门口，就是说享受到更科学、更规范、更有温度的这种听力支持，不让这种听力障碍呢成为生活的阻碍。
1: 嗯，刚才也说到了，一方面有专业的支撑，而且呢，又让大家信任啊，很实在，又能在家门口来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3: 嗯，
1: 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爱让你听见”的公益项目呢。已经跟七家这个公立医院啊，来进行专业的合作。这七家医院就包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跟专业的这种医疗机构合作啊，特别是我们的公立的，特别是三甲的医院来进行合作，是怎么样的一些考虑啊？能帮助大家解决哪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这样一个点哈、啊，能给我们提供怎么样的一些核心的支撑？
3: 我们公益项目呢，这次就联系动了这么多家公立医院，其中像包括像咱们第五中心医院，还有天津市的职业病防治院。还有中医药大学那个的这个第一附属医院，等一共就是七家公立的这种医院，一同伙那个合作搞这起活动，主要的也是为了依托咱们专业的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疗专家团队，实现呢医学评估，精准检测。到这种科学验配的全程的这种闭环的这种公益化服务，让这个就是说听力有障碍的人吧，能够更方便、更直接的，就是受到咱们这个医学方面的这种援助。
1: 有专业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大医院这种专科的啊，这种实际的啊提供的支撑，让大家更加的放心，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哈。
3: 是，
1: 好，感谢田主任。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播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叫做“爱让你听见”的公益项目啊，聚焦的是听力健康啊，服务听障人群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邀请的嘉宾除了这个项目的宣传的主任田主任之外，还有啊参加的成员单位，我们的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这个负责同志，还有我们医院院办的负责同志，跟大家分享交流。接下来问问邱主任，您是我们五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啊，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说了有专业的支撑才能把这个事儿干好，那从我们五中心医院的耳鼻喉科来说，有怎样的一些专业特色优势？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诊疗当中，包括给这些听障人群做公益支撑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发挥作用？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五中心医院作为新区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中心医院啊，也是很有幸能跟这次跟残联基金会牵头的参加这次社会公益活动。然后首先呢，我们耳鼻喉科是集诊疗、康复、科普、公益于一体的一个区级重点专科，依托的是北京大学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科室多年来深耕耳鼻喉科领域是多年，尤其在耳科领域，我们致力打造是区域领先的听力与眩晕的一个诊疗中心，用顶尖的技术与人文关怀为群众听力健康筑起坚实的防线。那么我们科室的核心诊疗特色呢，就是高精尖的技术加这个全周期的管理，开展精准的听力检测、耳聋耳鸣规范化的诊疗、中耳炎的微创手术、人工听觉植入评估等一些高精尖的技术，那么建立这个听力障碍全周期的一个管理体系啊，覆盖早期筛查、精准诊断，包括及时干预，包括后期康复的一个全流程，为患者提供呢一站式、闭环式的一个专业解决方案，真正做到就是治病加康复两手抓。
1: 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是我们有高精尖的技术，还有全周期的一管理哈，另外就是要覆盖我们其实去诊疗的这个过程，一个是在没有发现病或者没去诊疗之前要有一个筛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还有后期的这个康复的过程，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这种高精尖的技术还有我们全过程的管理精准的运用到刚才说的这个三个流程的过程当中。
4: 首先呢，我们得确实得依靠一些个硬件设施，包括设备方面。其次呢，我们科室啊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包括医德高尚的耳科专业团队。啊，我们所有的耳科医师都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长期从事这个听力健康临床与科研工作。尤其在这个老年性耳聋、噪声性的听力损伤、儿童听力障碍，尤其先天性的耳聋等常见的一些高发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一些诊疗经验。那么我们科室呢，也是 始终坚持这个严谨的医疗规范，以精准医疗加上这个贴心的服务，而且近几年也是持续的引进一些新技术，优化诊疗流程，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规范化的一个耳鼻喉的诊疗服务。
1: 嗯，刚才您提到了老年性的耳聋，还有这个儿童的听力障碍，可能都是我们重点要服务的一些人群。包括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哈，我们精准的帮助到某一个人群或者某一个人，把他的问题实实在在的解决掉啊。这个听障的人群，能不能给我们举那么一个或者两个这种比较典型的暖心的案例？那这个问题我们提给我们五中心医院门诊办公室的韩主任啊，韩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5: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哈，主持人，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医院啊刚刚开通这个一站式服务呢，没有多久，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60多岁的大叔，当时啊他的耳朵不太好使，然后呢就问我们怎么配这个助听器，因为他打听了哈，他之前打听呢就知道这个配助听器的非常繁琐，就比如说呢还得做个听力检测，然后呢还得去残联再办手续，然后呢再到专门的或者说是他得去找这个助听器的部门，他再去选配。
1: 是，
5: 当时他就这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这句话特别让我就记到心里了。他说我这还算腿脚好使的呢，然后还够折腾的了，如果再上了年纪腿脚再不好使呢，他们怎么办呢？就是说到这儿，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优质服务的心坎里去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无论是正常人群哈，或者说是特殊人群，我们都希望通过门办的角度能为每个人做好服务。这个案例呢就让我记了很久。
1: 好，感谢韩主任的分享啊，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很暖心的案例发生，让更多的这种群众啊，特别是听障的人群他们受益哈。从医院的角度啊，特别是院办这个角度，应该是来协调各种资源，来为这种公益的项目提供支撑的。我不知道咱们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更好的把这个资源统筹起来啊，为公益项目顺利的去推行，我们来推进它来服务。
5: 其实这次公益项目呢还要感谢这个田主任和邱主任，因为我们每一项的执行作为门办嘛，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具体的事呢还得去临床一线的老师还有主任呢跟我们配合，那所以呢就达到了一个就达到了这么一个一致的，我们怎么让这个患者少跑路呢？就是以前的患者跑路呢，我们变为数据来跑。比如说呢，来到医院大家非常头疼，就是程序很繁琐，我只是想来单纯的看个病。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医院就推行了一站式服务，就比如说啊，把门诊预约呀、医保咨询、残疾评定、挂号收费全都集中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呢，包括咱们正常的朋友哈，还有一些残障的朋友来这儿做残疾鉴定，他就不用满楼跑，一个地儿就能解决了。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变成了这个，以前呢是患者跑路，现在呢改成数据来跑路了。也逐渐的我们也是在点点滴滴的在做，逐渐的从正常人群扩大到特殊人群，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吧。
1: 好，非常感谢您。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医院呢为了这个公益项目也设立了专属的助听器医学验配室，还有基金会啊也是有专人住院来进行服务，耳鼻喉科的医生会全程把关。是不是也可以请几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医院专业检测加科学验配一体化的服务？刚才说了，我们给患者的服务都希望一站式啊，在一个小场景下就解决了。那这样一个服务能给患者带来哪些便利？包括是不是能避免掉一些问题？像刚才那个大爷也说了，我这个选配万一选错了不适合我自己，可能又会再去再换啊，这个又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是不是能把它有效的规避掉？
4: 对，就是这次我们是在也是在残联基金会的扶持下吧，我们这次我们医院呢也是专门设立了这个助听器的医学验配室，打通了这个医疗检测和器械验配之间的壁垒。以前患者呢在医院做完听力检测，然后还得自己去找地方配助听器，现在就不用了，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耳鼻喉科门诊，基本上就一站式服务，把这个检测验配到后期的调试随访整个全流程，我们就整个在耳鼻喉科门诊整个都完成了。
1: 让大家也解除了很多的后顾之忧啊。
4: 对，
1: 这个一站式把问题解决掉。包括其实刚才韩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服务患者哈，这个当然爱让你听见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的人群是我们的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其实我们日常的来医院看病的患者，其中也有很多都是老年人或者身体不太方便的朋友。我们也在营造一个无障碍的就医的环境，这方面是不是五中心医院也有一些独到的心得？
5: 嗯，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点点滴滴的，我们就是随时来抓取患者对我们的所需。您比如说以前这个残疾鉴定，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视力的残疾鉴定，
1: 嗯，
5: 那以前呢，我们最早的这个视力残这个鉴定呢，我们是需要跑到天津市来做鉴定，但是呢，也有这个患者的家属说，这以前带老人呀，得跑到市里，就相对来说路程也远，也折腾，但是现在呢，把这个定点呢定到了我们吴中心医院，这样的话呢，用他的话就说在家门口就能办，来医院做个评定了，这一下午呢，这事儿就完成了，老人也不受罪。其实啊，能听到这个话呀，我们真觉得这所有的努力，我们觉得已经值了。
1: 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优质的服务啊，能让更多的不同的人群能感受到这种暖心和便利。
0: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播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一声问候能传递温暖，一段声响能连接世界，听力是我们感知万物、沟通心灵的重要桥梁。而对于听障人群而言，无声的世界里，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奢望。为守护全民听力健康，打破无声隔阂，让听障人士重归有声天地，一场以爱为名的公益行动正在天津悄然绽放。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爱让你听见”听力健康公益项目运营主任田琦，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北京大学滨海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邱新峰，门诊办公室主任韩轩做客节目，讲述公益与医疗携手守护听力健康的暖心故事，传递专业护耳、公益传爱的温暖力量。
1: 好，非常感谢几位跟我们分享了啊，我们这样一个公益项目所做的一定的努力，包括呢，我们吴中心医院在营造无障碍的就医环境过程当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和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今天我们提到了听力健康这样一个话题，除了已经有听力损伤的朋友或者听力障碍的朋友，我们需要加倍的去关注他们之外，我身边其实也发现有一些朋友，不同年龄段的，他们都有听力损害的损伤的这种情况在发生，是不是也可以借着今天的机会，请邱主任给我们的不同的人群，包括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包括少年儿童哈，他们可能身处的环境不一样，受到这个外界的影响和刺激也不太一样，在听力保护方面，防护听力损伤方面，能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吗？
4: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确实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听力受损的人群已经是全覆盖了，包括老人、年轻人，甚至是儿童啊，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4: 那么他们由于有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些特异性的不同啊，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呢，我想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提出几点防护建议。首先就是老年人，那么老年的听力下降，它主要是一个器官的退行性改变，再加上比如说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这些高危因素呢就会加重内耳的损伤。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首先就是建议要管控好基础病，然后就是远离一些高分贝的噪音，然后就是注意不能随意的乱用药，吃任何药物之前要看一眼它是不是属于耳毒性的药物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其次呢，就是一旦出现耳聋、耳鸣，那么就一定要早干预啊，尤其是我们想跟老年人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抵触助听器啊，这个问题。 那么再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群，大家都知道中青年人群是在咱们社会上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啊，也是咱们这个听力损伤高发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对他们来说主要的诱因就是长时间的熬夜，压力大，再一个就是戴耳机，然后经常出入一些嘈杂的娱乐场所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中青年人群，耳机呢一定要遵循这个60跟60的原则，就是一次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那么声音的分贝呢不要超过。

0: 超过60分贝，
1: 嗯，
0: 然后就是建议，如果必须要戴耳机的话，尽量选择那种耳戴耳耳，那叫什么？等会儿啊，叫耳
1: 不是
0: 背
1: 骨
0: 入
1: 传
0: 耳
1: 导
0: 式，
1: 啊，
0: 对，就是少用入耳式的耳机，
1: 少用入耳式的啊，
0: 对，然后尽量的就是早睡减压，一旦出现持续的耳鸣，那就要及时检查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就是咱们说的儿童和青少年啊，孩子的听觉系统啊还没有发育完善，非常的脆弱。所以一定要严格的把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杜绝长期戴耳机。另外就是儿童的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会继发这个中耳炎，也是对听力会造成损害。所以日常呢也是要做到就是预防感冒，注意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1: 还是一些连锁的反应啊，会发生。
0: 对。
1: 包括您刚才在说到这个年轻人啊，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会导致这个听力受损的情况。我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同事哈，这个工作太忙了，有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出现了他自己说叫秃聋啊，突然就这个听不到的情况。这种是正常现象吗？是可以预防的吗？包括如果真的发生了哈，应该及时的去采取什么样有效的一些举措？
0: 是的，主持人，这个就是咱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对于中青年压力大的人群啊，我们专业上管它叫白骨精得的病。其中白呢就是白领，骨呢就是骨干，精呢就是精英。也就是说，这些是就是工作压力大，尤其是用脑过度的。那么他们这个他的发病方式呢，就是一个突然的，没有任何诱因的出现一个听力的一个极度的下降啊，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一旦出现听力突然的下降或者是一个持续的耳鸣，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突发性耳聋本身这个疾病，它讲的就是一定要在24到48小时这个黄金的治疗期。那么它的发病原理呢，其实就是因为用脑过度或者是熬夜。出现了一个给内耳供血的一个动脉的一个急剧的一个缺血，导致了内耳的功能的一个急剧下降，所以一定要出现问题就是早治疗，尽早的就医。
1: 就发现问题赶紧去耳鼻喉科啊！
0: 对，
1: 好，非常感谢邱主任，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听力健康，也希望有一些听力受损的朋友啊，通过我们有效的干预和治疗，能够进一步的去恢复啊，逐渐接近健康的这么样的一个水平哈。非常感谢几位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爱让你听见"这样一个公益项目，我们的一路走来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特别的展开啊，里边丰富的故事还会有很多。那节目的最后，想问问田主任，我们这个项目做了2年是吧？接下来还要继续做下去，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更新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有没有什么打算跟我们来
2: 好嘞，
1: 分享？
2: 2026年呢，将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增加定点服务的这个计划合作的这些医院吧。通过医生的这个专业背书，提升这种活动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将剔除一些就是之前已经停产的一些机型，增添新的机型，加大这个对于活动的一些个补贴力度。简化这个补贴的这个流程，扩大补贴的范围，解决这些听力有问题的这些个患者的一些个经济问题的同时，方便更多的患者呢能够申请到相应的补贴。
1: 好，非常感谢田主任啊，也非常感谢几位。我听得出来，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啊，是全方位的一个支撑啊。可能我们需要确定这样的一些人群，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资金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这种关爱啊，包括专业的服务啊，专业的器械、专业的一些这个配具哈，能够帮助这些听障人士打破无声的隔阂，走到我们有声世界，享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情，听到更多丰富的声音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保持听力的健康，以及身体全方位的健康。
3: 到最后呢，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哈，我们常说的这个便民助残呢，到底什么是便，什么是助呢？其实呢，也不仅仅是硬件到位、流程顺畅，还有一个呢，就是能设身处地的来体贴到怎么惠民、怎么助民。我们在门诊大厅呢，我们甚至呀配备了一个聋哑人手语翻译机，那这个呢也是基金会给予我们医院的一些支持。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听障朋友啊和语言障碍朋友来就诊的时候呢，通过这台机器真正达到了无障碍。因为这个手语不是人人都懂的，也不是人人都会的，但是有了它的存在啊，无论是问诊、接诊，甚至到以后的住院，这设备呀它不大，但是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 就是希望呀，希望我们医院的服务呢，能够是让大家能了解到。

0: 我们其实看到了大家的困难，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帮大家解决。
1: 嗯，好，非常感谢韩主任。确实就像那句话，一个是我们这公益项目叫爱让你听见啊，还有一句我们经常说的叫爱让爱畅通啊，让这个世界不存在障碍啊，通过很多的技术手段，通过我们的爱心，通过一些企业提供的一些支撑啊，包括刚才您说到这个手语翻译机，我们知道这个企业之前也曾经做客过爱的风采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无障碍的环境，谢谢。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田主任、邱主任还有我们韩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鑫，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8: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怎么联系？
8: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3: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社区里的红色记忆，如何让理论宣讲接地气？绿荫学堂怎样成为老少传承的阵地？家门口的实践营如何链接高校资源服务青少年？小李治家项目怎样实现志愿服务可持续造血？红色业委会如何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5月27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景苑社区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与文明实践的创新探索，期待您的关注。
2: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社区善治。

0: 乡村先锋系列策划。我们常说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文明创建的主阵地。那么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用专业服务撬动家庭参与社区治理？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社区书记，他们在红色传承、校社联动、志愿孵化等方面探索出了许多鲜活的经验。好，首先介绍一下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菊，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景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军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想呢，首先呢，我们和宝坻区啊宝平景苑社区的王书记哎来聊一聊。我们听说呢，宝平景苑社区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红色记忆四史教育基地啊，另外还有我们的绿荫学堂，所以想先请王军伟书记给我们来讲讲啊，你们是如何让这个红色教育从室内走向室外，让我们的理论宣讲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呢？
2: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宝平景苑社区最大的特色就是让红色教育不再是挂在墙上，放在柜里的档案，而是变成居民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的风景和温度。我们的核心做法就是阵地聚人气，学堂润民心。首先，我们建强了一个室内的主阵地，就是红色记忆四史教育基地。还有这里啊，不仅有专业的宣讲员，还有5位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流动宣讲团。他们不讲官话套话，而是用我们宝坻的方言土语，把党史、新中国史、宝坻的革命故事、奋斗史结合起来，讲得生动的具体。比如老干部第三党支部的王瑞海书记，他光去年呢，就在学校还有社区讲了26场。还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其次，我们创新了一个室外的活课堂，就是绿荫学堂。为了打破室内宣讲的局限性，我们把课堂搬到了广场的树荫下、小区的楼洞口、街心的公园里，搞板凳课堂、树荫故事会。比如讲惠民政策，我们就拿大家关心的医保和养老举例。讲文明树新风，就聊聊身边的好人好事，这样啊，把大道理变成了小日子，大家听着不累，还能记住。同时，我们推行啊分众化宣讲，实行全员薪火传承，针对老人、青少年、中青年不同群体制定宣讲内容，常态化开展红色分享、户外研学、治理宣讲等活动。打造全龄段红色教育体系，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覆盖全员。总的来说，我们通过室内阵地深耕理论、室外课堂贴近群众、分腾宣讲传承薪火的方式，真正打通了红色教育理论宣讲走进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嗯，
2: 让红色教育走出展厅，融入生活，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高度、有烟火气，真正走进了百姓的心里。
0: 是，好，这是我们的经验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河西区广顺园社区啊。我们知道河西区广顺园社区呢是地处我们的中心城区，我们也了解到像你们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合作，创新了这个社区加高校的双负责人机制啊，还培育了我们的小李智家项目啊。接下来呢，我们请王军书记给大家展开来说一说这个模式我们是如何来运行的，另外它能给社区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嗯，好的。我们广顺园社区的社区加高校的双负责人机制呢，它的核心是党建引领下的一个资源整合与专业赋能。我们社区与外国语大学的求索学院签订了共建协议，由社区负责需求的对接、资源协调。高校的老师呢，他发挥他的专业优势来设计活动，形成了需求摸排、方案研发、落地实施、效果评估的这样一个闭环。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负责点单，摸清居民想要什么，高校负责上菜，设计专业的课程。依托这一机制，我们培育出小李之家志愿服务项目，将高校的科研课题转化为落地社区的具体实践，打造了家门口的实践营。它涵盖了公益英语角、行走的思政课、读书营等多种形式多样的服务内容。 这个模式啊，其实为我们社区家庭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呢。一个呢是降本增效，以公益英语角和寒暑假托管营为例啊，它相对于商业的机构，我们的托管营是以公益加低偿的模式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我们社区这个家庭节省了大量的培训费用。二一个是能力的提升，通过小李启慧、小李启航等子项目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社会文明实践等优质服务，我们带着孩子走出社区，走进自然，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以及各类的科普实践基地，不仅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也极大提升了我们沟通交流和团结协作的能力。我们社区的一位家长啊，刘先生他就说，孩子自从参加了社区的这个实践营，慢慢的打开了心扉，并且养成了很好的阅读和学习习惯。
0: 嗯，
1: 现在主动学习的能力非常强，天天盼着来社区活动，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感。
0: 是，刚刚王菊书记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校企共建啊，公益赋能，也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育儿啊、教育方面的问题啊。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说一老一小呢，始终是我们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和王军伟书记来聊聊啊，这个宝瓶景苑社区围绕一老一小打造了1+3+N 的这种志愿服务体系，还专门成立了巾帼善行志愿服务队啊。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些队伍是怎么从无到有啊，从有到优的啊，特别是这个巾帼善行队，这个故事特别的温暖啊，能不能跟我们在这儿分享一下呢？
2: 嗯，好的。
0: 嗯，
2: 我们为啊做实做细这一老一小的民生服务，杜绝志愿服务一阵风，我们以党建为引领，逐步搭建了1+3+N 长效志愿服务体系，让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我们以社区党委为一个核心轴心，联动党员、居民、商户、联盟三类志愿主体，围绕群众刚需开展助老、护幼、便民、文体等 N 项精准服务。针对一老群体，我们盘活社区银发资源，组建了42人的红色引领志愿服务队，打造了健康景苑型特色服务，常态化开展养生运动、合唱文娱等活动，摸排老年人群体的需求，让辖区的老人啊老有所乐、老有所依。针对双职工家庭的这个看护难的问题，我们呢就是成立了火种少年志愿服务队，依托名品会暑期托管服务，开设红色宣讲、书法、编程等公益课程，切实解决啊家长的后顾之忧，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时，我们通过党员认领岗位、网格员入户走访、收集落实居民微心愿、落地充电桩安装等一批民生微实事儿，让服务精准的对接居民的民心。在体系打磨的完善过程中啊，巾帼善行志愿服务队这个成长就是我们社区最温暖的一个亮点。这支队员起源呢十分朴素，最初呢就是我们社区10余名这个宝妈，因为他们就是渴望打破生活的局限，寻求自我的成长，自发呢聚在一起，就是开展读书会啊、育儿交流这些经验。
0: 嗯，
2: 邻里间的这个善意啊就慢慢的传递了，大家就是主动互帮互助，帮助邻里看护孩子，为老年人呢、这独居老人跑腿办事儿，凝聚起了这个向善的力量。在我们社区的扶持培育下，这支民间的这个队伍正式规范的成立了，以巾帼传善、赋能同行为理念，聚焦女性成长、亲子共育和家庭建设，打造巾帼善暖坊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亲子诵读、女性创业课程、家园美化等特色活动，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
0: 嗯，
2: 如今呢，他们就是从零散的邻里小团体，成为啊有品牌、有温度的志愿服务力量，以温柔的巾帼力量凝聚了邻里亲情， 涵养了社区互助向善的文明新风。
0: 哦，好，特别好啊！听完了这些温暖的志愿故事啊，我们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治理的烟火温情。像老旧小区治理呢，始终是城市基层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啊。业委会不作为啊，邻里矛盾多，设施老旧失修等等，其实都是普遍的我们关注的治理痛点。而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广顺园社区，他们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业委会活力啊，破解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办成了数十件民生实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局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社区是如何盘活我们的红色力量，让业委会从形同虚设变为实干为民的。
1: 嗯，好的。我们广顺园呢，那可曾是老旧小区治理的一块硬骨头啊。然后我们业委会组建难，物业失管，然后矛盾频发。当时居民们觉得业委会建了没有用，然后参与性呢特别不高。然后对此呢，我们的办法就是把支部建在业委会上，建墙红色堡垒。我们通过三步实现的破局。首先第一步就是建墙组织，我们社区两委班子深入调研，吸纳了党员、法律从业者、楼门骨干，成立党员占比超60%的红色业委会，并联合临近7个小区的业委会组建成了红色互助联盟，打破了这种单打独斗。第二步就是民事民意，建立了红色议事厅，制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创新公共收益、居民众筹加社会支持的筹资模式。比如啊，我们小区有一个荒废多年的网球场，我们对它进行了改造，由业委会主导征集民意，比选方案，最终建成集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桐叶岛口袋公园。第三步是监督闭环，实行居民点单、业委会派单、物业接单、社区验单的一个闭环的机制，确保实施落地。每项工程呢，它都设立了严格的时间表和责任人，我们业委会全程监督进度和质量。遇到资金的缺口时候呢，我们就由红色互助联盟协调我们的供电单位赞助，或者是申请我们的公益这个收益来进行补充，比如二次供水的改造，前期呢由业委会入户征求意见，然后确保这确定施工方案以后，我们社区党委协调水务部门呢加快审批。
0: 嗯，
1: 业委会监督施工，完工后组织居民验收，并公示费用的使用情况。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的居民发现社区和业委会是真干事儿的，而且是真能把事儿干成的，所以我们的居民也更加支持，让我们使得我们近三年来啊顺利完成了像电梯加装、智能车棚建设、花园翻新等40多项的便民实事，居民的满意度呢提升了15个百分点，真正的把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的账单。
0: 嗯，好，谢谢王局书记的细致分享啊，实干担当惠民生，也让老旧小区呢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我们说基层治理无小事啊，细微之处见初心。那宝平景苑社区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民呼我为啊，接俗即办啊，这种理念扎根网络，贴近居民，从一件件的民生微实事入手，精准地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王军伟书记通过我们真实的一些社区的案例啊，带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社区精细化服务的一些暖心的细节，好吗，王书记？
2: 好的。嗯，在宝平景苑啊，我们治理不是口号，而是啊一件民呼我为，我们的理念就是民呼我为。
0: 嗯，
2: 以小切口敲动大平安。一方面啊，我们织密啊这个法治加网格的这个调解网，啊，我们联合宝平派出所、街道矛盾化解中心。引入啊宝平绿法通智慧法务平台，居民有法律问题不用出社区就能连线咱们全国的这个律师进行免费的咨询，我们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第一时间上门。比如啊，空调外机滴水、楼上楼下的噪音、管道漏水这些小事啊，我们去年就协调解决了20多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另一方面，我们把微实事搬到了家门口，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隐患，我们在小区啊东西门口就增设了非机动车进出的隔离带，大家啊出行安心多了。针对弱势群体，我们啊又为3户困难家庭申请了低保，为5名困境儿童落实了教育补贴，全年累计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办理啊这个养老认证40多起。 排查燃气、维修管道等民生服务项目啊30多项。可以说，从更换一个灯泡到申请一项低保，从调解一次噪音到设立一座隔离带，我们啊就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儿，让居民感应到啊党组织就在咱们居民的身边，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委，成为我们社区啊最坚实的底色。
0: 嗯，好，一件件民生小事儿，其实汇聚成了我们社区治理的大幸福啊。广顺园社区呢，我们了解到不仅有小李治家，还孵化出了向阳小志愿者服务队和家门口的家委会啊，实现了从活动到治理的跨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河西区的王局书记来谈谈，你们是如何突破这个优质服务来吸引年轻家庭哎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治理的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嗯，好的。我们社区呢，年轻家庭的人数比较多，但过去呢，普遍存在着关门过日子、社区事务参与率低的这样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服务切入、孵化组织、参与递进三个层面进行的入手。然后一个呢，是提供了精准专业的服务，解决家庭的刚需。然后我们依托社区加高校的模式呢，打造了小李治家的项目，大致分为了三类，分别是有公益普惠类的，比如公益英语角、无凭托管营，为双职工家庭减轻育儿的压力；二个呢是实践成长类的，比如我们行走的思政课、跨学科的科普营，让孩子在实践中呢提升综合能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赋能类，比如家长课堂、亲子阅读，然后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有了好的服务，信任感就建立了。这时候我们再推一把，鼓励他们从接受服务变成提供服务。二一个是孵化我们社区的社会组织，然后培育年轻的骨干力量。在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本身他具有专业的特长，于是呢，我们就引导他们组建向阳小志愿者服务队、家门口的家委会等这样的组织。比如从事 IT 行业的家长开设编程公益课，历史爱好者的家长带领孩子读史明志，这不仅丰富了服务内容，也增强了家长的一个归属感。三一个就是通过建立活动服务治理的这样的参与路径，我们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志愿服务，孩子呢通过实践兑换小讲师的机会，家长呢则从陪读走向活动策划、社区事务的协商，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家委会主导制定儿童活动公约，年轻家庭参与业主大会的投票率呢也从63%提升到了93%的这样的投票率。原来我们开会啊来的都是大爷大妈，现在搞家长沙龙议事，然后来的呢年轻的家长呢精英家长更多了。我们从服务提供者呢也变成了平台的搭建者，让居民自己成为了治理的主角。
0: 嗯，
1: 可以说我们用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信任，然后用信任带动了参与，然后用参与推动了治理，形成了服务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区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好，谢谢您的分享。说到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宝坻区宝坪景苑社区呢也是很有心得的啊，因为我们了解到在小小宣讲员和火种少年培养上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啊。接下来呢，我们请王军伟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种老少皆力薪火相传的具体做法，还有有没有让您比较难忘的感人的瞬间呢？
2: 嗯，好的。为了实现咱们理论与宣讲的老少皆力薪火相传，我们启动了小小宣讲员计划，选拔出啊34名优秀的青少年，组建了火种少年志愿服务队。现在啊，您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在我们四史教育基地里边，老党员啊讲他亲身经历的峥嵘岁月，孩子们讲他心中敬仰与传承。在树荫下啊，老党员讲完了，孩子们就用童声再讲一遍红色故事。这样的老少同台的宣讲特别是有感染力的。去年以来啊，我们开展了52场这样的活动，真正的让党员创建的新理论引发力量和同声嘹亮从文将中走了出来。在树荫下啊，开在树荫下开来，用党声 用童声啊传了下去。
0: 嗯，好，广顺园社区呢，探索了公益加市场运营的这种新模式啊，也实现了我们小李之家从志愿服务到创业项目的一个转变啊。我想呢，请王书记啊，王局书记给大家来谈谈，哎，这种可持续的模式是如何来反哺我们社区治理的？我觉得这个做法也很好。
1: 嗯，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算问到了根儿上。我觉得社区呢，它光靠情怀这个是走不远的，必须要尊重市场。然后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公益抵成本，然后低长促活动。我们把家门口的实践营呢分成了三类，一些基础的讲座，比如说爱国教育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活动等都是免费的。稍微专业一点的呢，比如外教的双语活动，我们是用志愿服务积分就能兑换，做公益得积分，积分换课程，形成一个闭环。还有一个个性化的，那就是成本高一点的这个假期，比如说假期托管营，还有能力提升营，还有一个深度的研学营。这样呢，我们是收取低于市场一个价格的一个低长的费用。
0: 嗯，
1: 那这笔费用去哪儿了呢？不是进入了谁的口袋，而是反哺到了我们小李之家大学生创业团队，作为他们的劳务费和项目的运营费。这个模式的解决呢，这个模式的运用呢，也解决了我们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更保障了项目不会因为没钱而停摆。
0: 嗯，
1: 并且这个模式呢，它是可以复制的。其实它本身就是空间换服务，服务换收益，收益反哺治理，这样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嗯，好，谢谢王局书记的介绍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景苑社区的二位书记走进直播间，来分享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与文明实践的创新探索。那刚刚用了一些时间呢，两位书记也是分别从我们的特色宣讲、校企共建啊、包括志愿服务，还有老旧小区改造、民生服务、多元治理等多个维度，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了我们天津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创新思路和实干成果啊。我们听了之后呢，也是感受到干货满满，温情十足啊。我想节目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也请二位书记啊，分别这个再来表达和展望一下我们社区未来的这个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有没有一个全新的目标啊。好，哪位先来呢？
1: 王书记先来。
0: 好，我们宝坻区的啊。
2: 好的，好。下一步啊，我们就将继续擦亮红色记忆和民乎我伟这两块金字招牌。
0: 嗯，
2: 让银发力量更强劲，让火种少年更闪亮，让巾帼善行更温暖，用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把宝平景苑社区建设成为居民心中最有温度、最有情怀、最幸福的文明家园。
0: 嗯，好，谢谢您。这是宝坻区啊，宝平街道这个宝平景苑社区的王军伟书记啊带来的这个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有请河西区桃园街道广顺园社区的王军书记，您来说说。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社区也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进一步深化我们社区加高校的一个协同模式，让小李之家呢游得更远，让我们的红色业委会的根基扎得更深，推动更多的年轻家庭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成当之无愧的主人翁，让我们广顺园社区呢成为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幸福家园。
0: 嗯，好，谢谢您。好，感谢二位书记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啊！从宝平景苑的红色传承，绿荫学堂，到广顺园的校社联动、小李之家，我们也感受到了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正是文明创建的主阵地。我想，无论是老党员的火种接力，还是高校志愿者的专业赋能，其实都在用行动来诠释着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文明理念。好，时间关系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文明天津大家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基层，聆听更多文明实践的精彩故事。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静心、视频编辑鲁慕言、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借助主流新闻媒体平台，市民群众提出身边诉求， 买房子这个燃气它应该肯定能开通，院里开发商的那个设施还没完善，
5: 顺着井口这儿冒厉害了，就整个路面就全铺完了，冻的都是冰，都是老年人，你说真要是摔了这个后果很严重。
6: 送外卖的时候是人可以进，但是他车不能进，因为有时候会超时，挺困扰的。
0: 记者追踪采访，节目直播追问，对话相关部门。
7: 说这个小区红线内之前有隐患没有整改完成，所以咱们没有接通这个燃气哈。既然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当时还是这个小区如期的去给大家发钥匙，让大家去入住？

0: 专用停车区安装了这个导示牌，设立外卖骑手的地下通道，发放这个小区的出入的通行卡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措施。
1: 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始终关注您身边的大事小情，倾听民生冷暖，聚焦急难筹盼，厘清权责边界，寻找解决方案。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0: 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意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筒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31日，公历五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从公历的时间上看，今天是天一日啊，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啊，尤其啊，对于像亚健康的人啊，还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不断的

反省自己生活当中犯过的错误。那这时候，爱的能量在身体当中就会增倍。哎，阳的能量跟爱的能量是相通的。老学员们都知道这个智慧。过去经常有人问老师，老师啊，怎么养阳气呢？你每天都带着大爱之心去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儿。你看你身体的阳气，那一天比一天足。那老师，比晒太阳补阳气还好吗？肯定的说，是的。这也就是老师经常跟大家强调，修心带来的健康比修身带来的健康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学员们，每天我们在修身的同时，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性修好。在修心性这一块，大家就记着小满这个智慧告诉了我们什么？太满则亏。做人做事儿，别求太满，太强易折。在生活当中，不要让自己心性太强。那心性太强的人，一得病就是要命的病，太锐必伤。那做人不要有太多的棱角，那棱角越多越容易受伤。太贪必苦啊，在修身这块大家别求太满。你求太满说明什么？你心性太贪，心性越贪，我们身心都难得安，苦啊。这方面智慧，我在公历六月份会跟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去多分享分享。每年的公历六月份是意义文化健康月。那这个月是我们所有意义文化学员的一个幸福月，一个快乐月，一个收获月。再看看农历，今天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4月15，正在吃内修丹药延龄丹丸的学员们，今天别忘了，不需要吃。那初一不需要吃，十五不需要吃，一个月吃够28丸，和28星宿这个数就是一个初期。那一葫芦就是一个28星宿的运动小周期。那四葫芦呢，就是28星宿能量运行的一个大周期。所以四葫芦为一个疗程。大家记住了吗？小满节气的第11天了吧？月圆则亏，那水满则溢。还是那句话，做人做事儿，千万别求太满，这是大智慧。我也常跟大家分享灵隐寺里边的一副对联儿：人生哪有多如意，一切只求
完成心。我最尊崇的，我最重视的，啊，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丙午马年，癸巳蛇月，乙巳蛇日，啊，十二生肖，蛇的主气数。那，啊，蛇的主气数是几点呢？学员们知道吧？对喽，每天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啊，叫巳时，是十二生肖蛇的主气时。哎，蛇这个时间常出来晒太阳。晒太阳的目的是为了啥呢？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啊，通过晒太阳来提升它的能量，哎，帮助它消化，哎，吃进体内的食物。所以太阳，大家一定记住，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热的能量。啊，所有阳气不足的人，这个时间出来晒太阳，老师能直接晒头吗？晒头容易头晕，戴个帽子遮上点，晒后背，后背有膀胱经，有督脉，啊，尤其这个时间，啊，我们啊面向东南，啊，来练习啊归息法，啊，让身体里的督脉和任脉啊得以畅通，同时呢还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哎，积聚到我们的任督二脉里来。那督脉是阳经之海，它通太阳。那任脉呢，还是阴经之海，它通的是月亮。那不会练习这个方法的学员，抓紧时间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啊，慢慢的来学。那一天学不会，两天，两天学不会，三天，哎，直到你学会为止，哎，直到你啊练习够21天得气为止，啊，那这时候你遇到练习过程中不解的问题，你跟老师联系才有意义。那这方面的智慧老师就不跟大家多讲了，因为今天呢，啊，石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啊一个治疗风湿骨病的啊专用药啊骨骼风痛胶囊买二赠一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有很多呀有风湿痹症的听友还有学员们，哎，针对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啊不知道怎么用，让老师呢掰开了揉碎了，哎，跟大家再讲一讲骨骼风痛胶囊啊。大家听这几个字，什么叫风痛？哎，就遇到凉风肌肉就疼，那遇着凉风关节就疼，那这就叫风痛。那上几天第一批报名骨骼风痛胶囊福利活动的一位听友，他是非常典型的风痛症啊，他还没有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啊，刚刚听课还不足一周，哎，刚刚明白呀，人体是个小宇宙，宇宙是一个扩大的人，哎，刚刚明白人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刚刚明白人，生病的几个原因。一个先天得气的偏颇，二呢，饮食四气五味的不调。第三呢，就是情志的一个大的波动。第四个就居住环境。刚刚明白这些智慧，所以呢，还没有正式的跟老师来学方法，但他很幸运，骨骼风通胶囊，这个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他第一时间就听明白了。他有啥病呢？他说见风就关节疼，见风就肌肉疼的病，他就不敢见风。这病已经困扰他能有十多年了。你说严重吧，也不严重。你说不严重，这一疼起来跟虫子咬似的那种疼，他说。那也没少找治疗风湿骨病的专家。吃了之后啊，要说没效还多多少少有点。你要说有效呢，那见风关节还疼，肌肉还疼。就不知道是啥病。有一个老中医说，他这个病呢叫力竭风。这个老中医说对了。他这个叫力竭风。他这个力竭风还不重。严重的力竭风是关节串着疼。那见风之后就串着疼。风走到哪儿他就痛到哪儿。他很幸运，这位听友哈，第一时间，打电话就报名。报名说得排队，因为首发上市嘛。他说得排队，得排到几天呢？我学生说排到几天这不一定。那你能排上，你就很幸运。因为首发，过去市场的是空白的。只是做过临床，这位听友的多幸运嘛！一咬牙，我能不能买十盒？我学生说那太能了，订了十盒，免费得到五盒。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来自于学员们跟老师分享修心修身，带来的。益处带来的益处越多，老师就越欣慰，老师就越高兴老师就越幸福。我也常跟学员们说，我说学员们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能收获智慧，这是我的福报。学员们跟我身心双修，能收获身心的健康，这是我的大福报。这是我最最幸福的事儿。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理想。所以跟学员们说，大家呢不用说想着过年过节给我送礼物感谢老师。你们能把你们身心双修收获的益处通过空中电波分享给我，这比什么礼物都要让老师幸福快乐骨骼风通胶囊，这是药名，这是药名它是治疗风湿痹症的一个专药，它也不降糖，它也不降压，但是在临床针对风湿骨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应用骨骼风通胶囊，血压吃西药降不下来的还降下来了。药厂厂长还问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这很简单，

0: 哎，谷歌风通胶囊里边的这些药啊，其中有一个药，哎，它能通经脉，去风寒湿毒，把经脉因风寒湿带来的闭阻打开，啊，把毒再排出去，经络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畅通了，气的阻力就变小了，那血脉运行的阻力自然也变小了，所以压就下来了。啊，所以中医治疗高血压的问题，那在开中药方剂的时候，里边一定要用上通经络的药。啊，通经络的药，有时也要用一些排寒式的药。啊，那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用药，老师怎么吃？按说明吃。那说明书让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你别加量，别加量啊，千万千万记住，别加量啊。为什么不让大家加量呢？因为按照说明书的服用剂量吃，药厂厂长说效果就很好了，我也看到医案了啊，有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都已经30多年了，在做临床试验啊，选中他了啊。吃骨骼风通胶囊，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吃，连续吃半个月，关节游走性的疼痛就没有了啊，连续一个月的应用类风湿因子就正常了。哎，所以没必要超量去用，因为超量用呢，它肯定是啊花的钱又多，第二呢，啊，第二浪费自然资源，啊，但是你超剂量用了，对人体的肝肾也是有负担的，就是你吃大米饭，超剂量吃对肝肾也有负担。骨骼风通胶囊，这个治疗，啊，风寒湿症的专用药，我们再看看它对哪些骨骼病有治疗作用。骨骼风痛，风痛是症状，骨骼啊，骨骼就是我们的骨头，全身不管你哪块骨头，因风寒湿带来的疾病都在其治疗范围之内。昨天我看还有听友问啊，颈椎骨质增生带来的疼麻，那吃这个药效果怎么样？在临床试验中啊，有这样的医案啊，颈椎椎管狭窄的啊，颈椎骨质增生的，哎，带来上肢麻木的啊，疼痛的，哎，应用效果有效率能达到86.6%，那这个效果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它用的时间是20天啊，那要连续应用一个月两个月呢，那效果会更好。这两天还有很多听友问到这样的问题，老师为什么今年我们家这面得这个风湿病的人特别多呢？那为什么？因为今年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那水运太过的年份啊，一是那水火相搏，气机不恒定，水运太过的年份遇到了丙午啊，这个火啊，一是呢啊，一是水火相搏啊，这个气机呢跟过山车似的，它不稳定，所以这个天儿热一天冷一天，旱的旱，涝的涝，大家发现没？而且各地风还很大，风还很大啊， 最近呢，啊，有很多免疫力功能低的，就是身体当中正气弱的人，身体当中有寒湿没排出来的，啊，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气机变化，自然就会让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这些不适的症状，关节疼，那关节僵硬，啊，甚至呢发胀。老百姓把它叫做风湿，啊，叫做风湿。但实际呢，这些病在中医里都叫力竭风。啊，骨骼风痛胶囊对力竭风的治疗作用效果，在医案当中看着是很显著的。老师，没有风湿骨关节疾病，我们可以吃骨骼风痛胶囊来预防吗？你没必要用药去预防疾病呀。啊，一个内修方药延龄丹丸，你吃好了，加上练六字诀归息法，再加上念相术，啊，就能预防所有疾病的发生了。啊，因为它是调大环境的。啊，我们想预防高血脂，你吃点绞股蓝可以，因为它啥副作用没有。啊，预防高血压你也可以吃绞股蓝。啊，你要想预防风寒湿这些疾病的发生，那你就吃四逆汤。那四逆汤是啊，能让心和小肠脾胃热起来的药。啊，它能让人体阳气一天比一天充盈的药。哎，它能让血管变得一天比一天温，一天比一天软的药。啊，所以预防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发生，啊，没必要吃骨骼风痛胶囊，因为它必然是治疗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专药。大家听明白了吧？福利活动今天最后一帖，那借着天一日，那没抢到的赶紧抢吧。那天一日，那选择骨骼风痛胶囊来用。哎，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哎，肯定也会增强。这样的福利活动，老师以后还能有吗？这样的福利活动没有了以后，啊，就买二赠一的没有了，永远都不会有了。啊，只能再申请一些小的，啊，按疗程应用的福利活动。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骨骼风痛胶囊已经上市了，我把具体活动时间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只剩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还没有参与到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进行抢订。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两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风痛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御医智慧，融合现代治

0: 要科技，汇聚驱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筒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这位听众朋友，钱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尊敬的叶老师您好。我是天津滨海新区的钱阿姨，我这次给您通话有万分激动，听您讲课，知道您又给我们申请了骨骼风筒胶的消息，我这次我的命又是岳老师又给我救了，我全身大小关节都疼痛，已经30多年了，各大医院都看都没看好。一到东风和阴天下雨疼痛难忍，中医扎针灸，西医吃止疼药，右腿膝关节做了置换，成天为这病苦恼。听了老师您给我们申请这药，我再次的感恩，感恩老师，感恩我们老师付出的大爱。我这次要报名，报4盒送2盒。骨骼风筒胶囊，有了这个药，我30多年的病就有救了。我再跟老师汇报一下，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吃了老师这些产品，我的心脏有了变化，吃清净胶囊、生脉炎、绞股蓝，我的心脏有劲儿了，不慌了，房颤也好了。这次查体，我特意跟大夫说：“你给我看看房颤。”大夫说：“没出现房颤。”当时我就给跳起来，就说：“感恩老师。”大伙就问我：“哪个老师啊？”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一个大一老师，岳老师。”我说：“你们听听他的课。”你们得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回来说怎么听啊？我就把您的这个公众号，我就让他们加公众号。我说您就听这个，听完了有嘛变化，有嘛您就打电话咨询老师。哎呦，是吗？回来我就说你就听吧，你们只有实在的，一天比一天好。那病都给你解决了，我说我就是个例子，我的病全好了。再有这次喝四神汤和羊心汤，我多年的胃口疼和不想吃饭也有了改变，有了饿的感觉，想吃饭了，也排气了，这些都是岳老师您的功劳，您是我的恩人呢，也是我跟您这么多年身心双修有了一定的变化，知道您要顺从天道，不能逆道。因为我啊练不了这个六字七绝，这因为我可能载了这个肺液，要可能有关系，就是肺的功能比较差，总吸不了这口气，没等吸引来这口气就下去了。你知道，我就有时在家就练练这个归息法和像素。我想让老师再给我看看我的生命密码， 我今年的

0: 运太过呀，你知道我是1953年6月20日生的，大年生的早晨，我要人家给我出个相送，我有肺结节，摘了个肺叶，给我
1: 生的那年你就得的火力就是不足，然后打小这个身体就弱。
0: 嗯，
1: 今天遇到水运太过的年头，正好克这个火，所以寒大呀，
0: 啊、
1: 身体寒大，
0: 寒大，
1: 骨关节肯定有毛病。不过风通胶囊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
0: 哎呀，我就
1: 是这个是治疗这个你的病。嗯，但是啥那个四逆汤你得常年用啊。
0: 四逆汤我没有了，我原来我是前些日都喝完了。喝完了我自己在药房啊下的药，我也喝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喝了一段时间。
1: 你是出生在天津吗？
0: 天津，对。
1: 还好你生在6月份，那你要生在秋冬你再试一试，现在病就更多了，但不是啥坏事。哎，有点病之后呢，能够多承载一些福。
0: 还是嘛呢，我还是摘了这个肺叶查出来是早癌呀。你知道做了积液检测、
1: 不都切了吗？
0: 切了，摘、
1: 了。那你应该晚上5点到7点吃几丸？
0: 那一丸要成6丸。
1: 对，坚持吃。
0: 啊。
1: 来大补元气啊，培补你的元气。
0: 啊。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吃完这个药啊，
1: 培元固本。
0: 我反应特别快，你知道吃完了我就是感到特别舒服。我就好现在的腿疼啊，说句实在的，也就是阴天呢、下雨啊、东风疼，你知道吗？
1: 你这是典型的风寒骨病。
0: 听完了，我自己，哎呀，就特别的，哎呀，我说这药我一定得吃。
1: 嗯，吃。
0: 我是
1: 没副作用，它不像那个布洛芬，它有那个副作用，这个没有。嗯。相术念哪一个呢？
0: 我像素我念的再早一开始念72000016000，后来又念了
1: 这个早上5点到7点念，
0: 啊，后来又练那
1: 个
0: 六
1: 这
0: 个
1: 念1个小时2小时天天念，
0: 啊，我又练6503820，
1: 6503820是平常念，
0: 哦、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可能跟您真是有心心相惜，你看您跟每回哈、我听课的时候。你给别的学员出相术的时候，出了前头，我能跟着您念的后头，我自己就练。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也就念嘛呢，自己没事，自己也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
1: 嗯。
0: 是6504303820，我是这样念，不知道对不对。
1: 6504303。
0: 啊。
1: 3820，这样也可以。430的增强心脏功能的。念完它心情好，疏肝养心血嘛。650补心气的，也去寒、也去肾寒。啊，然后呢，3820呢？3820是养心、健脾、补肺，可以。
0: 哎呀，可以、
1: 这个手术是没毛病。
0: 您的错想说，我自己心里，我就是心里就错数了，你知道？
1: 对，相术处方。就按相生组就行，他就给你开药似的。
0: 啊，
1: 就是念相术，他我们念每一个术叫每一个方。
0: 嗯。
1: 嗯，这个方可以，适合于你目前的这个不健康的问题。
0: 是吧？
1: 嗯，对。
0: 我就念这一个相术就行了吧？
1: 对，平时你就默念这个。
0: 哦。
1: 平时
0: 就
1: 念650430。
0: 430320。
1: 3820，那念的还顺口。
0: 啊，
1: 它是相生的，非常好。
0: 嗯，
1: 但坚持念得得气，念完了浑身热，眼睛亮，然后微微出汗，这要得气，完了肚子咕噜噜想排气出气。
0: 嗯，我现在是以前没有气，不排气呀、我现在是自己总排，有时候打嗝上排，有时是上下排。
1: 对，这就是啥、好，这就好事。
0: 是吧，
1: 这说明这个方念对了你啊。
0: 啊，我再有个、我想麻烦您给我个孙子看看，我孙子有个先天性的淤积综合症，你知道，他的生命密码是2005年8月初4下午

0: 4:16，大夫让他做手术。2005年。
1: 2005年。
0: 8月初4。
1: 8月初4。几点？
0: 下午4:16。
1: 金运不足，金运不足，还好生于秋天。时间点，你生的时间点也是在狩猎的时间点。孩子先天什么？
0: 郁积综合症啊。
1: 这孩子这脾气大呀，
0: 这孩子不善说，不耐说，
1: 不爱说话，闷着，脾气都闷住了。
0: 你看给他出个什么，他出个什么像素吗？
1: 他像素，关键像素他能坚持念吗？这么小，
0: 我得跟他说呗，他倒听我的话，
1: 听你话。
0: 这孩子特别善良，是吧？上学就回来，第一先上我家来，先拜佛来。他临走也拜死，临回来也拜。
1: 对肺让进行保护啊。
0: 对肺的保护哈。
1: 对对对，肺要保护好肺。然后我给你出像素呢，你就念这个像素。你让他念660。
0: 哦，660。
1: 4430。
0: 4430。
1: 6604430820000。
0: 82000。好，谢谢，感恩老师啊。
1: 对，然后给孩子喝这个四逆汤，加40汤就可以，其他不用。
0: 哦，行，再有我呀、我那个妈，我让那个别人呢也听了您的课了。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他光打电话跟您问，他那是让我问问您呢，他是也天天听您的课，你说，他是腰间盘呢，但是他不疼，不疼，他就是腰啊坠，俩腿就跟灌了铅似的麻。现在这个我看他这个右腿跟右手啊都不行，走道啊，哎呦，这么带着走，你知道吗？他那次我他想问问他呢，他能吃这？他是59年的，59年，
1: 几月份？
0: 10月3号。他说他的生日不准，他是11月3号生的，他夜里他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了，
1: 他水这个肾水泛滥了，土克制不住。你让他吃点这个，叫补肾壮腰丸。
0: 补肾壮阳丸，
1: 哎，补肾壮阳丸加骨骼丰胸胶囊。
0: 他就是想问问我，他能吃不能吃这个药？
1: 能吃，让他加补肾壮阳丸加上骨骼丰胸胶囊就行了。然后像素呢，让他念，像素呢，让他念1650。
0: 1650。
1: 4380。
0: 4380。
1: 1650-4380就可以了。1650-4380。这个就可以啊。然后吃一个月效果就应该很好了。念香术正好让他得气。因为他膨出的位置现在不是压迫神经很重。暂时那只是。
0: 小姐们又膨出啊，又突出又狭窄。是。
1: 对。他这个主要是肾寒来的，先天出生的时候他这个土运这块，土运不好，克制不住水，所以水的这种能量呢流失的比较多，你再这么调吧，
0: 行，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对，
0: 感恩老师，
1: 好，
0: 好嘞，再
1: 见。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也会越来越好的。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大连的这位听众朋友，梅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好。
1: 你好。
3: 我今天很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老师你辛苦了。我向你报名购买风格骨痛胶囊买两盒赠一盒。请老师给我报上名。
1: 好，老师给你推上去了。
3: 下面我叙述一下通过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知识。

0: 的感受。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人，我姓梅，出生于1958年12月3日，阴历10月23日，晚11时，多少时间记不住了。我跟老师学习异域文化，跟老师结缘有多年了，也是我的福报。通过学习异域文化，懂得了内外双修的知识智慧，收益匪浅。怎样保养不吃生冷寒凉反季食物，如何顺应节气来养生的成果，使我的身体有了很大改善。下面我自我叙述下我的感受。我是2013年3月份早晨起来，突然发生心慌胸闷，去医院做检查，发现说是心脏房颤，急需住院治疗。做了微创消融手术后，症状有所改善了，但是时常还有出现过闷气的现象。再次，我有多年的春秋两季发生一周左右胃肠感觉有寒凉饭量减少的现象。通过服用产品延龄丸、四逆汤、绞股蓝胶囊、青青胶囊、葛寡糖、诺丽果酵素后，使我的心脏憋气、胃肠不适的现象都好了，但没犯过。再次请老师帮我解决一下我困惑多年的，我夜间起夜多，一许能起到5到6次，还有两脚底前半部有发盲现象，走路时间长和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时呢，就感觉能重点，有眼干眼涩的现象严重点。请老师帮我调理解决一下。
1: 那问题比较多哈。
0: 对。
1: 但主要问题都在中焦啊，都在脾胃这块儿。平时忧思的事儿比较多呀。生的也不好，降的也不好。必须先把中焦这块给问了。心脏一次喝几支？
0: 我一天上午8点9点之间喝3次，有时下午还喝，现在下午没喝，就是上午喝3次。
1: 上午下午都喝？
0: 上下午都喝。
1: 你一天保证9支的量？
0: 保证9支的量。
1: 对，你得让心和小肠热起来。
0: 啊，早中晚。
1: 让心和小肠热起来，然后让脾胃温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就能变成能量了。现在你吃下东西变成不了能量。
0: 哦，好的。
1: 这是一，延龄丸晚上5点到7点吃不吃？
0: 我上午吃6粒，青青胶囊球吃3次，下午也是吃6粒，再吃青青胶囊3粒。
1: 哦，这么吃的哈？
0: 对。
1: 那你买这骨骼丰胸片吃什么？
0: 我吃我的腿和腰，但是双肩疼痛。
1: 有啊，那是我们所说这关节炎了。
0: 是关节炎啊？
1: 对，就这么多地儿都出现问题，这不叫退行性骨关节炎吗？
0: 哦。
1: 这跟寒有关。
0: 哦。
1: 先天的肾寒是很严重的，肾寒肾气不足啊。
0: 对，
1: 肾里头都有多水。
0: 我去做过医院检查，彩超做核磁，说我双肾有囊肿，增生钙化，前列腺外周带慢性炎症。
1: 啊，不是，你调个像素房念没念过？
0: 原来我们通过那个老师给我给我了个像素房。完之后，他说20650382000003002006，不知道对不？
1: 我给你挑一组啊，这个房有点散。
0: 好的。
1: 6650。
0: 6650，
1: 对，6650，这管是囊肿的。 6650，
0: 430，
1: 6650430，0870，
0: 0870，
1: 对，6650，430，0870，
0: 好的，6650430，0870，
1: 然后200，
0: 200，
1: 对，加俩啊。
0: 好，
1: 6650，这个是温肾的。
0: 嗯。
1: 增加肾的动力，增加肾排浊的能力。
0: 嗯。
1: 430是养心的，养心血，疏肝养心。
0: 嗯。
1: 嗯，然后那0870是调理脾胃升降的。
0: 嗯。
1: 嗯，然后200补肺气的。
0: 补肺气的。
1: 嗯，对。然后那个。晚上5点到7点，你吃完这个延龄丹丸，你再吃上一次肉桂丸。
0: 肉桂丸
1: 就一次啊，按照它的说明量就吃一次，每天就这点
0: 吃。
1: 肉桂丸不可以常用，吃到一个月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
0: 一个月。
1: 嗯，一个月之后呢，你把整体念香术啊，吃产品呐、啊，吃药啊，啊，那个带来的这个调理效果，还存在的一些症状，然后你跟我讲一讲，我再给你调一下调理方案。
0: 肉桂丸只买一盒吃是吧？
1: 严格控制饮食这块儿，别看生活在大连，海鲜跟你没缘啊。
0: 不吃海鲜了，不能吃了。
1: 嗯，真的是寒大呀，那东西。
0: 哦，
1: 盗取阳气啊。
0: 好的。
1: 嗯，对，盗取阳气，然后呢多吃应季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别吃水果。
0: 哦，水果，
1: 因为你心和小肠寒，你吃进去这些水果呢，它气化不到就变成湿了、
0: 嗯、
1: 湿你要排不出去，在身体堆着时间长了，它就沤坏了，沤坏就变成尿酸呕了。
0: 哦，
1: 完了还有一部分就变成痰了，痰积聚到一定程
0: 度
1: 就变成息肉了，或者结节了的。
0: 哦。
1: 嗯。这身体就不能做熟一锅饭。
0: 嗯。
1: 嗯，这是心和小肠和脾胃的温度都上不了，这不行。我看了刚才你的思路，这情况整体都是偏寒的呀。
0: 偏寒。
1: 嗯，偏寒，尤其遇到今年水运太过之年，对你骨关节就更不利了。
0: 嗯，
1: 你这属于退行性骨关节病太多了，因为你的颈肩骨关节有完腰椎腿，所以这就叫退行性来的。为啥退得这么早呢？你还不到70，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年轻点不懂得养护生命啊，所以那个犯了很多的错事儿，这不就是骨阴吗？所以才有了你这后面的骨。嗯
0: 嗯
1: 啊，
0: 好，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嗯，对的。那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0: 这个是老师，我想麻烦一下。嗯、怎么事呢？我有姑娘、嗯、她今年4月份去医院检查，发现子宫有肿瘤，住院做了微创手术，切除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肿肉瘤。
1: 嗯，
0: 经过医院化检做病理，无法鉴定出结果，后来拿到那个病理去北京医院也去做了病理检查，同样得不出结论来。后来又拿到去上海找专家，专家看后告诉说马上手术，必须全部切除。
1: 嗯，
0: 5月20号就前两天做了第二次手术，
1: 做子宫切片，
0: 全部切除了。切除完之后还在做病理，还没出结果，完了昨天才出了院。我想请老师帮助后续怎样治理。
1: 他哪年生人？
0: 他是1984年12月17日，阴历10月25日。
1: 1984年12月17日。17日时辰呢？
0: 时辰是阴历是10月25日，时辰是。下半夜1点40分出生的。
1: 1点40分，这个实际这个就能测出那个凉还是 不凉，这是通过我们的思路。一般情况下不凉的，你能看出来它有从淫。什么叫从淫呢？就是你的两个或者三个干支都是相同的。
0: 嗯，
1: 那就叫从淫。一般有从淫的，一般长这样的东西的都没有好的东西。嗯，打底子就是不好的。但是没有这个从淫，那这时候不好的可能性很小，那机会又不会有。
0: 嗯，
1: 现在他得那啥呀，得给他调补调补气血啊。
0: 那调补气血
1: 啊，增加他免疫力呀。
0: 嗯，
1: 你给他吃一种药，到药房去买，药房有。
0: 啊。
1: 你要药房没有，你就在网上药房买，像什么那个京东啊、天猫啊。
0: 嗯。
1: 你买啥呢？叫拿笔记。
0: 嗯，好，说我记。
1: 叫珍奇扶正颗粒。
0: 珍奇啊，
1: 对，还不贵。珍奇扶正颗粒也是医保药，好像。
0: 哦。
1: 就两种药，这个方我知道。啊，这个方的渊源我都知道。就女贞子和黄芪做的。
0: 啊，珍奇。
1: 哎，珍奇扶正颗粒，它的全名就叫这么一个名。
0: 啊，扶正颗粒。
1: 对对对对，这适合于那个肿瘤术后人群的应用。
0: 嗯。
1: 嗯，然后你再给他吃一种药。
0: 嗯。
1: 再吃一种药啊。
0: 嗯。
1: 调补他气血的。
0: 嗯。
1: 叫归脾丸。
0: 归脾丸。
1: 对，归脾。
0: 嗯。
1: 归脾丸就可以了。然后。哦、过段时间吧。
0: 嗯。
1: 十来天，
0: 嗯，
1: 十五天左右，你把他吃药的这种效果你告诉我，完了回头之后他得连续吃一年或者到两年的延龄丹丸。
0: 延龄丹丸，
1: 对对对，培元固本呢。
0: 哦，
1: 他的整个元气都受损了。
0: 哦，
1: 只要切口是人元气就跑，但现在先吃对症小药治一治啊，治几天之后，治个十天半个月。我看看。
0: 扶正，热胶囊和那个什么归脾丸吃多长时间？
1: 按说明吃。
0: 按说明吃。
1: 对。
0: 吃一盒是两盒？
1: 你先吃半个月呗。
0: 吃半个月，好的。
1: 半个月到一个月，吃完睡眠好。
0: 哦。
1: 嗯，因为他这个切了子宫，他的心血、心气儿都受损了。尤其他个人的那种心理的心气儿也受损了，
0: 啊，
1: 嗯，但没事儿，这未必是坏事儿啊。人没有经历过大痛，永远不会觉醒。
0: 好嘞，这
1: 不是啥坏事。嗯，
0: 延龄丸我现在买不到，怎么弄？
1: 什么你买不到？
0: 延龄丸。
1: 延龄丹丸你得什么时候能买？618有一文化，那个一文化健康节。能推出与能上市，
0: 啊，618
1: 上市上还有福利，你就赶在618的时候买吧。
0: 好嘞。
1: 现在你就先吃这俩顶子，让你先吃半个月。
0: 这俩吃半个月。
1: 对，然后橡树呢，你给他念65043802060。
0: 65043040。啊，4380。
1: 65043080，就是调补气血。
0: 650，
1: 后边这个20。
0: 二零。
1: 对。
0: 好嘞。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啊，让姑娘没事听听我的课。
0: 好嘞。
1: 让她听听课，将来我6月份推出修心秘籍，这个对她是很有利的。
0: 好嘞。哎，老师，我再问一下。因为我只能肉桂丸吃一个月，和这个药它隔段时间吃还是同时吃？
1: 那你肉桂丸跟延龄丹丸同时用，
0: 同时用，
1: 它俩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也不会犯说。要是你可以这么吃，你这么的临睡觉前吃这个肉桂丸，还解决夜尿多的问题。嗯、那5点到7点你就吃这个、嗯、那个补髓天经的这个延龄丹丸就行了。
0: 好嘞。
1: 嗯，按临睡觉的时候，按照说明吃一次肉桂丸，睡觉的时候。
0: 啊、
1: 嗯、
0: 啊，睡觉的时候好。
1: 嗯，
0: 好嘞。
1: 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1: 好嘞，那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嗯，再见再见。
0: 祝老师身体健康。好嘞。
1: 嗯，好。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上，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直播当中的海天津，我是赵敏。海河商商，弦歌悠扬。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将会发布为天津市老字号最新创作的一首古曲作品《金姑繁华入弦歌》，展现的就是我们天津老字号的辉煌与悠久的历史。在直播间里呢，我们也把创作者、演唱者以及两家天津人非常熟悉的老字号企业负责人请到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用弦歌留住城市的味觉与记忆，我们天津的老字号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实现品牌振兴，展现天津独特的商业底蕴与城市人文精神。来，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首先欢迎金姑繁华入弦歌创作者，天津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四，欢迎你。
6: 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另外还欢迎金姑繁华入弦歌的演唱者，是来自我们天津市曲艺团一级演员、青年京韵大鼓名家、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新人奖获得者石维。欢迎石维老师，你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还有两位老字号企业的负责人哈，一位是天津地矿珠宝公司总经理武恒，欢迎武总，你好。
8: 好，你好。
5: 还有一位天津同昌行化妆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匡华钦，欢迎匡总，你好。
8: 谢谢，主持人好。
5: 就着这首古曲作品的最新发布《金姑繁华入弦歌》，一起来聊一聊它背后的故事哈。我们《金姑繁华入弦歌》这部作品呢，其实是为天津的老字号来特别创作的，而且呢，旋律朗朗上口，特别的好听哈。想问一下小四老师，为什么会选择天津时调来呈现我们天津的老字号文化呢？
6: 说到这个呢，首先啊，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选我为这个咱们天津的老字号写这么一段主题歌。啊，其实呢，这个任务是非常的重。当时接到这个任务，头都大了。说这个写不好，这是有损咱们天津的这个形象。赵老师说：“你来，你可以写这个，因为我也喜欢曲艺，是吧？我也能唱一点点的，也能说，也能唱的。”于是乎，接到这个任务，进行了前期的构思。为什么要选天津时调作为这个主题歌的主要旋律？
5: 嗯，
6: 那么天津老字号、金门老字号，那就突出一个天津。你要别管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使的、用的，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老字号，又用其他的旋律呢，那跟天津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大碗茶，是吧？那喝了一碗大碗茶，我小的时候，哎，那个是北京琴书的主旋律，用北京琴书唱前门，唱大碗茶，一听。当当当当，一当一当当，就是北京。
5: 嗯，
6: 所以呢，我想首先选题一定要选天津时调。第二一条呢，是我的老恩师

0: 王玉宝先生曾经在30多年以前为中央电视台一部介绍咱们天津老字号的专题片，当时是个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当时王老师就是用天津时调的旋律唱的介绍天津老字号的主题曲，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天津卫海河潮，三岔河口娘娘庙，听我说，72姑百年老字号，这是王老师唱那个，因为很短小，1分多钟，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主题曲。当时我就受这启发，还是用天津时调来介绍咱们天津老字号，因为给出的这个时长呢，要唱一个4、5分钟左右的介绍天津老字号的。那么4、5分钟和这1、2分钟的就不一样了，既要突出曲艺特色，又要一听就知道是天津的曲种，更重要的要把咱们的老字号包罗其中。王老师的那个老字号的那个小段呢，就选取了几个：老美华的鞋，盛喜福的帽，正兴德的茶叶，达仁堂的药，国货精品，劝业有招，货真价实，信誉高，还得说咱天津卫的老字号。就是这么一几个，狗不理的包子味道好，18街的麻花那耳朵眼儿的炸糕，就是这么几种，就咱们耳熟能详的这几项。但是呢，这个时间推过又过了30多年了，咱们天津的很多老字号，在当时的那个小的那个主题歌当中呢，没有列入其中。所以呢，我第一版写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简练。后来通过这个老师们不断的推敲，给我们这个相关部门的审核，最后说了，给了一个天津老字号的名录，一共呢是140多家，在这140多家当中，正好赶上的是过年期间。赵老师知道，过年期间我就天天拿着手机就看这老字号，都快背下来了。关键什么油漆，灯塔牌的油漆。红三角的纯碱，有好多的老字号啊，不太好写在这个作品当中。我就反复推敲，怎么着把它给列入其中？杨柳青的年画，倪二张的彩塑，等风筝位啊，等等等等。于是乎，我就定了这么一个调子，头尾用我们天津时调的靠山调。就把咱们那个老字号的那个起源呐，包括老字号的这些个中心思想啊，把它唱出来。最后呢，收尾就是讲传统的老字号要是再放光芒、再创辉煌，是头尾是这样的，用咱们天津时调的靠山调。中间这些个老字号这么多，咱就说不客气的话，一个老字号唱一句还得140句呢。那这个唱完了，改长篇评书了，没法往外再唱。所以我就选取了天津时调当中的大黍子。大黍子呢，就是以黍序为主。大姐儿放的是的楞登，小青啊停的楞登，摇摇摆摆。往上升的楞登，软翅膀的楞登，火眼睛的楞登，这样的数序，我就按照这个写的。写完之后呢，确实几乎把这140多个，当然不能说全包罗了，但是把那个项目都包罗进来了。我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后来呢，就是交给石伟老师唱的时候，这中间又有曲折了。石伟老师说："这要是都数下来，也是好几十句。要是舞台演出可以，这作为一个主题歌的话，是不是旋律过于简单？"于是我们灵光一闪，中间这一大段改成了《画扇面儿》。"画扇面儿"这个调子，大家现在太熟了，说相声都会唱这个。而且关键，他这"画扇面儿"的主题，想当初就是介绍咱们杨柳青， 天津卫城西杨柳青，出了一个美女儿，她叫白菊英。哎，学会弹琴会画画啊，这佳人十九冬。哎，这个旋律又优美又朗朗上口，介绍咱们天津老字号，整合适，赶紧改。因为它有格律，好办，把那大数子修理修理，哎，前后句倒着倒腾，正好就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介绍老字号的内容，就变成了我们的画扇面的这个曲调，所以我们这个作品的头尾是靠山调，中间是画扇面，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由于这个时间呢比较仓促啊，乐队老师们也是前期先录了一个小样，然后呢在团里头演出过后啊，就排练出了这么一个初稿，然后跟着就到我们电台录制下来的一个完整版的介绍咱们天津老字号的这么一个作品。通过播出呢，很多朋友听完了还算不错啊，这个听完朗朗上口，这点是很重要的。介绍的这种艺术，无论是歌曲也好啊，什么曲艺作品也好，还是宣传片也好，让您记住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听完之后哦，至少你听完这一段能记录上天津十家八家的老字号，那说明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当时这是我对这个作品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1: 我特别注意到我们在歌词当中写到的是一针一线，一茶一酿，古街深巷，烟火照常。
0: 哎，
1: 其实我们天津是特别有烟火气的一个城市，
0: 就是，
1: 而且在我们的老字号当中，食品居多，
0: 对，
1: 日用品、化工用品也比较多，其实都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有饭馆儿，
1: 哎，
0: 啊，有这些就你把这饭馆也得写好了，你有什么菜你。这正好
1: 对，
0: 写
1: 而
0: 上，
1: 且很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来到天津一定会带走的一些天津礼物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你在选择这些老字号的品牌，包括在呈现他们的一些有画面感，因为歌词其实听起来是需要有一些画面感和
0: 对
1: 想
0: 对对，
1: 象的空间的
0: 是，
1: 哈。怎么样去更好的表达这些老字号在你也好，咱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也好，或者说是老一辈儿，或者说小一辈儿的人的心目当中这个记忆，你怎么去提取他那个好的点的？
0: 好，一开始是吧？利顺德达人堂，全国闻名的劝业场，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全国全球尽知的。那利顺德，那应该是天津最早的一个外国人在天津干的一个宾馆。那很多的国际政要、社会名流都曾经下榻在利顺德。现在利顺德本身就是个博物馆，有好多的，好像利顺德的后人们还曾经来天津，寻根呐、溯源呐、等等等等，到现在来说也是非常拉风的一个地方，所以把它归为老字号。利顺德达人堂、劝业场，这都是咱们全国全球知名的。然后杨柳青的年画传承久，狗不理包子十八个褶，炸糕麻花脆又香。狗不理的三绝，那美名扬，就是先把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先推出来。后边呢，糕点，天津比较有名的就是两斋。两斋历史最悠久的是北马路以前的祥德斋，后来回民的那清真的糕点就是桂顺斋。所以说呢，祥德斋、桂顺斋、果仁张还有蹦豆张这四样，您要旅游都可以买回去。那好多人说了，你光推荐那个包子、那个麻花，人家拿旅游走能带一堆包子、麻花走吗？对呀、啊，是带不走啊。但是我们这两斋和这个都可以带走，您送的给谁都不落包痕。这就是咱们老字号历久弥坚的这个硬道理所在。当然，您买真的啊，后边就是咱们天津人几代人、上百年都用的这些东西，天利老醋。长炉延长，哎，吃西餐到起士林，还有迎宾玫瑰肠，大福来的嘎巴菜实在是强，这就是比较天津市井的。你只要在天津生活一段时间，你才知道哦，天津吃的这个醋一般都是独流醋，天利的老醋啊，用的碱，红三角牌的碱啊。然后呢，吃西餐到起士林，这也是世界知名，迎宾的，咱们天津叫二常。那现在叫迎宾的品牌，玫瑰肠只有天津有，是用玫瑰露酒做的这个肠子。后面玫瑰露酒呢，义聚勇 也是老字号，所以那一个火腿肠里边那包含两个老字号了。大福来嘎巴菜代表天津的早点的一个水平，后边喝汽水啊，选山海关，那、啊、卢台春老酒透瓶香，王朝红酒，那、啊、走遍全世界，红旗饭庄菜京菜香，烟鱼子蟹炒虾仁儿，那、啊、正阳春的烤鸭子您得尝一尝。到北京吃全聚德，天津的想当初也有全聚德，也有正阳春的烤鸭子。所以说呢，天不是说非得到北京吃烤鸭，天津的烤鸭同样非常棒。而且天津的金菜基地想当初就设立在红旗饭庄，红旗饭庄的代表性的菜品，您听我这个您点菜就行了。到天津点菜，我们说过并不是老爆三八珍豆腐，哎，您点点这个银鱼子蟹炒虾仁儿，哎，这是咱们天津的代表性的菜式。后边海河奶、天宝楼，那正兴德还有成兴茶庄，正兴德很熟悉，成兴茶庄也是想当初跟正兴德平级的，也是老字号的一个茶叶的品牌。那老美华鞋店您随便选，盛西福、益德城啊，玉川居的酱菜还有皮汤章，康乐冷食紧挨着劝业场，连地址都告诉您了，你不是天津娃娃这句写不出来，因为您知道康乐那斜对面就是辽宁路，辽宁路的那边就是劝业场，所以您在逛滨江道、辽宁路啊、劝业场啊下来，别忘了到康乐来颗冰棍儿，小豆子好吃极了。这就是听我们这一首天津时调的主题歌的一个主旨，既有幽默性，又有一种导赏。那、啊、这海鸥的手表，最后是飞鸽的车。灯塔的油漆亮又光，红三角创始人那叫侯德榜，哎，亨德利钟表行，鸵鸟墨水色鲜亮，民族资产属底洋。这一段是整个我写的时候最难的一段，离着吃吃喝喝都不挨着，而且把这东西得把它写出来，怎么写还得合辙，还得能唱出来，是吧？海鸥手表、飞鸽、车、灯塔、油漆亮又光，红三角创始人他叫侯德榜啊，亨德利钟表行，鸵鸟墨水亮又光，民族资产数着底洋。这最后这句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电台往那边走，就到那底洋毛纺厂的那旧址，我那天是正好走到那儿，哎，这底洋最后一句这么来的，所以说
1: 也很巧妙哈。
0: 就写这么一个小段啊，它也是非常耗时，非常费神。当然写的不见得多好，就是确实得用心写，因为这是代表着天津，宣传咱们天津，所以呢，我写的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不能把一百多个老字号都写进去，但是这里边的种类、品类就写的比较全了。剩下的您可以到官方的网站查一查我们金门的老字号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名录。
1: 好，那其实通过我们的这首时调作品哈，也正好是对于我们天津的可以说让外地的朋友来天津的话，可以是听着歌曲来去逛、来去买、来去看，是不是？
0: 你拿这个文本你照着就看、绝对不踩雷，
1: 就可以找到了，
0: 没
1: 错，没
0: 问题。
1: 接下来继续跟我们的石伟老师来聊，来说说您演唱这首古曲作品时候的一些感受吧。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来说，怎么去欣赏这样的一首曲艺作品呢？
2: 我当时拿到这一段节目的唱词之后呢，因为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这个文艺广播的小四老师他的作词，然后拿到这个作品的词之后呢，就是突然第一反应，哎，我们好像之前有过这样类似的作品，之前呢就是我们天津时调王玉宝大师，他所演唱过的也叫荆门老字号，也是我们天津的一些老字号的内容。但是当时呢，第一他年代相对来说久远了，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金钩繁华入弦歌呢，它是通过我们这个新晋评选出的这一批老字号来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然后其中呢，我就想，首先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天津时调的旋律。那我们在唱腔设计方面呢，首先考虑运用到了我们天津时调的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唱腔，一些真字逐句的，我们来去体现出我们天津的一些特色。然后中间呢，我们又用了单弦曲牌的一些内容，然后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我们传统的曲艺，其实用这种传统的曲艺这种艺术形式来演唱我们这些老字号，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好的想法，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媒体的去传播，因为不能说单单的就是我们光把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我们没有地方去宣传，那同时我们传统的曲艺没有人知道，那我们这些优秀的我们的这个金门的这些老字号也同时会不被人注意到。那我们做这样一个作品呢，就是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中国历史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我们具有天津特色的一些地域文化、产品文化，还有我们的曲艺文化。
1: 嗯，没错，其实这一首歌能够传递的内容包括它的内涵其实还有很多的。
2: 对，
1: 当然怎么样用我们传统的一些曲艺的形式去让老字号和现代的年轻人有更紧密的关系，或者是产生这样的联系。我知道其实我们在设计唱腔的时候，包括小瑟老师来创作出了歌词词的时候，怎么样更好的用我们的声音去呈现它，可能二位还做了很多的功课，是不是？
2: 是，我们私下其实沟通过很多次。
1: 嗯，
2: 因为其中呢中间的这一段说了最后用的是一个单弦的一个曲牌，其实最早我也想过用我们纯纯的天津时调的拉合调，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让大家可能更好的接受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小曲小调在我们年轻人当中是比较流行的，大家还喜欢听一些，然后这个旋律呢也让大家比较容易记住，然后像拉合调呢就相对来说有点旧旧的感觉吧，然后为了这个我们迎合年轻人，我们用的这个农民乐的这个曲牌，然后呢我们不单在这个曲牌呀，然后这个用的句式上呢，用的唱腔上做了很多的沟通，同时跟司老师在我们跟乐队老师的这个排练当中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想法吧，比如说像一针一线，一茶一酿，古街深巷，烟火照常等等，这个其中吧，我们不单就是用了传统的这一些天津时调的唱法，也加入了一些流行的元素，因为我们可能老的东西就会比较慢，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慢中去寻找快节奏，也是迎合了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这种生活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沟通的会比较多。
1: 嗯，还是要和我们当下大家的接受习惯哈，你说到的要做很多的一些取舍也好，选择也好，其实就是我们让更好的贴近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当然我觉得司老师的这些词句其实写得非常的有烟火气，我们天津本来就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城市，刚才您说到的一针一线，一茶一酿，怎么样用声腔，用您的这演唱的方式去传递出天津的滋味吧，给它传递出来哈。您在唱的时候是怎么样琢磨的？
2: 首先呢，我们这个曲艺讲究的就是这个咬字，首先要咬字非常的清晰，然后呢在这个尤其是一针一线，一茶一酿，都是一、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呢不会唱成一声，一定要加重它的感觉，叫一针一线，一茶一酿，然后古街深巷的时候就会比较悠扬，古街深巷，它就会比较悠扬，然后呢烟火照常，然后又回到我们时调原本的这个传统的这些唱腔当中，然后既保留了这个我们传统的唱腔，同时在字句的内涵上边也是通过我们的咬字，然后声音，还有一些呼吸的一些气息方面的一些 技巧吧，
1: 嗯，
2: 然后来体现出我们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不容易，我觉得是。
1: 是的，我觉得。
2: 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当时咱们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一直在棚外在听哈，就会觉得有一个倒口，是不是？还是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唱腔设计，包括呈现上面，还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的。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老字号啊，因为在我们的这首歌曲，在这首古曲作品当中是有很多的老字号的名字来出现的，可能有些年轻人对于老字号已经不是那么的熟悉了，通过这种曲艺的方式去唤醒各种不同群体人的这个记忆哈，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2: 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方式，因为什么呢，就是像我虽然在演唱，我肯定会把词看得很熟，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的，
1: 你也有画面感是不是？
2: 我有很多是有画面感，但是我最想说的是有很多我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说其中有这个我小时候见过鸵鸟墨水，但是我不知道它还在我们生活的中会出现吗？
1: 同样还在。
2: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用钢笔少了，所以就说这个墨水还会出现吗？然后像民族资产属底阳，底阳是一个什么，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后来跟四老师又讨论研究，哦，后来明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然后还有其中的，我们这里边不光包括我们的这个像劝业场啊，像这个利顺德这些场所，还有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比较著名的一些品牌，我觉得会给我们现在的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用到这些东西的人一种特别深刻的触感。
1: 嗯，
2: 因为很少有，你像现在的流行歌曲或者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很少会去唱这些东西。
1: 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可能虽然说没有被写到我们的这个歌曲当中啊，因为小色老师说到了，就是他创作的时候快把这100多个我们的新的金门老字号的这个品牌都搜遍了，合辙押韵他得适合能唱出来的，所以说可能就是非常遗憾的，有一些是确实是没有入选的。但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金门老字号的两家哈，非常著名的老字号的品牌企业，一位是我们的地矿珠宝的吴总，还有就是万紫千红匡总，代表着他的这个品牌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天津人其实打小就日常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包括地矿珠宝这个位置，吴总是一直就在我们的那个西康路的那个路口是吗？
3: 没错，我们最早的店就是在那里，旗舰店
1: 就在那
3: 一直延续到现在。
1: 你看看，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呀，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不太能够轻易的进去哈，但是我觉得和老百姓的这个关系可不老少的，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哈，能够让我们的天津的老百姓对于我们天津的各种老字号有更深的一些了解哈。既然说了这么多，到底这样的一首古曲的作品《金姑繁华入弦歌》该怎么样去聆听？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滋味和韵味？十位老师到底唱得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听一听，也是在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嗨天津这个平台，向全天津市的市民朋友来首发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杨柳青的年华传承久啊，狗不理包子十八个褶儿。

水悬山海关，芦台春老酒透平香，王朝红酒走遍世界呀，红旗泛装金彩香，银鱼紫蟹。

正心德，还有诚心茶庄，老梅花鞋店您随便选，圣西服易得成，玉川居酱菜皮糖张，康乐冷食挨着劝业场。

0: 哎，通过这样的一首古曲的作品哈，也可能唤起了很多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一些记忆哈。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字号的负责人吧，听完之后感受怎么样，吴总？
1: 真是就是金味儿十足，
0: 金味十足，匡总呢？
2: 就是画面感特别有画面感，
0: 哎，真的是有画面感，
2: 对。
0: 是不
2: 然后
0: 是？
2: 就是通过施老师的这个吟唱呢，就是感觉我们把整个天津就是转了一圈的那种感觉啊，就是
0: 是。
2: 通过这个歌曲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在整个天津的大街小巷，能够触目即视的都是天津的老字号的一些产品，亲切感十足，真的是
0: 是的，
2: 啊。
0: 哦，其实我们通过去年，因为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一直是有国潮经典的这样一个品牌的活动哈，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各个老字号、各个区域的老字号，我们天津市的一些老字号集聚起来，会发现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这些老品牌、老味道、老的一些商品，老的产品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的。应该吴总也会能体会到，是不是？那一次我在您的展台前围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哈，
1: 是，大家都非常认可。
0: 还是非常认可的。其实我们天津的很多的老字号这么多年的坚守真的是不容易哈。那对于我们天津地矿珠宝公司作为金门老字号企业来说说吧，我们企业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头脑风暴的一些转化哈。
1: 地矿珠宝公司呢，是自从1980年开始就拥有这个珠宝检测和销售的业务。然后依托我们地质矿产系统的这个专业积淀吧，应该说品牌发展至今已经有46年的历史了。是咱们天津本土市场上起步比较早，而且信誉度比较高的老牌珠宝企业。我们地矿珠宝的特色呢，就是与其他的品牌相比吧，我们因为现在是隶属于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下属的企业，所以我们身上自带着我们地矿专业的基因。咱们作为一个老字号的企业，这个诚信为本的这个经营理念，从始至终一直坚持到现在。作为天津本土企业，我们一直深耕珠宝这一个领域，这40多年如一日的做这项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三点吧，集合起来就是形成了我们地矿珠宝的一个差异，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在。以原料为例吧。因为珠宝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一个采购，那么作为我们全国这个地矿系统的一员吧，因为地矿系统我们内部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地矿局，所以我们拥有这个资源的优势，可以直达这个好多玉石的源头进行直采，可以把控很好的把控这个货品的品质。此外呢，在这个保证品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而且还可以通过我们地矿系统的这些内部的采购渠道啊，我们获得的这个珠宝玉石的原料，相对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聊一聊这个珠宝的工艺吧。应该说这么多年来，珠宝公司一直坚持传统的精工和现代的工艺结合，特别是在玉石的雕刻、贵金属的镶嵌工艺上，应该说功底是非常扎实的。我们兼顾传承与创新。而且特别注重细节与耐用性，非常的贴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那么，再聊到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服务，应该说珠宝公司一直以来呢，主打的是咱们金饰的这种厚道服务，明码实价，没有过度的营销。此外呢，公司其实一直是提供终身的这个珠宝的这种清洗的保养维护，还有改款的建议。以及个人定制设计等等这些贴心的服务，而且呢，我们公司马上还要推出二手珠宝的评估和回收业务。应该说，40多年来如一日的坚持吧，才为我们赢得了现在这个市场的口碑，也是非常的感谢这么多年以来这个顾客的这个支持吧。
0: 匡总这边，万紫千红的这个品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我们作为金门老字号，获得了这样的荣誉，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核心特点是什么呢？
2: 万紫千红这个品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它是由爱国人士刘凯平，当时是在沈阳创办的同昌行公司最早。然后呢，刘凯平他是一个爱国人士，他在1932年， 然后因为加入抗联被日寇杀害了，
0: 嗯，
2: 等于是他的胞弟刘日新呢，就是在当年1932年，其兄被杀害以后，就是把这个同昌行的这个产业就转移到了天津，然后从此呢，就是这个万紫千红前身就是同昌行这个公司就在天津就扎下了根，然后就是一开始呢，就是是做这个冷香霜的制作，这也是万紫千红润肤脂膏体的一个前身。在1955年，当时，率先实现了公司合营，成立了五洲日用化学厂。在1957年，然后我们的这个经典款的这个小铁盒，开始诞生。
0: 嗯，
2: 然后，一经上市呢，就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的一个好评吧。铁盒的这个外在设计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这个使用以后，特别深入人心啊。
0: 嗯，
2: 我们其实做产品呢，就是这个品牌的核心特点呢，可以概括为就是一个经典的坚守与情感的记忆。
0: 嗯，
2: 铁盒呢经历了数十年而不衰，它并非是依靠复杂的一个营销，而是在于我们守护了那份最简单的不变。然后我们的配方，就经典款的配方，一直是坚持了用那种油包水的这种工艺。嗯，这经典款的配方呢，不是为了就是追逐当下的这种流行元素，而是围绕着其最核心的一个功效，就是滋润保湿。
0: 嗯，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到的这个古曲作品当中有一句歌词哈，是百年滋味儿还在舌尖淌啊。那其实我们天津的金门老窖有很多是跟饮食相关的这个品牌，但是也有很多其实是跟我们的香气是非常的契合的。
2: 嗯，
0: 其实和万紫千红铁盒里的香气也很相似啊。怎么样去看待这种老字号的这种情感价值呢？
2: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因为老字号的情感价值啊，其本质呢就是一种信任的契约和记忆的坐标。铁盒里的香气呢，不仅仅是一种嗅觉，其实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瞬间开启人们对特定时空，比如说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啊，年少时父母的关爱啊，对某种稳定可靠生活状态的一个记忆和一种情感，就是链接几代人情感的一个纽带吧。
0: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呢，就是这个产品在二次振兴的这个唤醒阶段啊，然后也是受到了广大年轻消费者的一个欢迎，然后也消费者们也在那我们的那个评论区啊，视频的评论区啊，包括我们那个店铺售卖的那个评价区啊，也纷纷给我们留言啊。其中好多粉丝的评价，对我们这产品的评价是透露着真情实感的。就比如说，有的粉丝给我们留言说，我买经典款的铁盒送给妈妈，是帮助妈妈找回儿时的记忆。然后我给自己买雪中春信润肤霜，是我重新定义我的这种个性青春。所以就是这种特别有情感的这些留言呢，也是让我们这个品牌呢在消费使用上共有一份就是这种情感的这种厚度跟张力。
0: 你也说到了二次振兴品牌的这个唤醒计划哈，
2: 嗯，
0: 这又是一个我们在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对于我们的品牌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意义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这个品牌发展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么一个阶段吧。
0: 嗯，
2: 因为众所周知，万紫千红这个品牌是在市场上沉寂过一段时间。
0: 嗯，
2: 从大众消费的主流的一个化妆品，然后经过体制改革被受到外资品牌的冲击以后，其实它是退出一二线的市场，下沉到四五线的这种城市，甚至就是退出了就是商超，只能是在一些农村的一些便利店可能觅到这个我们这个铁盒商品的一个踪迹。经过了这么一段艰难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阵痛期，然后现在呢，在国老字号振兴的这个大的背景下，然后我们博清集团呢，然后又重立了同昌行化妆品这个平台，现在在倾力打造这个品牌，通过全新的包装设计、全新的产品开发理念，再给这个老字号产品吧进一步赋能。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新品研发其实是沿了三条主线吧，就是围绕着科技加文化加情感， 给这个品牌进一步赋能，让它重新在这个消费市场上就是发扬光大啊，重新回到大众消费者的这个视野啊。你比方说就是我们开发的啊雪中春信，还有二苏救局的润肤霜，这块其实就是一次跟中国传统文化跟这个百年品牌很好的一个就是融合。这个雪中春信香还有二苏救局香呢，它这个是都是来自中国古典书籍当中的一个香型，其中雪中春信香是由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当时他亲手调制的一种香型，这个香型在古书当中出现过，然后也是随着这个咱们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的就是深入人心，就是这种文化自信感召下吧，好多年轻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也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在我们跟那个产品跟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受到了广大年轻消费者的一个特别特别一个欢迎吧。我们这个雪中春信香和二苏救局香推出的首月吧，我们的那个销量就是达到了将近8万盒的一个市场销售数量，这块我们跟传统文化的融合是成功的，通过这个案例说明。然后在情感方面呢，我们是就是主打一个听劝式的这种研发，
0: 听劝式研发
2: 对，跟那个消费者我们是在积极的在进行一个互动，好多我们的新品的这些开发的一些创意也是在我们跟消费者包括跟年轻消费群体的这种互动交流中碰撞出来的。你比方说我们针对消费者提出我们的那个爆品主力铁盒，就是到了夏季啊，或者是高温天气下这种出油的这种现象，或者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铁盒，就是可能在消费者就是在外出旅行携带方面不方便这种问题吧。我们都是给予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回应，然后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袋装产品的开发。夏天用这个肤质啊，就是润肤纸啊，比较油的这种特性，我们做了一个减油方面的一个配方的一个开发。经过市场的这个验证来说，我们这个尝试都是成功的。我们的栀子香铁盒润肤纸，在5月份上市首月的销量突破了就是100万盒。
0: 也刚才康总介绍了很多啊，

0: 实就是我们的万紫千红的品牌，现在呢是在我们的同昌行化妆品有限公司当中旗下的一个主力的一个品牌，它所代表的这种日化产品的话，可能跟老百姓就日常使用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对于我们的地矿珠宝呢，吴总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也是听劝式研发的这种可能性啊？
1: 嗯，是这样。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摸索年轻消费者对于珠宝的新潮需求。特别是从我们公司层面也是，我们也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叫创新工作室，让我们公司的年轻职工，让因为他们了解他们这个，这属于是90后、00后这些个年轻顾客们，他有什么新潮的一些个需求和体验。因为确实是最早珠宝公司都是50后、60后是我们这个第一批
0: 主力的消费者，
1: 粉丝，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到了现在的话呢，确实也是感受得到，他们现在年轻人对于传统的珠宝的这个款式的设计啊，确实已经有了不同的需求。
0: 嗯，
1: 比如传统的题材，年轻人现在就是不喜欢，所以说我们现在也逐渐的推出了一些简约的国风，比如说更日常的百搭款，然后兼顾这种质感和年轻的审美，然后让这些个年轻人来进行选购，这样的产品我们也是在逐渐的推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挂件可能更多的有这个生肖类的是居多的，然后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可能会更喜欢星座类。
0: 当然了，在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传承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其实还是做了很多的。就以我们的地矿珠宝来说说，就我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比如说在我们的工匠的培养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技艺传承上面，是不是也有我们的一些坚持，这些是不能变的呀，吴总。
1: 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吧，40多年以来，我们是坚持守正创新，师徒相承，然后文化留根，就是以这个还是这个珠宝原材料的采购为例，那么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每一次去选料的时候要组建采购团队，那么所有的原材料是由师傅带徒弟去我们的源头进行采购，那么采购的过程包括源头的自检，然后第三方机构的复检，还有拿回公司之后还有公司的一个质量监督中心的一个中检，三道流程进行一个把控，那么这个每一个能拿到柜台里展现给大家的这个珠宝玉石啊，背后都有这个采购团队所有成员的全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应该说确保这个品质的万无一失，这就是我们这个地矿珠宝的这个品控传承。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顺带着师傅带徒弟人才的一个培养。然后从这个珠宝的设计和加工技艺来说啊，这个我们一直是强调要培养懂地质、懂珠宝还得懂工艺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团队，然后确保我们公司一直来说比较擅长的这个玉石的雕刻还有这个贵金属的镶嵌啊，这个核心的这个技艺也得以传承，而且说这个我们也给青年人这个提供了创新工作室，让青年人的想法有机会有平台展示出去，所以说这个老字号的传承方面我们是一直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0: 我知道每一年我们天津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已经连续办了很多年哈。那吴总，今年我们的展览会什么时候会办，今年会有什么亮点吗？
1: 是这样，我们的这个天津国际珠宝展自2010年开始举办，在今年的4月份，也就是我们今年的春季首展已经结束了，那是我们的第34届珠宝展，然后下一届的也就是第35届珠宝展预计呢是安排在今年的8月份，然后地点、
0: 就是、春秋都会办，是不是？
1: 对对对，每年的话呢会根据档期安排3场到4场，然后还是在梅江的国际会展中心，到时候也是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和逛展。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字号的产品来说，是和我们天津人的记忆、天津人的生活是有很紧密的一些关系的。怎么样让这样老字号的情感价值更好的转化为商业价值？包括我们现在天津真的是一个 旅游的城市啊，我们每到五一、十一节假日的时候，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天津。这个文旅场景当中，怎么样更好的和老字号去进行一个结合哈？可能石伟老师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2: 对，我们在这个我们尤其是五一、十一这长假的时候，
0: 咱就拿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说，
2: 对，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五天演了将近20场。然后每天上午是在古文化街，每天晚上是在鼓楼。然后古文化街呢和鼓楼，我们分别都单独创作了一首，算是歌曲，就是具有曲艺元素的歌曲。然后一个叫《文化街欢迎你》，一个叫《鼓楼谣》。然后其中呢，其实也都会在作品当中提到我们天津的一些老字号，然后不管是吃的还是这个对，
0: 穿的带的，
2: 穿的带的、
0: 啊、
2: 都会有。我也特别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匡总和吴总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现在也算是个融合吧，然后打造我们天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为我们天津的老字号做贡献，为我们天津的文旅也都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天津的这些老字号，如果能让全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朋友了解的情况下，那我相信大家的发展会更好。尤其刚刚我听到这个匡总在说，就是看到评论，然后根据评论的去这种听话式的设计产品、
0: 嗯、
2: 这不就是免费的调研吗？这个新媒体的免费调研，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学一学，也要跟观众去多沟通多交流，他们说喜欢、
0: 嗯、
2: 那才是真正的喜欢。
0: 没错，
2: 那我觉得相信通过这个包括这个我们新闻广播也一样，能有这样的好的媒体来帮我们宣传，不论我们从品牌还是我们天津的形象各方面，都会给我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朋友带来一个最美的天津的感受。
0: 嗯、没错哈，来到天津真的是我觉得一步一景啊，尤其是跟着我们的金韵繁华入弦歌，真的是一步一景，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天津的美好哈。那其实两位都是老字号的负责人，是可以说了算的，有没有计划在天津的文旅场景当中结合我们的产品做一些深度的融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匡总。
3: 哦，我们是其实这个想法
0: 一直有啊，
3: 现在
0: 来说说，
3: 也是在现在慢慢已经开始成型，进行这个这个产品的在打磨当中，即将跟广大消费者见面了。
0: 嗯、
3: 你比方说，我们就是其中有一个品牌，就是天津的品牌，就是品牌就是天津牌。这款、
0: 嗯、
3: 这个品牌当时是就是、嗯、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做香皂的。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万紫千红家的方式给它换活了，换活了。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就是一个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吧，已经上市爆单了。然后把我们开始是预测半年的一个库存，通过5分钟的时间就销售一空了。然后我们呢，在这个研发团队啊，然后又做了一个
0: 又调整了思路，
3: 深度的一个思路。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做，就是线下就主攻文旅这个渠道啊。然后正好这个天津，没想到天津牌子这香皂有这么好的一个市场。
0: 对。
3: 然后我们呢，就是想把天津的品牌跟天津的这些地标的建筑进行一个融合开发。把这些地标的元素，然后在我们的产品上进行一个重现，就是开发一些有这些旅游属性、旅游产品属性的香皂产品，比方说那个手工精油皂，再加上我们的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周边文创 IP 这种开发，
0: 主打一些伴手礼
3: 啊，伴手礼的这个属性。而现在这个产品，我们的设计团队也是极易起稿吧。然后我们是想呢，就是把它打造成天津文旅市场的一个怎么说呢，能够代表天津特色，能够体现出咱们传统、咱天津的这种这种品牌、这种匠心精神的这么一款产品吧。
0: 嗯，对于我们吴总这边来说呢，那地矿珠宝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产品，这个金味又会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地矿珠宝的金味啊，核心就是体现在这个货真价实的这个地道劲儿，还有这个厚道劲儿。因为作为这个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这个本土企业，我们非常懂天津人的审美和消费习惯，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希望把这个更多的天津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当中。除了这个传统大家意义上的这个珠宝产品以外呢，其实 和匡总差不多，我们也在这两年也在努力的研发文创产品，那么也结合了咱天津一些重大的文旅活动，比如咱们年初的这个虹桥的桃花节，
0: 嗯，
1: 然后后和平的这个海棠花节，
0: 海棠花节，嗯，
1: 还有后来我们在水上和水上公园牡丹花节，
0: 嗯，
1: 包括后续还有这计划着荷花节、菊花节，
0: 嗯，
1: 等等，想着是更多的结合咱们这个这些文旅活动，然后推出一些更亲民、更具特色的这个文创产品，把咱们的这个天津的一些地标的建筑，也一些特色的文化，怎么加入到这些个文创产品当中，让它更亲民，
0: 嗯，
1: 更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些个需求。这个工作我们也一直在做，
0: 一直在做，
1: 对，而且感觉效果还很好。这个年初的这个桃花节的时候，我们这个在桃花堤地矿珠宝的展位上，这个很多的这个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和观众，哎，都来采购我们当时准备的桃花主题的产品，非常
0: 畅销。比如说是什么类型的？您有这么多的花元素哈，什么桃花、海棠花、荷花、牡丹，还有月季等等，对不对？天津的市花、月季花等等，就是在设计上面跟珠宝的这个结合上面，您有什么经验吗？
1: 其实就是跟花的结合呢，就是更多的就是一种美的一种体现，
0: 美的体现。
1: 对，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说，从材料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还是会坚持我们这个用货真价实的这个纯天然的材料来进行制作，
0: 嗯，
1: 不管是水晶啊还是玛瑙啊，这些个相对来说客单价相对来说亲民一些的材料，然后作为这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再植入我们的这个一些雕刻的一些技术，让它呈现出花的美丽和那个色彩。这样子的话呢，既能保持这个我们地矿的这个就是纯天然的这种一直坚持的这个特色，还能结合更多的这种主题呈现出来，所以这个设计出来的产品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对，我觉得其实文旅项呢，包括文旅的场景啊，新消费场景的这些打造，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很多的老字号品牌是有一个活化的过程，或者说给了他们一些新的赋能的一些感受哈，借着这些新的场景、新的消费的大家的一些习惯，这些原有的产品能够卖出更好的一个价格，同时也能让更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这个接受度和喜爱度哈。那我们天津的这些老字号众多，金门老字号也好，中华老字号也好，有没有一些品牌之间跨界合作的可能性呢？有考虑过吗，两位老总？
3: 这个刚才主持人刚才跟那个吴总的交流当中提到过，真现在吴总现在的文旅渠道也是
0: 文创产品，
3: 文创产品也是想主打一个花的元素。真可，因为这个珠宝这块我不太了解，然后今天就是通过这个交流，感觉对这个有一个全新的这个深入的一个认识。因为我们万紫千红这个品牌呢，它其实它主要的元素就是花的元素，万紫千红嘛，就是是吧？我们这块呢，就是好多现在我们开发的新品呢，就是不同的花香为主，然后这块呢，我们现在就是想推出的一些升级款的，就是这些铁盒的一些主力品嘛。你像有栀子花、那个茉莉啊，还有那个牡丹啊，就是这花应该是我们这个品牌的主力啊元素。咱这个地矿珠宝这块，然后也有一些花的元素。这块我们看一下，就是借着今天这个做节目的这么一个契机，咱就是下个节目，咱看有一些
0: 是不是
3: 看一下，就是围绕这个花的这个元素，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互动啊，一些开发，一些联名，一些
0: 好
3: 这种方面
0: 争取哈，我们的
3: 合
0: 作能够成型的话，在我们年底的国潮经典的这个整体的嘉年华活动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哈，能够给我们天津的这个老百姓带来更多丰富的、美丽的老字号的这些产品哈。一曲弦歌唱不尽九河下哨的百年匠心，两家老店守得住金姑人家的烟火日常哈。也感谢几位嘉宾，也让我们看到老字号的根扎在烟火巷陌，曲艺的魂活在我们老百姓的心头。希望大家能够多听一听我们天津的曲艺作品，听着听着您就会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天津人自己的歌。好，再次谢谢几位嘉宾，谢谢，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嗨天津，我是赵敏，再会。
4: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 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0: 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近日，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金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金南专题展区“金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3大方向，全景呈现了金南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

0: 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伊克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1: 这是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0: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降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幼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技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暴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3: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2: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 他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月的深秋，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岭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岭尾村，一座被刀剪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岭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柘荣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岭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6: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这种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这种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这种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三人。
6: 近年来呢，郑州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6: 2018年，这种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思路。薛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6: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7: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岭尾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6: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8: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

0: 临眼促点，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1: 挺有意思的啊，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2: 刚开始抱着试着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定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定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3: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他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3: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4: 薛定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3: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设计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5: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6: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7: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旧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企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8: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3: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9: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10: 像个男子汉，做事的个性更像男子汉了。
11: 在未来的日子，七里美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乡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落地运营，如今的宣林尾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当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12: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

0: 就是精细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3: 粒
1: 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始啦！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0: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0: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0: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0: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正值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之际。5月27号下午，由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主办，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承办的《法润金门，点亮新征程》2026年天津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在海河传媒中心演播厅举行。接下来为您播出这次主题汇演的实况录音。
5: 当渤海的风轻轻拂过京城，当寻常的日子被安宁轻轻拥抱，我们看见有一种力量无声却坚定，它的名字叫法治。
6: 它不是冰冷的条文，不是遥远的征程，是清晨的阳光，是夜晚的灯明，是民法典一字一句写满守护，从出生到老去，一路与我们同行。
7: 它守护家里的灯火，守护邻里的安宁，守护家庭的温暖，守护传承的深情。他为合同立约，为物权清明，为每一个普通人都撑起公平的天空。
6: 十五五的新城已徐徐展开，金箍大地因法治而更加精彩，以法护航发展，以法守护民生，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安稳的回应。
8: 以法治为光，照亮人间烟火，用初心始终守护万家金城。
6: 愿每个日子平安有序，愿每个日常有法可依。
8: 法润金门，法润金门，点亮新征程。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4: 五月的京城万物并秀，法治的阳光照耀金门，同时也润泽人心。这里是由天津市司法局、天津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主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承办的法润金门，点亮新征程2026年天津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的现场。我是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赵薇。
9: 我是海河传媒中心的节目主持人李飞，欢迎各位的到来。2026年呢，十五五蓝图展开，九五普法扬帆起航。每年5月份啊，是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呢，是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承载着14亿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也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4: 是的，
1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这场群众性的法治文艺汇演。

0: 目的呢，就是要以文艺之美来赋能法治宣传，增强法治宣传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让法律知识能够活起来、动起来，让普法更加亲民、更加接地气，同时也更加浸润人心。近年来呢，天津普法交出了一份厚重而提气的答卷，从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到公民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从传统模式到新媒体矩阵式传播，金门普法这个品牌呢越来越响亮，法律知识和法治意识也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1: 说到这儿啊，那和我们每一个寻常百姓都息息相关的法律莫过于民法典，它总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迄今为止条文最多的法律，也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记录着我们从出生到老去的每一个人生阶段。
0: 在这个普法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两位学生朋友，他们呢用快板的方式就把民法典啊讲的是明明白白。
1: 那咱得赶紧听听哈，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梧桐中学的何同新同学和瑞江中学的余双鹤同学为大家带来快板儿，说说咱们的民法典，掌声有请。
2: 打竹板儿喜洋洋，今天我们来登场，打竹板儿呱呱响，我们来把民法讲。
3: 中国特色民法典，社会发展紧相连，家有家规国有法，自觉遵守记心间。
2: 一讲法律民法典，2021执行年，法律一共有7编，以前律法全在刊。
3: 二讲法律民法典，总则概括有10章，弘扬美德树正气，道德精神树新篇。
2: 见义勇为有保障，匡扶正义人夸奖，平安社会要懂法，社会和谐靠大家。
3: 三讲法律民法典，物权事房产权以承包权，这些个内容都在里边。
2: 和谐相处邻里亲，城市乡村日日新。四讲法律民法典，所有合同享周全。
3: 做人必须守信用，保权益要守合同，民工公司不拖欠，法律援助暖心间。
2: 五讲法律民法典，人格权益要在先，肖像隐私得保障，讲话做事照章办，网络不是法外地，他人隐私勿侵犯。
3: 六讲法律民法典，家庭幸福美姻缘，夫妻缘分要珍惜，离婚设有冷静期，老人孩子要关心，家庭和睦齐努力。
2: 七讲法律民法典，继承问题需仔细，儿子女儿都一样，莫为家产把人伤。
3: 八讲法律民法典，侵权责任有法医，统一规划有政策，乱建乱盖要取缔。
2: 九讲法律民法典，1260条，条条规定很明确，丝毫入座办事清，守正创新正气扬，传递法治正能量。
3: 十讲法律民法典，全面实施法律严，
2: 敬畏法规讲自由，希望大家能遵守。
3: 全民普法要宣扬，法律法规来护航，
2: 弘扬美德树榜样，文明守法幸福长。
4: 谱写发展新篇章，祖国明天更富强。谱写发展新篇章，祖国明天更富强。
0: 要说到怎么样把法典的条款融入咱们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有的时候呢，一个鲜活的案例，那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呀。接下来大家要见到的这个家庭呢，就因为继承纠纷闹得是不可开交，一场家庭风暴即将上演。那么这场亲情的危机该如何解决呢？请大家欣赏普法情景剧《调解室里的房产之争》。
5: 唉，看到这张全家福，就想到爷爷还在时，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
6: 谁呀？
7: 小雅，开门，是我。
6: 哎，老白二姑，你们今天怎么有空来呀？
7: 哎，这不跟你二姑没事吗？过来看看你。啊，
6: 快进来，快进来。
7: 哟，收拾东西呢。
6: 对，我要搬去和妈妈住了，我给你们倒水去。
8: 哎呀，你这孩子不用那么客气，我们就是过来给你收拾收拾。
6: 谢谢。
8: 哎，小强，爸爸去世那么久了， 这所房子咱们应该谈谈怎么处理了。
7: 也是，正好大家都在，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
8: 你看哈，爸爸住院然后生病，连着小雅这个孩子这么多年全都是我在伺候，衣食住行洗衣做饭的，我觉得呀我应该多得。
7: 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爸的住院费生活费可都是我掏的，你一分钱没掏，你怎么多得呢？
8: 你是儿子呀，你出钱那是你的本分，我付出那是我的心血，我就应该多得。
7: 你照顾爸是应该的，你知道吗？再说了，爸吃一桌子饭怎么了？
6: 老白二姑，你们别吵了，你们喝水，再吵下去咱这感情都生分了呀。
7: 大人说话小孩别掺和，这没你事儿。
6: 老白，您这样和我二姑吵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听说咱们社区有个调解室，调解室里有专职的调解员还有律师，他们都是法律明白人，要不咱们去那儿让人家给咱们评评理。
8: 哎，对，李强，敢不敢跟我去调解室，让人家看看是不是应该我多得？
7: 走就走呗，谁怕谁呀、啊？
8: 到了调解室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应该我多得。
7: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现在回来多难呀，不可能，门也没有。
8: 你懂法吗？你读过民法典吗？你
7: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一开始就为了房子是不是？
8: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9: 哟，李强，你们一家人怎么还吵起来了？
7: 哎，书记是这样，老爷子不在了，我姐过来抢房产来了、哎、你看。
8: 书记您可别听他瞎胡说，您听我说。
9: 咱别着急，社区有专职调解员和律师，咱们进屋说。
8: 哦，好。
9: 来，三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杨律师。
10: 大家好。
9: 这位是咱们社区专职调解员葛老师。
11: 大家好。咱们呀先别着急，先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一起分析分析，一定能顺利解决。大家先请坐。
7: 我先说吧，是这样，老爷子前些日子不在了，大哥呢走得也早，嫂子呢也改嫁了，这个是我侄女小雅，就这我二姐平时一分钱也不出。
8: 您可别听他瞎胡说，我呀跟我爸爸住一个小区，全都是我在伺候，这么多年我连一个整宿觉都没有睡过。
7: 退休金都让你花了知道吗？
8: 爸爸那点退休金有多少你是不知道吗？我还往里头搭钱了。
6: 二姑消消气。
9: 来，你们喝杯水消消气，别激动。小雅喝水。
6: 谢谢。
9: 李强喝水。
6: 老白，您也不能这么和我二姑说话，我从小就和爷爷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多亏了我二姑对我的照顾。要说咱们这个大房子里有什么美好的回忆，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经常带我在大书桌上练字，我的字从一开始歪歪扭扭的像螃蟹爬一样，到终于得到爷爷的认可，现在想起来呀好像还发生在昨天呢，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11: 听了这么半天呀，我呀也听明白了，李梅和老父亲住在一个小区，挨得近，常年担负起了照顾老父亲的责任，而且我想老父亲应该是最爱吃你做的饭，对不对？
8: 对，我爸爸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
11: 李强，你平时工作忙，但是老父亲的生活费和医药费你是负担的，老父亲应该是最心疼你的是吧？
7: 哎，记得爸还在的时候就告诉我工作别太忙了，我也是想多挣钱给爸更好的生活。
11: 小雅，刚才听你说爷爷教你在大书桌上练字，你对大书桌很有感情，这里面一定有你很多的回忆吧？
6: 嗯，是的，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想要爷爷留下的那个书桌，那是爷爷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看到那个书桌就会想到爷爷还在的样子。
11: 你看，你们看，这房子里面有你们这么多的回忆，还有老人对你们的牵挂，现在如果为了房子闹僵了，老人要是知道了得多寒心呐。咱们说完了情，下面请杨律师给大家讲讲法。
10: 好，是这样，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规定，小雅作为先亡人的子女，有权代位继承，和李梅、李强有同等继承权。另外，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可以多分，向李梅常年陪伴，李强支出较多医药费，这两点都可以作为调整份额的依据。
8: 哎，那杨律师，能多分的话，我能多分多少？
10: 可以先从房产折价中扣除李强的医药费，再给李梅多分10%，剩下的部分三个人再平分，这样既合法也兼顾了大家的付出。
9: 那李梅

0: 10%的份额，你觉得可以吗？
1: 行，我也不是想多要多少，就是觉得那么多年的付出，总得给我来点说法。
0: 嗯，那李强，听说爷爷医药费是您出的，回头啊，把医药凭证给大家看一看，对份额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了，就按您说的办吧。
0: 嗯，小雅，你作为爷爷长子的女儿，除了大书桌，你是有代位继承权的，对份额方面还有意见吗？
3: 没有了，和法律规定的一样就可以。
4: 大家如果没有别的意见的话，今天调解的内容我们形成一份调解协议，调解结束以后大家依次在上面签上字好吗？
1: 好的。
5: 感谢社区能够提供这样一个调解平台，让我们一家人呢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可以及时被化解，没有变得更加生分。来，小雅，咱们一块谢谢人家吧。
2: 不客气，
5: 真是谢谢了。
4: 不客气。
0: 房子是家也是情，不要让房子伤了情没了家，一家人遇见事千万不要让想当然盖过真付出，继承的是房产，更是老人留下家和的盼头。
3: 其实懂点法律是给家人留余地，遇到纠纷别闷头争，先查查法律，问问专业人，知道什么是该得的，什么是不能要的，这样才不会亏了自己，也不会冤枉了家人。
4: 房子是财产，可一家人的回忆，彼此的牵挂，比房子金贵多了。争房产的时候，多想想老人，其实就是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别为了一套房，就把小时候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的情分都吵没了。
0: 你看，这样多好，一家人有矛盾不要紧，把事情说开了，没有解不开的结，家和才能
6: 万事兴。
7: 那在这儿呢，我们想对每一位面对纠纷的朋友说，咱遇到事情啊，千万别闷头争，这法律服务在您身边，民法典就在您身边。接下来呢，让我们在一首深情的歌曲当中感受法治之光的庄严与温暖。我们有请金头城开华生物业公司的黄石为我们带来独唱《法治之光》，掌声有请。

0: 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法治的温暖和力量。为了把这份温暖和力量具象化呢，经过市司法局、市普法办的精心的策划、组织和打磨，咱们天津自己的普法形象代言人诞生了。
1: 天津普法形象代言人，
0: 对呀，
1: 他是谁？长什么样啊？
0: 我来告诉大家哈，他有一个响亮而亲切的名字，叫做卫宝。这个卫呢，是我们天津卫的卫，也是捍卫法治的卫；宝呢，是宝贝的宝，寓意法治是我们最珍贵的守护。所以在今天的现场，天津普法形象代言人卫宝正式亮相，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认识他吧。
2: 渤海之滨天津卫，自古便流传着精卫填海的美丽传说，精卫守护山海的坚韧不屈、持之以恒，正如普法人的现实映照。今天精卫鸟将化作天津普法新使者卫宝，他的发髻是精卫之羽，寓意着普法人日复一日播撒法治种子的坚守。他一袭蓝衣，曲艺法之水塘，寓意润物无声；衣袖上的月季花，寓意法治之花在天津生根发芽，处处绽放。祥云与海浪，象征为守护山海安澜和百姓安宁，不惧山高水长。他捍卫正义，践行法治，从云端之上到海河之畔，从清朗网络到和美家园，从指尖跃动到心间长存，普法像一场细水长流的坚守，浸润这个城市。普法扛的是时代使命，守的是苍生福祉，暖的是人间烟火。让法治精神照亮京城，让法治信仰永驻人心。
0: 大家知道，广大律师呢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更是普法工作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天津律师行业绿悠悠艺术团为大家带来的舞蹈《万江》，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0: 我们说啊，民法典它不只是严肃的法条，也和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息息相关。比方说这高空抛物怎么办，邻居扰民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来听虹桥区司法局的干警吴成斌、孙美丽用相声给您普法，请欣赏相声《民法典 ING》，掌声有请。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能来到这里给大伙儿演出是十分开心。哎，
2: 十分开心，太开心了。
1: 今天这个场合难得呀，我给您各位啊讲个故事。哎，
2: 一会儿给您讲个故事。
1: 这故事啊，就是我儿子一小就喜欢学我说话。哎，
2: 我一这占我便宜呢，谁一小？
1: 你还生气了啊？你在这儿学我半天了，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呀，这不是比赛现场吗？我来参加比赛报名的。
1: 什么比赛？哎，
2: 我们小区呀、啊、组织了一个哎，热心好市民邻里和谐杯高空抛物大奖赛，厉害了啊！
1: 我拦你一句啊。您是参加比赛呀、啊，还是制造这头顶的危机呀、啊？哎，
2: 您说这楼上楼下的这个生活垃圾，鸡蛋皮儿啊，烂菜叶啊，用过卫生纸啊，
1: 你扔的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不都是生活必需品的最终归宿吗？跟您说啊，我们这比赛比的啊，就是谁扔的远，哎，谁扔的准，我从楼上一下扔到垃圾桶里，这就发大奖。哎，
1: 我问问你 啊，这大奖是银手镯一个？哎
2: 呦，是啊，我就耐这个。
1: 哎，别气了。哎呦，您各位看看他这法盲的样子，你这一看呢，就是法律知识欠缺导致的。哎，就你这个行为，他叫高空抛物，违反了民法典。
2: 哦，民法典还管这个？民法典不就是离婚、结婚、分分家产，不就这个吗？
1: 我说你法盲吧。这民法典呀，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哦，啊，就这么说吧，就你呀，从无到有，是从来到走啊，中间呢是贯穿始终啊，无所不包。哦，就你这个倒霉扔东西的行为啊，那是典型的侵权。
2: 我这还侵权了？你说我们这不就乐呵乐呵吗？大伙儿楼上楼下的，
1: 你乐呵了啊？那砸着人怎么办呢？那得赔啊！
2: 嗨。你当我不懂？哎，咱就说大武普法这么多年了，
1: 是啊，
2: 我也天天学呀。

0: 啊，
1: 他让我赔是吧？
0: 啊，
1: 他得举证。哎，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哎，对吧？哎，
0: 要说他是法盲啊，
1: 啊，
0: 多多少少是有点冤枉的。
1: 啊，
0: 但是说你会吧，
1: 啊，
0: 那也真不多。
1: 啊，
0: 这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的规定
1: 啊，
0: 是举证责任倒置。
1: 哦，倒。
0: 也就是说，
1: 啊，
0: 除非你能自证清白，
1: 啊，
0: 剩下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一块赔。
1: 哦，
0: 哎，俗称连坐。
1: 哎呦，还连坐？你要这么说，我从楼上扔点东西砸着人，这不给赔我底儿料给我？
0: 没错
1: 啊。
0: 哎，我劝您一句
1: 啊，
0: 以后少参加点这缺德的大赛。
1: 哦，
0: 哎，再一个
1: 啊，
0: 门在那儿
1: 啊，
0: 出门拐弯2公里，黑牛城道有个新华书店
1: 啊，
0: 买本民法典，好好学学。
1: 哦，啊，
0: 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0: 这位走了，我得跟您说说，就他说这个倒霉比赛，我早上还在我们业主群里看见了。我这么正义的人，我批评他们。
1: 哎，玉，哎，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哎，我受累问问
0: 啊，
1: 是不是你今天在业主群里说我一早晨呢？就是你
0: 啊、
1: 哎，你是不是就是那302国家级退堂鼓表演艺术家？完，就你。
0: 那你是？
1: 哎，鄙人203太平洋警察。
0: 好嘛，是你呀！
1: 哎呦，啊！
0: 您各位
1: 啊，
0: 我可得跟您说说
1: 啊，
0: 就这位还真是我们邻居
1: 啊。
0: 他这个人跟他这个倒霉的名字那是一模一样
1: 啊，
0: 管的那叫一个宽呢。
1: 哎，你还说我管的宽
0: 啊？
1: 你给大伙说说你干的事儿，你敢说 说？
0: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
1: 说
0: 我呀、
1: 啊，
0: 前几天在家里呀、
1: 啊、
0: 唱歌，这位在业主群里骂了我2周多呀。
1: 你唱那叫歌吗？
0: 啊！
1: 你现在敢给大伙唱唱吗？唱，现在就唱。
0: 我
1: 来来来，
0: 我来就来。
1: 来
0: 来，嗯，喵！
1: 哎，这哪闹猫呢？你这闹闹猫呢？这是
0: 不是、哎？你这话太难听了
1: 啊！
0: 谁成为都有这个路、
1: 啊。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练习时长2年半，下一步啊，我就准备出道呢。来，我现在
1: 啊
0: 准备好了、
1: 啊，
0: 我再给你唱一个，听好了、
1: 哦哦、啊。

0: 中。啊！
1: 你唱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好嘛，哎，知道你唱歌，不知道以为这狼嚎呢，就是不出人动静。
0: 爸爸，
1: 哎，就你
0: 我今天没太准备好。
1: 啊、
0: 哎，我跟你说 啊，我下一步啊，我们出道打算成立个乐队，
1: 哦、
0: 叫六月雪。
1: 哦，
0: 多诗意一个名字，
1: 好嘛，多冤呢！
0: 啊，
1: 他这乐队主唱可能叫窦娥。
0: 喂，
1: 哎，
0: 哎，各位您看着了吗？
1: 啊，
0: 我这位邻居
1: 啊，
0: 属 ETC 的，在这儿建杠就台呢。
1: 哎，你还说我建杠就台？您可不知道。
0: 您不是吗？
1: 他唱那歌啊，让我这血压啊，天天跟他调门啊，都同步了，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哎，继续下去。
0: 啊、
1: 我真得请你乐队了，
0: 你看还是为我们的艺术吧、
1: 哎、哪儿啊，你这出殡用。
0: 哎，我白高兴了、
1: 哎、
0: 这半天。
1: 哎，我问问你吧、
0: 啊、
1: 你刚才说半天民法典，
0: 对啊，
1: 就对你这种扰民行为民法典有规定吗？
0: 这位学的还真快、
1: 哎、
0: 其实这民法典啊，对乡邻权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1: 哦，
0: 自己的生活不得干扰其他人正常的生活。
1: 哎，
0: 您要是这么说
1: 啊，
0: 我得给您道个歉。
1: 哦，
0: 我保证以后再有唱歌的这种事儿、
1: 啊、
0: 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我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1: 哎，您要这么说啊，再说远亲不如近邻。
0: 那是啊，
1: 他刚才也及时制止了我高空抛物的这行为。哎，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得多学常学民法典。
0: 没错，来，今天这个场合这么难得、
1: 啊、哦，
0: 那这样我这个故事啊也不讲了，
1: 我不讲了，
0: 我就给大伙儿啊唱唱咱们的民法典。
1: 哦
0: ，music。

0: 翻。
1: 普及民法典啊，律师有担当。今年呢是咱们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开播30周年，30年来啊，一批又一批的律师通过我们的电波传播他的法治知识、法治理念，也成为千家万户的好帮手，那也成为法治天津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2: 是的，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正式成立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律师公益服务团，并且启动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行。那依托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千万级全媒体的平台媒体资源优势，组织广大律师呢发挥专业所长和实践经验，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信息。
1: 那让我们掌声有请公益律师服务团代表，他们是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晓东，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岩，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静，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京涛，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郑晓林五位律师登台接受聘书。
2: 同时我们有请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朱旭主任为他们颁发聘书，有请。我们的这些律师呢，也将从电波当中、从镜头前呢，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一线，把法治的阳光播撒在金箍大地。好，我们也请朱旭主任和各位律师团的成员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也把掌声送给这些长期致力于公益普法的优秀律师。好，谢谢，谢谢你们，请回席就坐。
1: 我们说普法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的事儿。那接下来这个节目您将深有体会。
2: 是的，接下来我们这个登台的演员啊，他们平时的主责主业呢是在交通领域啊开展行政执法，今天呢他们要登上咱们的舞台唱响普法之歌。我们有请来自市交通执法总队金韵风华合唱团给大家带来歌曲《普法有那么多人》，掌声欢迎他们。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啊，让您在传统曲艺当中感受法治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这京东大鼓呢是咱们天津的非遗名片，当它遇上法治主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掌声有请高培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带来滨海明天更加绚丽斑斓。

0: 接下来又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天津法治文化地图上线。
1: 您是不是好奇这天津法治文化地图是什么呀？
0: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那为了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其中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并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天津市司法局呢会同天津市测绘院设计制作了天津法治文化地图，向社会呢宣传介绍我们本市法治文化场所的建设情况，同时也给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啊提供丰富的资源。
1: 那这张地图呢是全市法治文化资源的汇集地，也是法治文化管理的管理器，更是法治文化面向市民的窗口期。
0: 好，接下来启动天津法治文化地图上线。好，有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上，我们也邀请现场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全场倒数五个数，5 4 3 2 1。朋友们，天津法治文化地图正式上线。
2: 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全民守法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关于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向社会公布的规定，天津市司法局会同市测绘院设计制作了天津法治文化地图，通过市司法局微信公众号向全社会宣传我市法治文化场所建设情况，为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提供丰富资源，有效服务。天津法治文化地图将成为全市法治文化资源的汇集地，集中展示我市红色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部门行业法治文化、基层法治文化等。通过电子地图管理中枢，全面掌握我市法治文化资源的底数，法治资源一图尽览，全面管理每一个点位的名称、类别、区划、地址、简介等详细档案。作为电子地图，空间位置的精准度至关重要，管理者在录入详尽的图文信息时，可以通过深度集成的 GIS 地图进行可视化选点，坐标数据自动同步。管理的智慧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地图上深浅不一的色彩与跃动的数字直观展示普法资源的密集程度，双指缩放，法治文化资源智能聚合与散开。通过顶部的智能分类，可以一键筛选法治文化场所或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清楚右侧列表更能精准锁定各行政区的专属阵地。在地图上清楚任意坐标，场所简介便会弹窗浮现，点击看详情，法治场所全貌一览无余。从高清实景特色简介到精准的开放时间与准入条件，信息透明，让您的每一次到访都有备而来。点击去这里，系统将立即为您开启智慧导航，无论是驾车、公交还是步行，始终呈现最优路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看到优秀的普法阵地，只需轻点分享，即可一键发送给微信好友或家人群，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交生活，成为京城百姓共同的文化默契。法润金门，法在身边，我们用科技串联法治资源，用地图连接公平正义，让我们一起在法治的阳光下阔步前行。
0: 一张地图呢，串联起我们金沽大地的法治文化资源。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通过天津司法的微信公众号打开法治文化地图，就能找到身边的普法阵地。另据了解呢，市委政法委开展了2026年政法文化联展活动，统筹了全市的政法文化资源，梳理出了5类联展的路线，设计制作出了天津政法文化联展地图，将会通过天津政法的新媒体矩阵来推送，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所以一系列的这个安排，大家能够体会得到，法治离咱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指尖，就在我们的身边。
1: 是啊，今天咱们见证了卫保的诞生，见证了法治文化地图的上线，也亲历了我们律师公益服务团的成立，这一切啊都指向了同样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法治润泽金门万家，让公平正义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田。
0: 今天活动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原创歌曲来为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有请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代表带来合唱法润心田。

0: 但在十五开局起步之年，让我们以今天的活动为新的起点，奋力开创九五普法新局面，为平安天津建设、法治天津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再立新功。
1: 愿法治之光照亮金门万家，愿每一位市民美好生活有法相伴。
0: 2026年天津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到此圆满结束，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2026年天津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的实况录音。好，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3: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4: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4: 周末阅读会。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

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的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
1: 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萦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一。

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三十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三婶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五六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三十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碗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二十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

火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儿。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真
1: 我知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零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

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3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

0: 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 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级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呀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啊。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啊，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啊，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啊，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

多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斗笠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斗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

0: 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羽陵墓。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统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
1: 综合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

直接酒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酒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呀，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

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0: 鹏，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栈道特别有感情。天津小栈，麻塘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栈，小栈道因水而生，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栈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栈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栈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栈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站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减脂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新局面。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金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3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一刻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金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3: 这次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2: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4: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0: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4: 近日，斜水沽镇降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3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机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

0: 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1: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锐的深秋，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岭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岭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岭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蓉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岭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蓉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蓉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蓉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三人。
1: 近年来呢，浙蓉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蓉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之路。薛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

0: 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2: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3: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乡的牵头联系下，薛丁伟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4: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3: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5: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4: 刚开始抱着试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3: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丁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乡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丁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3: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乡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乡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3: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乡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0: 薛丁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办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若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3: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机制给了吴雪乡启发。2021年，吴雪乡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

0: 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1: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2: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1: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3: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1: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4: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5: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走了，
6: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7: 像个南方，做事的个性更像南方的。
6: 对，
8: 在未来的日子，徐林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1: 现在的吴雪香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徐林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党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9: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春风上，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
1: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7: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6: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9: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8: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0: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8: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4: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1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6: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7: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 保证我们积极状态。三个农机快递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快递作业技术。目前从外线快递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江北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案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7: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强威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2: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3: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7: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

0: 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3: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失眠会抑郁吗？
5: 厌食是心理问题吗？
4: 网络成瘾怎么办？
5: 青春期沟通困难该怎么做？
4: 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和心理健康？
5: 管理情绪真的很重要吗？
4: 天津广播心理健康节目打开心扉，周日晚19点10分，邀请医学专家做客直播间，从治疗到对话，聊聊生活、工作、学习中容易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行为和心理。
5: 我能理解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改变从认知开始。我是纷飞，此刻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心扉，了解自己，理解他人，过得更好。
4: 本节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我情绪，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安定医院联合推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打开心扉，我是代班主持郭月。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家中有娃的父母，你们为孩子们准备了怎样的节日礼物呢？打开心扉节目今晚要送个礼物，我们最想送给孩子的礼物啊，就是一份健康、阳光、温暖的心灵守护。童年的代言词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就是无忧无虑呢？但是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抑郁、焦虑、多动、抽动、孤独症等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家庭。孩子发脾气、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孤独症、抽动症、抑郁、焦虑，这些名词我们经常听到，但是却未必真正了解。所以啊，今晚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三位儿科心理专家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六一前夕和家长、老师一起，我们来识别问题，科学干预，温暖陪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敞开心扉，向阳成长，让我们共同来守护美好的未来。为自己的脸上写层次，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我证明就不是目的。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玲，欢迎您，孙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雷彤，欢迎您，雷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隋广红，欢迎您，隋主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安定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大专家齐聚一堂啊，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孙主任，平常在科里我们可能三位主任一起碰面的机会可能都不多吧，因为要各自门诊，是不是？
1: 是
0: 啊，这个被我们的节目聚到了一起啊，也是很难得。哎，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话题应该是一个相对快乐的，因为毕竟要过六一儿童节了。可是呢，我们却要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们不太开心的事儿，就是孩子们平常有时候会不开心的一些事儿。但是呢，作为家长、作为学校，甚至作为社会，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的。遇到问题我们不怕，我们一起来解决，一起来面对。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是送给所有的孩子，但是也是送给所有的家长。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如果您家有宝贝、有娃啊，现在遇到

0: 问题，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的总体的患病率肯定会有个数据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1: 是我们这个公众特别关注啊，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我也问过一些老师啊，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嘛，有的是说1%，有的说10%，还有说50%。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还不是太了解。那么我国的第一个有关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调呢，是在2021年5月份发布的。当时呢是对6到16岁的学校人群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在6到16岁的学校人群当中，是17.5%有精神障碍。但是呢，能够得到实际诊疗的不足20%。也就是1/5啊，不到啊，能够得到及时诊疗，所以有好多的孩子并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它呈现的这个发展趋势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就是比较普遍和高发了一个态势。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在学生的群体当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了。
0: 对
1: 吧，是有一个普遍化和增长的趋势啊，包括像 emo焦虑，还有强迫厌学，还有过度使用手机啊，网络成瘾啊，这些问题都是普遍存在哈。还有一个就是低龄化的趋势，现在信息来源也广，小孩们呢对自己的问题呢，他越觉得自己不高兴了，他就上网上去找答案。上回来了一个7、8岁的一个小孩，然后坐在我还没问他了，他就告诉我，我是 ADHD 合并 ODD 合并抑郁症合并焦虑症合并强迫症，然后呢我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小药片吃半片，
0: 哎呦，
1: 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然后治疗也有了。
0: 主任，您觉得他说的还挺对，好像哈。
1: 哎呀，不对呀，他给自己诊断了一堆的病。实际上那个小孩他是确实有一点神经发育的问题，但是没像他说的那么严重，可能还没到症的程度嘛。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他找豆包问的。在豆包上给他推了几个量表，做了量表，然后就说自己是这个病那个病啊。那个药片是从他姐姐的同学那儿可能在用着，他说那个东西挺好可以帮他解决什么什么问题啊。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两个孩子这样哈，就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像还有呢，就是识别率不高啊，就诊率比较低。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么多的问题呢存在很普遍哈，但是呢就是有的家长不愿意带孩子到我们医院啊，但是有一些病耻感的。然后另外呢，对心理问题也是存在着一些误解。另外呢，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专业的医生确实是也很少，全国大概不足600人吧。原来说500人，现在可能不足600人，
0: 全国才有5、600人，
1: 就这么这么少的这个专业的医师，所以呢获得这个治疗的这个资源可能不足，所以也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就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
0: 哎呀，天哪，那我们今天一口气聚集了3位啊专家，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所以今天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家中有娃的家长朋友们，机会非常难得啊，任何的问题都不妨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打开心扉，打开您的心扉，让我们一起打开宝贝的心扉。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雷主任，这个刚才说了日常接诊量其实非常大啊，那在中小学生的群体当中最常见最高发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您那儿是不是应该也有点小数据，主要有哪些？比如大家可能经常听说的什么抑郁啊、焦虑啊、多动啊、抽动啊、强迫啊，哎，这些这个是不是在家长看来他们是比较重点关注哪些呢？主任，
2: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应该
2: 说对中小学它本身咱们儿童心理学也叫发展心理学，就是发展心理学它就是在成长变化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分时段来说的。如果小学低龄的孩子，1到3、4年级的孩子，我们可能更常见的一些神经发育问题，比如说孤独症，比如说这个精神发育迟滞，还有这种还有这种学校技能发育障碍，然后包括多动抽动，这些是在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比较容易见到。然后到了初中，可能正赶上青春期嘛，都有很多的就是一般的心理问题，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问题，就这种比较轻的这个正常的 所谓的家长说是叛逆，我们说是孩子要独立。
0: 叛逆和独立，对。
2: 对，

0: 所以他会跟家长有很多的冲突，这就是这样的孩子也是更常见一些，他越轻的越常见。然后但是好多初中的问题，比如说包括的所谓的厌学，过去我们叫学校恐怖症，他有一个原来是小学的孩子比较常见，现在初中高中也比较常见。然后呢包括一些抑郁啊、焦虑啊、人际关系问题啊，这都是很多是集中在初中爆发出来。但是如果你回溯这些孩子，你去问他，他很多会说我五六年级可能就开始有问题了，但是那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有关注，然后家长也没有注意，所以他到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吧。
1: 是的。
0: 然后到高中阶段，就是说咱们一般的比如说中度的精神障碍开始有了，比如说分裂啊、双向啊，这些他就基本跟成人差不多了。对，一般十五六岁就接近成人了，所以他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
1: 特点，
0: 我们还是要根据他的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发展。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说家长需要重点的关注呢，就是如果有问题咱们早干预。对，早干预，不要说等到就出了很多明显的行为问题，比如说跟家长都已经就打得
1: 决裂了，
0: 对，
1: 决裂了，
0: 到那时候
1: 水火不容了。
0: 对，孩子可能也不听家长的，他也不愿意主动求治，那就比较被动了。
1: 是的，是的。
0: 咱们过早的关注孩子，如果他有这个苗头，咱们就及时来就诊。不一定非要说贴上个病的标签，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家庭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这些都是在未发生病之前，可以干预它，可以预防性的它后期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对对，越早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一系列的现象和问题，可能越会让孩子不成为真正的有病，对吧？
0: 对对。
1: 哎，真正的不会得病。哎，那么刚才呢，我们的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梳理和分析，确实让我们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啊有了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知啊。很多的家长朋友想互动的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也可以进入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群，在群里啊，大家呢随时的可以和我们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和隋主任来交流一下，刚才因为我们也听到了孙主任给到的这些数据，以及雷主任分析的不同年龄段孩子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你说现在的日子啊真是要啥有啥，日子真的是越过越舒坦，越来越好，那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孩子的心理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呢？这个之间有必然联系吗？他到底是有没有背后什么原因？
2: 这个核心原因呀，可能不是一句话，或者是
1: 一个
2: 因素
1: 说明
2: 的，它是个多维度、多因素影响的。
1: 是。
2: 从生物学呀、心理学呀、社会因素啊等等多方面的维度影响的结果。你看，有的孩子如果生物学他本身他就是个天生敏感、高敏感的素质，对情感的敏锐度很高啊，然后同时这就对父母和同伴就会很大的挑战，他需要交流，高情感回应需要回应，但很多父母可能就回应不好，
1: 是
2: 觉得工作累了，
1: 对对对，
2: 就是你有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他可能对情感就很木讷，就是很忽视。所以孩子很多就遇到了现实和理想那种情感的冲突，还有就现在的大家都知道，这社会压力大，学业内卷啊，高压，父母和社会的高度的期待对孩子，很容易就是只唯分论，然后忽视很多孩子的心理需求，就觉得孩子就是矫情脆弱啊，青春期叛逆，事实上他们的亲子冲突经常会错位啊，还有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很多苦恼，人际交往缺乏，现在很多孩子疫情几年也锻炼了很多这种伙伴的建立，剩下时间可能大部分就去上辅导班啊，什么兴趣班啊，可能经常他们的人际交往会遇到很多就是这个交友不善，也不是交友不善，就是经常就没有这种这个经验积累，到了青春期之后想去跟人社交，但是没有这样的技巧，没有这样的体验，那可能就找不到方法。
1: 对对对。
2: 但是一个青春期孩子除了成绩或者各种的这种大家都懂得，但是他们的链接跟同伴之间权威关系老师他可能就是够不到，但是他心里有渴求，这种就冲突很大。
1: 是的。
2: 甚至很多孩子会有一些青春期的这部分的容貌焦虑然后我们经常在门诊还碰到这种进食障碍，就要减肥甚至这种暴食，暴完食之后又要吐，又怕增胖，就反复的就折腾甚至 随之伴来就是抑郁、焦虑、自伤、自残、
1: 嗯，
2: 甚至学业受损，然后厌学等等，就是因素是重重累积，
1: 是的，
2: 不是一个因素来解释。但是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些科学的认知啊，咱们也在做这些科普的这种教育啊，
1: 对，
2: 宣传啊。
1: 嗯，是的。哎呀，刚才说到的很多点，我都特别有感触。现在就是高需求的宝宝也是真的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交朋友这件事，就是在我们看来呢，就是不是很有问题的
2: 问题，
1: 但是在很多孩子身上都是个大问题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位专家给出的一些观念呢，也会在我们的成人世界，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得到逐一的印证，而且呢，大家会找到共鸣。欢迎您随时的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啊。那也有家长啊，在这个困惑和疑惑，说孩子的这个性格敏感，抗压能力又差啊，情绪还特别的脆弱，这些特质真的是天生注定的吗？雷主任，啊，这些孩子们就是零零后都算不行了，得10后哈，15后真的是，对，就这些特点都是他们这些孩子天生注定的吗？就是后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能不能有效的培养和提升孩子的这种抗压能力呢？
0: 嗯，这个也得综合的看，
1: 也得综合的看。
0: 对，首先孩子性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是父亲一半，母亲一半，
1: 嗯，
0: 遗传了各自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如果父母是那种高敏感或者那种高焦虑素质，
1: 嗯，
0: 孩子可能就遗传了一部分。
1: 对对对。
0: 然后加上你后天的这个成长环境，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有的母亲是那种强迫性人格，
1: 嗯，
0: 那孩子长大了很可能也变成强迫症，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就不可截然分开的，因为咱们现在条件也没有一些实验能够剥离开这些因素，
1: 嗯，
0: 所以来说它还是一个现在更公认的还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因素，
1: 嗯，
0: 然后包括培养和提升孩子的抗压能力，这个其实从我个人来看啊，
1: 嗯，
0: 这些能力不是培养出来的，
1: 嗯，
0: 是锻炼出来的。
1: 锻炼，哦，
0: 对，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家长的这个过度保护，
1: 过度包办，
0: 过度包办，
1: 对吧？
0: 对，他不光体现在学习上，
1: 对，
0: 甚至在生活当中。
1: 嗯，
0: 对吧？孩子想去喝杯水，你在那儿来一句，别喝凉水，喝点热的，对吧？这种其实
1: 说我呢吧，不点名的提醒我，
0: 嗯，这个家长就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控制孩子，
1: 是
0: 这种过度保护下的孩子，
1: 嗯，
0: 他为什么会出现强迫呀？为什么出现选择困难啊？
1: 嗯，
0: 是因为他去无意识的他在讨好父母，
1: 嗯，
0: 或者认为他自我意识也没有成长起来，他不是说我想要什么，是我猜我妈想要我要什么。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就小的时候问题不显，因为他没有能力，
1: 嗯，
0: 你到初中高中阶段他就会很多，
1: 嗯，
0: 很多孩子会烦，尤其是母亲啊、姥姥啊、奶奶啊，就是当然这个不是说男女的差别啊，
1: 嗯，
0: 有的父亲也这样，
1: 嗯，
0: 但是女性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是
0: 就实际上是咱们对孩子一些焦虑，
1: 嗯，
0: 就是传递到孩子那儿。
1: 对，我觉得雷主任给了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很多现在出现在孩子身上的问题，家长总是在一味的说啊，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却没有把镜子照向自己，是不是应该反思，我在这里面，
0: 嗯，
1: 就父母在这里面啊，到底占多少比重，应该负责任，
0: 对，
1: 啊，
0: 所以你去刻意培养，
1: 嗯，
0: 你不如放手让他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
1: 嗯，
0: 有的孩子拖延，对吧？
1: 嗯，
0: 你总越催他越拖延。
1: 嗯。
0: 但是呢，你说那你就拖吧，拖到迟到了，你自己来负责。
1: 嗯。
0: 他的自我意识他就会成长一部分。
1: 慢慢觉醒了，对。
0: 对，日常生活他的自我意识，
1: 嗯，
0: 包括前面说的这个性格敏感、抗压能力弱、
1: 嗯、
0: 情感脆弱，哎，我觉得这都是家长在给孩子贴标签。
1: 真的。
0: 他可能没有，本来没有这个问题的，你给他贴上了，
1: 对，
0: 孩子在认了。是吧？
1: 孩子，
0: 他要不就认了，要不就烦了。
1: 对，
0: 反正怎么着也不痛快啊。
1: 确实如此啊。哎，那么我们这个在日常的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多数的家长啊，真的都不专业啊，不是专业人士。面对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就真的会容易陷入到纠结和困惑。所以我们也想，我们问问孙主任，孙主任，就是家长日常在咨询过程当中最多的、最纠结的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集中在哪些？
3: 哎呀，确实我们家长现在都挺焦虑，他们咨询的问题哈，其实是从情绪到行为多维度的困扰。
1: 对，
3: 啊，情绪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各种焦虑嘛，
1: 嗯，
3: 就是学业上的、考试的、社交的、容貌的、对未来的这种焦虑， 然后还有一些抑郁的情绪，包括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自伤的情况，家长就特别特别的担心害怕。
1: 嗯，
3: 很多孩子原来提出来就是我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觉得哎呀你这就累的吧，歇歇就好了。有的家长说的你得不了那种高级病啊，就是然后等到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了，看到胳膊上有划痕了，哎呦家长就害怕了。再说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就不愿意跟着来了，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我们最好的干预期了。
1: 对对对。
3: 还有呢就是人际关系，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的困扰，比如说同伴的关系，因为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伙伴的这种需求啊，伙伴关系需求非常重要啊，他已经超出了这个亲子关系了，慢慢的，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交往啊，孤独感呢，在学校不好相处啊，有时候出现冲突啊，有时候说的别的同学欺负我呀，然后或者有的孩子欺负别人呢，这都出现问题。还有就是亲子关系啊，我们这个也看到了疫情期间呢，就是大家都家长跟孩子相处时间多了，也出现了好多问题，包括现在哎呀家长让干这个孩子不干，然后这个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反抗。还有呢就是行为方面的，家长最担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自伤的情况，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这个手机就是背了好多的锅哈，家长就说这个手机啊，就是孩子用手机用的抑郁了，用手机用的不上学了，用手机用的呀天天在网上交一些不好的朋友，就是都是手机惹的祸。但是呢他没问为什么孩子会跑到这个里面去哈，其实有好多是因为在现实当中压力太大了，他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逃避的方式，也有的确实是手机里面内容太吸引人了，所以这个
1: 大人都逃不过，更何况孩子。
3: 所以这手机啊，网络的这个问题呢，它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一个难点问题，很多的学者也在研究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学业上的相关的一些压力，包括厌学的拒学的孩子比较多，他现在学的那些东西吧，有的时候不感兴趣，或者他觉得我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日复一日的我要从小学上到初中，然后我又到上高中，还要上大学上研究生，出来呢还要找工作，他就觉得哎呀一眼望不到头呢，这个日子太难了太累了啊，所以有好多的孩子出现了学业方面的压力，这也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家长一看孩子不写作业，一看成绩不好，他就会有灾难性的想法，就会觉得这孩子未来就
1: 完了
3: 啊，全都毁了。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家长对于孩子每个年龄段的他的这个心理发展他不了解，有的家长就来说你看十个月大吧，这孩子一见生日就哭，哭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是不是这有病了，十个月就有病了啊，然后说两岁的孩子特别害怕黑，然后一到晚上了就哭哭闹，然后还得家长陪着睡，到三岁呢就说的特别不听话，就是不顺南不顺北的，然后四岁的孩子呢就让喊人非不喊，然后呢还这个说大话啊，然后还偷东西，所谓的啊偷东西，然后五岁的孩子不识字啊，然后这个不认字啊，然后这邻居家的孩子四岁的小女孩都已经写书法了，她还连一二三都不会写呢。小学的孩子就疯玩啊，这个疯跑，学习拖延。初中的孩子锁屋里头就不跟家长交流，但是对这个伙伴对这个朋友两肋插刀。还有就是所谓的考试焦虑啦、早恋啦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真的是家长不了解每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
1: 对，
3: 这里面描述的东西其实好多都是成长当中的一些正常的规律性的东西，
1: 是的，
3: 并不一定都是病。
1: 对对对，所以啊，科普的重要意义啊，我们的家长，哎呀，谁不是第一次当家长呢？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啊，要带娃、要生娃、要养娃、要育儿这样的一条不归路啊，你就得不断的去学习，来充实自己啊。好，节目呢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随时来互动。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到了啊，我们是不是有礼物要送给自己家的孩子？你总在想，我们送给他什么是最好的呢？其实给他一份啊最健康最快乐的这样的生活和身体，才是真正作为家长啊可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三位专家同时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玲、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雷彤，以及我们的副主任医师隋管红隋主任。三位专家来到了我们的打开心扉啊，给大家呢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出 现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那接下来啊，我们说点具体的吧，来点干货啊。刚才我们确实分析的非常的让我们豁然开朗，但是呢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大家特别想关注的，比如说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高发的多动症啊，这个最近这个 A 娃啊，它很火啊，很多家长根深蒂固的就认为啊，这个多动症就是这孩子坐不住、闲不住，特别爱动、调皮捣蛋。雷主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安静的孩子就不得多动症了？
0: 不是不是，
1: 还真不是。
0: 这个多动症是咱们的俗称或者简称，实际我们更多叫它 ADHD，它其实包含了。三个维度吧，一个是注意力的缺陷，还有一个冲动控制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它全称叫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这里边虽然男孩比较多，
1: 多一点，
0: 然后呢，他的表现就比较外显，但是这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她没有多动的这个表现，多动是不突出的，她可能上课有可能就是玩玩文具啊，玩玩手里的东西，或者甚至他也不玩，他就坐在那儿很文静的一个小姑娘，但是老师能看出来他那个眼神
1: 都不在这儿，
0: 脑子不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就是纯外表有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他还是要做一些测查，包括我们临床的一些问诊。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有类似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啊，就是我们甚至就是确诊了ADHD 的话，我们该怎么科学正确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0: 他是这样，咱们还是应该更积极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咱们东亚文化对于这个学业的要求还是比别的文化可能要高一些，对，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孩子注意力不够集中，但实际上这个注意力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的，就不同年龄段你不能拿高中生注意力跟那二年级小学生去比，对吧？所以我们永远是横向的去判断，就是在同龄人当中他的注意力落后于同龄人，比如说多动的发生率大概是5%上下啊，所以一个班40-50人里可能会有2到3个这种数一数二的注意力不好的，那2-3个有可能是 ADHD。然后当然这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症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进行这个诊断。
1: 正确的去面对啊，孩子的这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多动的情况啊，不要一竿子把这波孩子啊就否定掉了。在您的多年的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这些孩子呢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比较主要的手段吗？
0: 药物治疗包括行为矫正啊，包括这些日常的这个对多动的孩子有一些特殊的教育，但是这些还是得家长去学习，因为孩子还是在家里跟家长待的时间比较多一些，所以这样的家长还是说一个是了解 ADHD， 二一个就是说能接纳孩子是个 ADHD， 然后才是说咱们包括服药啊，咱怎么去治疗啊，包括家长这个对 ADHD 孩子也要多一些耐心，然后他很多的是一些误解吧，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觉得是坏习惯啊，没规矩啊，长大懂事自然就好了，这个实际上这概率也就是一半吧，一半不到，40%-50%，它还有一部分会延续到成人，我们成人也有 ADHD， 所以他对孩子这个未来的影响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他主要还是学业方面，包括性格方面低自尊，对吧，孩子总是在老师和家长的批评当中长大，这样的孩子长大他不够自信，自尊水平比较低，这些都是一些技法的影响，所以我们更主张就是更积极一点，咱们早干预早治疗，以避免孩子出现这些问题。当然有的孩子大了以后，比如说到初中或者高中，他会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不一定都是非要高考啊或者是上大学呀，对吧，像成人的 ADHD 他如果找对了这个赛道，他在事业上也是很有成就的，
1: 是
0: 我们比如说我们见过很多销售，
1: 对
0: 啊，像我们见过一些那个有个女孩，她是成人 ADHD， 然后她干销售干得特别好，然后 老板一看你这个干得挺好的，我给你升职吧，然后升职成秘书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发现
1: 不适合
0: 他的秘书这活干不了，
1: 那个需要专注度，
0: 对对对，他老总出错，然后。

0: 他就回去又去
1: 哦，
0: 干销售了，但
1: 对，
0: 是就如鱼得水嘛，
1: 是
0: 找
1: 的，
0: 到了适合他的赛道，
1: 嗯，这个
0: 他
1: 很
0: 就
1: 重
0: 能
1: 要，
0: 够发展得很好，也不必
1: 对，
0: 过。
1: 所以家长真的是要很清晰的认知到自己孩子到底适合在哪条赛道上，去真正的发挥他最大的优势，对吗？即使他是 A 娃，他可能也会未来有一条专属于他的快速道，甚至是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想除了这个 ADHD，除了这个 A 娃说之后，我们再想说说孤独症啊。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对于孤独症越来越了解和认知了，但是呢，依然还会有些人会把孤独症和内向啊、孤僻啊等等这些划等号，认为孩子不爱说话，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你肯定有点自闭啊。我们想问问隋主任，这种认知对不对？它的核心障碍在哪里？
2: 肯定是不对呀！孤独症肯定不是单纯的性格内向来解释的。孤独症它首先是一个神经发育性的问题啊，它自幼它这种大脑的发育特点，然后主要是典型的表现就是社交交流障碍，语言发育迟缓啊。有的孩子语言发育正常，但是他这种语言的表述能力和理解能力还是不太好，然后刻板的行为，然后这兴趣爱好狭窄，有的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一般的时候就是典型的可能都能判定的差不多，家长也能有认识，但是不典型的一些孤独症，其实早年也是有很多表现的啊。
1: 所以说，对于孤独症的话呢，其实更需要早一些的去进行
2: 对，
1: 评估和
2: 越
1: 这个，
2: 早
1: 越
2: 更
1: 早越
2: 好，对，
1: 好。
2: 尤其不典型的识别，早期康复效果好呀。
1: 那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是没有这方面常识的，能不能给一些早期发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和标准？
2: 会呀，比如说就是语言发育迟缓
1: 语
2: 啊，
1: 言是
2: 当
1: 个，
2: 然有的时候老百姓说，哎，归人语迟，
1: 啊，对
2: 但
1: 对，
2: 是这个除了语言发育迟是个信号，但它不一定都是孤独症啊。还有就是这个孩子跟人不敏感啊，尤其跟抚养人的情感交流互动，就是比如说抚养的人是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啊，走了之后他也无动于衷，回来之后也不是没啥反应啊，有时候家人回来之后想亲亲抱抱，他往后闪后躲，然后经常就是回避眼神，家长经常掰着脸，哎，就亲亲抱抱，他的脸就躲避，啊，
1: 这
2: 就
1: 样，
2: 往回扭，啊，就是
1: 对，
2: 躲避这个人，不愿意肢体触碰。还有就是说这个，经常会发脾气啊，他想要东西，但是不会说，他不会指，虽然他没有语言，但有的小孩会领着家人去某个位置去指，去指着哪个东西要哪个东西啊，够，但可能他就很少啊，就是自己发脾气。
1: 对，这些迹象其实需要家长还是要高度的重视啊，而且呢，可以尽早的去做一下评估。比如说，这个在如果要是带到我们，因为可能多数家长会想到这个要先去综合性的那个儿童医院
2: 对，
1: 这样的啊。
2: 是，
1: 那其实呢，我们医院是可以为这些早期的这些患儿做评估的，对吗？
2: 会，
1: 会可以的。
2: 对，
1: 好，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呢千万不要回避这个，就是不敢让别人知道。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到现在不会说话，到现在不愿意认人，不愿意打招呼，这些问题你一定要首先想到，先去给他做一个评估啊。好，那还有一些孩子啊，也有一些问题挺典型的，就是总是频繁的眨眼。啊，要不就清嗓子，或者呢就是端肩膀、耸肩，还有甩脑袋。哎，就是家长说你这个是这什么情况？有病吧？这个问题，孙主任有吗？这样的情况的孩子是属于什么？是抽动吗？抽动症是病吗？
3: 对，
1: 对，
3: 对，在临床当中，这样的孩子也是挺多 见
1: 挺
3: 的
1: 多见
3: 啊。然后呢，您说的那些情况，大概率的是抽动，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啊，比如说这个抽动，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干痘状核变性啦。然后这隐匿性的癫痫啦、风湿性的小舞蹈症啦这类的，所以说需要诊断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这个严格的病史的采集以及这个细致的检查。这个抽动的这个病呢，它也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啊，它是起病于儿童期的，确实是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就特别着急，说你小孩儿，你说穿着一身白裙子练芭蕾舞的小女孩，漂漂亮亮的，一边走一边这个摇头，一边骂街，哎呀，就受不了啊！他就觉得我这是按淑女这样养的孩子，他怎么这样呢？谁也没教他这样，谁让他这个家长不太知道这是属于一种病啊，属于这种病呢，然后我们得需要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啊，然后看看就是能不能缓解， 这个病呢跟这个情绪紧张，跟这个上呼吸道感染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所以一到这个作业特别多紧张啊，压力特别

0: 大的时候，或者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明显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容易出来。
1: 那我们想知道，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像包括 AVA 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抽动症。有些家长说啊，这个就是低龄儿童可能会经常遇到，长大就好了，会越来越好，会吗？不需要干预的，行吗？
0: 确实，这是很久以来哈，很多大家的出现的误区，就像神经发育障碍，包括多动症、孤独症，还有这个抽动症，以前呢都认为是儿童的专属。然后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雷主任跟徐主任也说了，这些病呢，他如果到了18岁发育不好，对吧？他还是会延续到成年期的。在我们成年期也会有很多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呢，到了成年以后，跟他小的时候的表达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了这类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干预，及早的去关注这个有一部分的孩子随着他发育，确确实实症状的能够有所缓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早的缓解，而不至于影响他未来的发展。
1: 好的。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如果您家中有娃，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您特别的希望和专家来互动，可以呢把您要咨询的问题直接发送到空中问诊的听友群，或者呢是在天津广播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上对话框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咱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今天呢，来自天津市安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三位专家，孙林主任、雷彤主任和隋广红主任，同时在我们的打开心扉的节目直播间和家长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话题。那么接下来的这几个跟孩子心理健康有关的呢，我想可能就出现的这个频率的感觉呢，就和成年人有点相似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抑郁啊 ，emo 总是不情绪不好。我们想问问雷主任，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要不然这个不愿意吃药，就出去玩玩吧。或者是我带他去旅游，开开心心的散散心，或者是多聊聊天，开导一下。这种情况下，对于青少年的这种抑郁的情况，能管用吗？
2: 这个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是吧？
2: 他这个抑郁症啊，就是过去我们分内源性和外源性抑郁，就是内源性可能占更多的一些生物学的基础。比如说遗传啊，比如说家族的高家族史，然后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明确的生活实践，没有外部的因素，然后这样的抑郁呢可能吃药会效果更好一些，然后有的孩子他有明显的比如说原生家庭的问题，父母的别说人格吧，就父母的性格问题、教养问题甚至学校的具体的刚才说到同班的这个社交问题，他有很多外在的刺激，这种情况我们做咨询啊，或者是促进孩子的这个包括用 CBT 啊那个还有动力学的这些治疗，它对孩子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个出去玩多旅游这个就是一般人出去玩多旅游
1: 都开心，
2: 出去也会开心但是说能不能处理好了他这个抑郁的问题可能也就是短暂的吧，
1: 短暂的，
2: 对，因为你那个对，甭管是你的生物学因素还是外界环境因素，你没有去除掉它，你回到那个环境当中，它可能还会出现问题。
1: 是的，是的，就没有根治到它，就是找到它根源的这个主要的
2: 问题，
1: 对对对，症结所在。
2: 对。
1: 那我们问问孙主任，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抑郁啊，因为就是基本上有的时候会和成年人会有些相似了吧？那他和成年人的表现具体还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表现会有哪些？
0: 成人抑郁的核心症状是这个情绪的持续的情绪低落，对日常活动的兴趣减退，动力不足，实际上呢也可以出现在我们儿童青少年群体当中。但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患者呢，就是在临床上可能会有更多的隐匿的症状，他表达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和这个核心化，他可能会主诉的是一个烦躁经常会说烦死了这个周围没有人才好呢，我一个人待着然后不是说的 的情绪的低落，而他的这个激越的反应也会比成人多见、啊、就是容易发脾气啊，喊啊，闹啊，大哭大叫啊。另外他会伴有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啊，食欲的异常啊，还有这个疲劳感，什么都没干呢、啊、就是哎呀这一课也没上就累得不行、
1: 嗯、
0: 然后而且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多动啊，逃学呀、啊，说谎啊，还有跟这个伙伴之间有冲突啊。另外呢，有一些自伤，尤其是在咱们学龄期的这个，就是小学阶段的这些孩子，他们表达出来的，因为他们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可能不足，他们更多的会以行为啊、来表达，容易有这种激惹啊，挫折耐受差，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频繁的这种暴躁啊、冲动啊、发脾气，而且那种程度会非常的高，也往往呢。这类的孩子会被误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躁狂状态、
1: 嗯、
0: 啊，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向就偏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群体六岁到十八岁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疾病诊断，就叫做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叫 DMDD 啊、
1: 嗯。
0: 这类的孩子表达的跟我们的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一点都不一样，
1: 哦、
0: 就是一个发脾气闹、
1: 哦、
0: 啊，脾气暴躁、摔东西、悔悟这些，嗯，然后打家长，然后里外都一样啊，在家里在学校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类的孩子我们要一定要给他是一个这个系统的抗抑郁的治疗，如果说是按其他的病来治的，有可能会让他慢性化或者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还是要有所关注儿童的问题有它
1: 的
0: 特殊性。
1: 嗯，DMDD 啊，我们又学了一个啊，确实，哎，摔东西、打人、发脾气的孩子，现在就经常有家长说：“这是随谁？”总是说：“你这是随谁？”我们都这么文静，你怎么这么暴啊？哎，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往往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孩子正经历着什么。他小，或者说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刚才说到的年龄是六到
0: 十
1: 一
0: 岁这个范围
1: 多
0: 见，但是呢，六岁到十八岁这个范围都可以诊断，
1: 都可以有的、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一定在这个时候先自己沉下心来，静下气来，带孩子去做一下科学的这个评估啊，很重要。这个长知识的时刻到了啊！哎，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最不想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又不得不提一下啊，因为我们出现也确实看到有些孩子已经出现了自伤。自杀的想法，这应该算是比较高危的信号了。所以主任，那家长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3: 这些高危的信号其实平常会就是日常会有一些流露、
1: 嗯、
3: 首先言语上的，经常孩子说哎不想活了，什么死了算了，想跳楼，家长经常会屏蔽这些信号、
1: 嗯、
3: 以为孩子就说说而已，或者就是故意这个装作是拿这事儿拿捏家长、
1: 嗯、
3: 啊，
1: 以为在威胁他、
3: 嗯、对，以为拿这个不上学呀或者要什么东西呀、
1: 嗯、
3: 是怎么样讨价还价啊，是要手机啊，他经常家长会误认为这个东西是、
1: 嗯、
3: 是他来要挟人、
1: 嗯、
3: 啊，就是矫情呗、
1: 嗯、
3: 啊。第二个就是说，他经常孩子们会有一些购买的计划呀，就是这个买一些工具啊、
1: 嗯，
3: 比如说这个壁纸刀啊，
1: 哦，
3: 然后甚至说买一些这个绳索呀，
1: 嗯，
3: 甚至在一些这个日记里啊，或朋友圈里啊，或是怎么样会发一些言论呀，家长经常会觉得这也是，经常有的家长会被警察。
1: 嗯，
3: 或者好朋友来告知啊、
1: 哦
3: 觉得孩子已经很长时间屏蔽他，发了很多信息。
1: 嗯 嗯。
3: 还有就是一些常见的，就最容易是自残行为，
1: 嗯，
3: 划胳膊呀、啊、撞头啊、抓掐身体啊、
1: 嗯、
3: 等等吧。然后最经常就是也不叫经常，就经常会出现类似的自杀的多次自杀行为。
1: 嗯嗯。
3: 反复的蹲服药啊、上楼顶、
1: 嗯。
3: 当然一般的在最后一次自杀行为的时候，家长一般的都胆小了。这次没有，一般的这个行为，家长会一般的不会那么认知了。
1: 嗯，
3: 然后就是家长发现第一时间该怎么做？我觉得第一就是要情绪冷静，不要反复的再追问原因啊。
1: 对，
3: 就是也不要用自己的认知去理解他是什么问题啊，是抑郁了，或者崩溃的不行，家长也很大压力，或者是他不是抑郁，他就是拿捏人啊。我觉得这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去看诊了。
1: 嗯
3: 啊，因为这种信号。不够，家长不够专业，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既不能过度夸大化，也不能过度缩小化，因为毕竟是这种自伤自残是个高危风险，危机干预还是第一时间要警觉。
1: 对、
3: 嗯，
1: 就是家长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处理和化解的，
3: 对
1: 吗？
3: 对、
1: 哦，
3: 这是一个很需要专业知识的
1: 对
3: 应对
1: 的、
3: 嗯。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哎呀，很多家长是特别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啊，谁也不希望自己家的孩子真的是出就是把死。 自杀这个挂在嘴边，但现在呢确实也会遇到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抓住这个瞬间和细节，一定要早一点带孩子呢去找专业的啊诊疗机构来做相应的检查，千万不要躲闪。家长有时候是一种心理，我逃避这个事儿啊，他过就好了，或者是怎样怎样。

0: 吓唬吓唬，但绝对不能够放松啊。
1: 嗯，
0: 现在的孩子是真敢呐，我是有这种感慨啊，是真敢。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爱发脾气的孩子，情绪突然间暴躁，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那句话叫你是不是有狂躁症？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就情绪的啊嚎啕大哭啊。有的家长说你这是不是双向？哎，那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小小年纪他的身体他的内心会同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心理问题。我们想请专家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快速的区分孩子的这种正常情绪的波动和需要就医干预的情绪障碍。孙主任教教我们吧，教教家长，给点方法行吗？
2: 其实刚才那个雷主任也讲到了哈，就是首先那个情绪，和这个情绪障碍它是有差别的。情绪呢，大多都是有一些明确的原因啊，明确的事件引发的。如果呢是有这明确的事件闹的情绪，几天它可能就恢复了，吃喝学玩都不受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就说它是一个情绪的正常的波动。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因无故啊，长时间的出现了一些低落呀、暴躁啊、睡不好、吃不好、不上学、不出门，甚至出现了这种自伤啊、消极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需要高度的警惕，这孩子可能出现了情绪障碍，还是要尽早的到专业的儿童精神科或者儿童心理科去就诊。
0: 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号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欢迎大家呢，如果家中有娃在情绪在心理啊遇到了相关的这种问题、困难和困惑，您不要纠结，不要紧张，更不要害怕，应该赶快的和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对话。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呢随时为我们发来留言，和我们的三位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哎呀，说了这么多关于各类心理问题的识别方法啊，但是呢，其实我想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要聊一聊科学干预和治疗了。我们问问雷主任，雷主任，目前咱们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各类精神障碍，主流的安全的有效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能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吗？又是个复杂的问题。每次留给雷准都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需要您简单的说一说。
3: 行，简单说说他还是说一个综合的治疗吧。
0: 对，好。
3: 对，这些干预手段都可以用，比如说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其实包括了家庭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然后我们常用的药物治疗，然后行为训练和感统训练可能更多的用于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包括沙盘啊这些，然后咱们一般意义上的谈话的那种心理治疗可能要大一些，要13、14岁、14、15岁的孩子，初中、高中，他可能更能接纳一些这样的这个治疗。当然，这个选择权，我觉得还是得放给孩子。包括心理治疗也是孩子自己主动要求治，咱们去帮他，而不是说家长觉得孩子你需要心理治疗，孩子自己不愿意做，那没有任何意义。然后药物治疗也是，有的孩子他愿意药物治疗，他会觉得吃药能解决我大部分问题，不要把咱们家长很多是担心，过度担心副作用，过度担心，但是这些都是概率问题，但不代表所有孩子都会有。如果有，咱有很多的药可以选择嘛。
0: 明白了。好，哎，说到用药，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特别关注的啊。我们问问隋主任，隋主任，就是现在的这个对于用药有没有就是说必须用药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什么情况下就必须用药？而且呢，儿童心理类的这个药物，大家就想知道安全吗？会不会这么小就开始用药？这依赖了怎么办？影响身体发育怎么办？会有这些问题吗？
4: 会有
0: 啊，真的会有，
4: 面临弹药的问题，就经常是这样。
0: 对，是的，是的，弹药。
4: 首先用药的节点就是这个卡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的这个，孩子的问题至少得到中重度的以上去考虑联合用药，比如他的抑郁症啊、焦虑症状，他坐卧不宁啊，他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他们日渐消瘦，他强迫症得每天在那个水龙头洗手，都可能都洗上几个小时，他就甚至说就没办法影响他睡眠、吃饭都在影响，能更上不了学啊，然后各方面吧，我们觉得这是首先就要考虑用药，因为我们要衡量这个药物就是这个主要矛盾啊。然后谈到这个，当然也有严重的自伤、自杀，那些也躯体症状特别明显，我们也都是在考虑用药的这个部分里。我们用药前也会跟家长会沟通，比如说药物的安全问题。我们 这个不管是说明书上，还是说我们的大夫经验，包括我们用药的成。

0: 成熟度，我们都会跟家长做些沟通。我们还是尽量选择年龄有适应症的去用药啊，然后在增减药量上，我们尽量还是说根据孩子体重啊，尽量滴定啊，然后定期监测他身体指标。说到这个成瘾性，家长也是很担心，因为这个对成瘾也很敏感。其实成瘾，我们觉得有的药是有成瘾，但是有的药是没有成瘾性的。对于有成瘾性的，我们在人为在至少随时跟诊、随时复诊，我们在就是有限范围一，有的是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有车药的一个正常反应，我们都会随时跟诊。其实成瘾不是药物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还有其他的更隐匿的，比如说孩子这个社会功能耽误了啊，这个疾病肯定是要。早期干预好，然后到了中重度，甚至说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这种悲剧，可能那个损失更大
1: 对，
0: 啊。
1: 孰轻孰重啊？这
0: 对，
1: 个，
0: 主要矛盾，我们其
1: 对，
0: 实，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多维度的去家长、大夫、心理老师，还有他的教师，还有他的家庭，还有孩子本身，我们要一起去制定一些计划。不同时期，此阶段可能药物为主，下阶段就。我们可能就配合这种家庭治疗呀，或者这种团体治疗啊，人说的这种，还有很多孩子行为治疗呀，我们不同阶段都需要动用很多利用资源呀，去动用这个力量，但是就是要一定要联合配合，
1: 好的，一定要遵医嘱啊！医生一定会想到这个药物会对孩子的影响，但是呢，他也会权衡利弊啊！一定要考虑到什么时期对孩子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该出手的时候得出手，该用药的时候得用药，但是呢，也会在关键的时候为孩子做调整啊。其实我们知道，天津市安定医院呢，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啊，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而且是非常积极的这样的啊工作。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啊，就是我们孙玲主任和雷彤主任以及崔主任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为广大的儿童青少年，其实也为无数的家庭也做了很多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孙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也梳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安定医院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
2: 好的，那就简单的梳理一
1: 也
2: 下。
1: 简单的梳理，
2: 对，
1: 好，
2: 那个首先呢，我们科室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临床亚专科啊，亚专科之一。我们的工作呢也受到了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唯一一个呢是由门诊、住院和康复三部一体的一个科室。我们的人员组成也是多角色的，包括了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社工师、测查师、康复师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多角色团队呢，可以为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群体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促进全面的康复。那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以促进成长为目的，不随意的贴上疾病的标签儿，也注意隐私的保护，权衡利弊，选择最适合的诊疗方案，是我们对孩子跟家长的承诺。我们呢，包括做了很多的工作呢，包括这个医教结合的工作，中小学守门的项目啊，从2014年开始，我们徐院长这个主持的一个项目，现在已经在全市推开，而且呢，这个在向全国推开，受到了曹宇涛主任的这个高度的评价。然后我们也在跟国内的多家医院也进行了签署了帮扶的协议，建立了专科联盟，也帮助了多家医院建立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科。不仅大幅的提高了这个当地的诊疗的水平，也为小患者和家长的就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科普的研究，包括现在的热点的一些精准的物理治疗啊、神经调控治疗啊、医学营养治疗啊、AI 陪伴治疗啊等等。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探索新技术、新方法。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啊，为患者啊和这个家长全心全意的服务。
1: 是的，哎呀，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啊！其实大家都关注孩子吃得好、长得壮啊，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是很多的家长，或者说甚至包括我们他上学的孩子上学的这个校园环境啊，以及社会的很多的这样方方面面，往往忽略到孩子的内心。他们真正的每天是不是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觉得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啊心理的这些专家们啊，为这些孩子们的心理成长保驾护航。虽然他们 还是人员有限，但是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里我也替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先问一下我们三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吧。雷主任，您一周几次门诊？
3: 周一上午，周二三四下午。
1: 周一的上午，然后是周二周三周四的下午。好啊，那孙玲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2: 我是专家门诊在周一的下午，周三的上午，还有一个特需门诊是在周二的上午。
1: 周二的上午。那我们现在的如果就是孩子有这个心理问题来挂号，我们在安宁医院我们选择号我们都有哪些选择吗？
2: 在金医宝 APP 上预约啊，有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专家门诊，儿童青少年的普通门诊，儿童青少年的中西结合特色门诊，还有特需门诊。
1: 嚯，这个门诊匹配的还是挺多的，而且还有中西结合，还有特需啊。这个家长们实际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匹配，对吗？
2: 对。
1: 太好了。所以说您的门诊时间，
0: 一二三六全天吧。
1: 一二三六全天。这工作量也挺
2: 大
1: 的，很大，
2: 是很累的。
1: 对，因为要和孩子沟通，就是我觉得给孩子看心理疾病的这个问题啊，往往是 double 一下，就双份的。因为你不仅要跟孩子聊，你还得跟家长聊，是这个感觉吧？对，有时候你要光和孩子说肯定还是不完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医生，尤其是儿童心理的专家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明天其实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都说要送孩子们一些祝福吧。尤其呢，作为我们的三位儿童心理专家，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们也想请三位能不能特别的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宝贝、每一位孩子一句心灵的祝福，可以吗？随主任先来。
0: 好，孩子们尽情玩耍，尊重自我感受，做热爱的事情。
1: 好，谢谢。雷主任。
3: 孩子们当然就是梦想都能成真了。然后送给家长，就是家长别忘了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
1: 太好了，
3: 在你养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你的童年。
1: 对对对，哎呀，说的太到位了。孙玲主任。
2: 愿孩子们眼里有星光，心里有底气，被爱包裹，无忧无虑。祝孩子们节日快乐。愿各位家长放下育儿焦虑，在亲子陪伴中与孩子双向成长，携手共度轻松温暖有爱又有趣的童年时光。
1: 谢谢。在这里呢，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三位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儿童心理的专家，细致的解读，专业的科普和暖心的寄语。其实说实话，我们这期节目呢准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三位主任也是准备了大量的包括案例包括临床的很多的经验，但是节目的时间太有限了，每一位主任我觉得都可以单独讲一期啊， A 娃就得能讲一期，对吧？雷主任啊，孙主任这边和隋主任这边同样，但是呢我们特别选择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啊，请三位主任同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呢也是更多的让家长和孩子们看到，当他们出现内心的这样的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在陪伴在守护的，请他们要放心。那专业的科普与暖心的寄语大家也都听到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责任。面对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我们要做到识别不恐慌，干预不拖延，陪伴不缺位，不盲目焦虑，不随意误判，不拖延干预，用科学的方式倾听孩子们的心声，用温柔的陪伴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敞开心扉，向阳成长，每一颗幼小的心灵都能够被温柔守护。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六一儿童节之前的一期特别的心理节目。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专家，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冒着圆绿红绿。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在岸上拉。哎，那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个课余生活啊，一定比校园内课堂上的回忆更难忘，是吧？而且回忆起来更开心。哎，你看苏勇苏老在南开中学上初中，很便利的一个条件就是业余时间呢，他经常可以逛那个特别的市场。
13: 那个时候我15岁吧，在南开上初中，51、52、53这片地方呢有一个鬼市儿。这3年鬼市儿去了50趟，因为它就隔着一道墙，墙这边南开中学范村楼，墙另一侧就是鬼市儿那条天宝路。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是从鬼市儿淘的，直到现在还有，比如冰鞋。还有一把军用的那种一嫩就弹出来的那个刀子，还有我打垒球垒球手套，都是从鬼市呢淘来的。这鬼市呢，大到自行车比较贵重的照相机，小到一个小改锥一把小刀，甚至一管派克钢笔，都是旧货。体育用品特别多，因为挨着中学嘛，

0: 就是家庭用品啊，瓷器啊，玻璃器皿呐、啊，蜡烛、烛台啊，餐厨具啊，什么东西都有啊，不一定赶上什么啊，因为他是凌晨在那儿开市，天一亮就散，所以学生要早起，这第一。第二呢，容易上当，里边的东西啊，并不一定就便宜。第三呢，有些东西很不适合小孩儿，你比如那种匕首，危险性很大。另外呢，有一些个黄色的小说啊，或者是图片画片呢，所以家长呢就特别反对啊。学校也有规定不许去，但是呢，同学们呢年龄都小吧，好奇心强，三个五个同学，早晨约好了偷偷的去。鬼市的这些个东西为什么能讨价还价，而且能够比较便宜的就买到呢？就因为它的来源，有的是小偷偷来的，在这儿销赃；另外一种呢，就是收破烂的，收上来的。我在鬼市儿啊，淘到了一把非常漂亮的匕首，小折刀啊，但是这折刀啊，质量特别好，看来好像是军用的。25、6公分长，很大了啊，5、6公分能宽吧。作为小孩手拿着就是很有分量了，特别的漂亮。一个钮一摁，刀子就弹出来了，再一摁就可以自己收回去。当时报价很高，我呢就划价，哎，最后划到了，我现在想吧，有差不多现在10块钱左右吧。也就是说，这个钱对小孩来说，也不少了。买了这把刀以后啊，就特别高兴。同学们看来都特羡慕。你想，14、15岁的小男孩，都是爱这个，玩刀、玩枪啊，手枪什么的，仿真的，和甚至自己做的枪。这把刀子在同学之间，简直大家羡慕的，简直是好多同学，我多给你点钱卖给我吧。但是难题也有了，也挺心虚的。你想，小孩玩这种刀，家长、学校肯定都不愿意。礼拜六回家了，藏来藏去也不知放哪儿。哎，这个刀被我父亲发现了，就说：“哎，这把刀哪来的？”我当时特紧张、特害怕，心挺心虚的。如实说吧，在鬼市买的。然后我父亲呢，没有呲我，也没有讲些大道理，只是说，爸爸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这把刀爸爸特别喜欢，而且爸爸在海关要验货呢，要拆纸箱，需要把那麻绳子隔断。我工作上也挺需要这样一把刀，有用，非常好。当时我这个紧张的心呢，和这种害怕的情绪一下就缓解了，心里特别高兴。啊，这把刀可买对了，也就是说，家长对孩子要有一些教育方法。
1: 哎，这把刀应该是美军用过那种军刀，是吧？挺特别，苏老至今可能还留着，就是老物件啊。每一个老物件里都有故事。若干年以后呢，看着这把刀，想起来自己的老父亲当年教育孩子的这个方法，值得借鉴，今天也不过时啊。苏老呢，我们知道这是音乐家，对吧？儿童歌曲就创作了上千首，而且是教育啊，音乐教育家。多种乐器人都能拿得起来，主要还是西洋乐器啊。哎，你看，就说这一辈老人呐，就包括比苏老更年长的啊，老天津人，我发现就很多都是擅长多种乐器。这里面可能又分两部分，就是一种擅长的是民族乐器民乐啊，这可能是受曾几何时啊，这个广东音乐广乐在天津这个风靡。他们受这个影响，受这个熏陶啊，还有一部分人呢，更多的是擅长西洋乐器，哎，你比如说，钢琴呐、小提琴呐，是吧？至少在咱们这个老话友当中，光我知道的，你比如说高景云高爷啊，现在高爷96岁了啊，依然可以弹奏键盘，呵，高爷从小也练小提琴呢，啊，还有98岁高龄的刘慎武刘老。也是从小就练小提琴，直到前2年，这刚刚因为患病的影响啊，这手指头不那么灵活了，要不然没事还玩啊，还拉小提琴。

0: 滋儿滋儿的，滋儿滋儿的。那么这几天呢，刘老的曾孙啊来看他，曾孙也学小提琴，哎，这一下让刘老回忆起自己当年练习小提琴的点滴了。
1: 我的曾孙呢，来养老院看我，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学琴的问题，就是我曾孙的学琴和我当年我学琴时候，也就是80多年以前的学琴，有很大的区别。这初步概括起来，有3点区别。一个是练习这个假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尖托。这个假琴呢，完全是靠左塞和左键，站在床铺前，怕这琴摔了，练习假琴，这是一个学习当中很艰苦的一个过程，得呀把琴假做了，才能拉孔弦。第二步啊是拉孔弦，等拉完孔弦以后，才能拉练习曲，这一段儿是最难坚持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业余学琴的，就是这一关都闯不过，这是第一点区别。就是现在有尖托了，那时候没有尖托，练假琴这过程挺困难。第二个呢，是现在发明了指位贴，也叫换把贴，也就是在这个纸板上啊，贴上一个塑料纸吧，上头有刀，知道你这个手指头往哪儿放，凿进杆呢就容易些。这个指位贴就相当于中国乐器乐琴的皮板上面那个品，当然呢，因为那个品呢它是突出的，这个它是平的，这便于凿进杆。但是有这个指位贴的，凿进杆呢也得平而进去听。方便的地方都是手指头往哪放了，这比过去就容易一些。这是第二点区别。第3点区别，这教材的方法、教学的方式过去不同。现在呢，启蒙就是用一种综合性的教材。我看我从孙子练琴呢，他是用铃木的一个综合教材。这里呢，既有练习曲也有啊，音阶练习也有一些小曲子，穿插着学，这个可以提高学琴人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教琴呢，是烂谱子一本一本教，启蒙的时候那本谱子叫霍曼，翻译成中国名字叫霍曼。这个霍曼呢，这个很枯燥啊。我记得可能拉了有几个月吧，这4条弦都拉了，然后呢换第二本谱子，叫沃尔法特。那个时候啊，老师是一本一本的教，现在老师啊，启蒙的用那个综合性教材以后的就是有选择性的教。当然，那时候这个私人教学，也不排除有课时费的这个因素。这个沃尔法特拉的时候，同时就练音阶了，音阶的练习曲叫《荷里玛丽》，穿插着，这两本同时练。沃尔法特练完了以后呢，就练凯塞尔，中文名字叫凯塞。这个凯塞练习的时候，同时也练《荷里玛丽》，又加了一本谱子，叫摔地克。这摔地克主要是练习手指打弦的力度啊，练习打弦嘛，练习手指的力度，这个也很枯燥。这个练完了以后，就是练马扎斯。马扎斯有3门，我拉到第一本拉完了，第二本呢我拉了一半，大约就不练了。马扎斯以后呢，就是小动的、大动的。最后一本呢，是业余练习的最后一本，叫 Kreisler，中文名字叫克罗采尔。一般业余练习就是练到这儿，啊，那时候呢是一本一本的教，同时老师呢

还坚持一个，就是一个规定，就是除了老师教你的曲子以外，你不能在家里随便练习乐器。他说这样子容易练走板了，形成了肌肉记忆，以后不好改。现在老师的教法呢，几本教材穿插着教，看看你需要学哪个曲子了，就选择性的。那个时候啊，除了拉练习曲以外，有时候穿插老师叫给人拉一些个奏鸣曲之类的，但是像这小乐曲啊、纪念曲啊这种小曲子都不叫拉，也不教你，只是教学方法跟过去有不同啊。我曾经啊，我又有一个朋友叫陈玉明，就是原来天津歌舞团的这个首席小提琴，他教他儿子练琴也很枯燥，也是这种教法。我说你怎么这引导小孩怎么这一本一本的学，他说是什么呢，拳头加巧克力，就是打。当然了，这自己的孩子可能可以这样做。我的小曾孙呢，昨天来养老院看望我，就是告诉我他已经报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录取的可能性问题不太大。由此呢，就引起我对新旧学习小提琴的一些个想法，这差别的想法。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西洋乐器的普及，现在学小提琴呢，确实比以前进步了一大块。我这个为什么学小提琴呢？因为我迁到耀华里以后，我的二舅也住在耀华里，我住一条，他住六条，他开个私人诊所，他主要是为这个五大道的一些个大宅门啊服务，家庭医生吧，有个小病啊，发烧感冒打个电话去，他给吃药打点针呢，他这医术不是太高明，大病治不了。我去他家，他喜欢古典音乐，经常放这个黑胶唱片，我就喜欢上小提琴的这个曲子了。我一个同学啊，他哥哥学小提琴，在这个通贯道马道云那儿学，我通过他的介绍到马道云那儿学琴。同时呢，那时候他帮我在小白楼一个琴行里买一把破旧的小提琴，别看挺破旧啊，还是德国琴。当时中国人教琴呢，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通贯道的马道云，还有一个人叫顶基高。这顶基高在哪儿住啊？拉琴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不太清楚。这马道云呢，据说在当时的京武大学，他是教琴呢，还是在乐队里拉琴呢，就不太清楚了。我先跟他学琴，学了一个阶段以后呢，又跟那个小白楼江夏里那儿有一个俄国人，名字因为学的时间短，名字我记不住了，还是高景云高爷给提醒，叫阿巴扎，我就记住了。跟阿巴扎学过几个月，时间很短。后来呢，我就跟这个香港路的顾大迪耶夫学琴，跟他学的时间比较长。中国人教小提琴呢，除了马道云、顶基高以外啊，后来在拱西大楼，也就是原来的巴黎饭店，有个叫沈和达的教琴，或那个人我接触过，他教琴的水平不是太高的。我为什么中断学琴呢？不是因为课时费，那时候课时费很低，数字我记不清了。不像现在一个课时几百甚至上千。我中断学琴的原因就是我参加贸易行私营

0: 贸易行当这个练习生。当练习生啊，有时间得学专业的外贸英语，学这个外贸英语和英文打字，所以就没有时间学琴了，这样就中断了。
1: 这个小提琴呢，怎么练怎么学，反正都得下功夫。功夫到了，不亏人，天赋再高也得下功夫啊。可有一样，反过来说，没天赋，功夫下越多越耽误功夫。哎，这个西洋音乐在天津，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啊。我近期呢，还真是结识了一位师范大学专门研究西洋音乐在天津这个领域历史的一位老师。我呢也正邀请他呀，我说您能不能，哎，给我们讲一讲，已经您研究出来的，就挖掘到的天津西洋音乐的历史，给我们说说。啊，这真是一个空白，就是都知道，咱都听说过啊。老前辈，天津老前辈们都喜好西洋音乐，受这个影响，但是缺少系统的整理研究。静候佳音啊，他已经答应我了。好，咱接着说小孩子的事儿。小学校的足球队，傅红安先生跟大伙儿扫听，河东区大王庄有个小学校的足球队。
2: 我就想了解一下嘛，62年、63年那时候，天津河东区那个惠德里小学，大王庄惠德里小学呀，曾经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学校时候看了一张照片，他是跟贺龙元帅呀。有个合影，我不知道为嘛这个惠德里小学的这个足球队为嘛跟贺龙合影，当时是什么冠军，我记不清，因为那阵也小。哎，我就想有知道的，说的这一块，这个惠德里小学的足球的情况。
1: 哎，大王庄，惠德里小学足球队。当年为什么能跟贺龙元帅合影？这张合影的背后，看能讲出来什么故事？请教大家啊！参与节目，您联系我，我的电话记好喽：166-0267-5331。男孩女孩玩的不一样，对吧？游戏不一样。不过呢，即便都是男孩，性格不同啊，也有好文不好武、好静不好动的。哎，反正天津这个得80岁往上的老人吧。我听他们念叨过啊，小时候啊，在胡同里啊，踢小皮球啊，打小皮球不少。这个打小皮球呢，其实就是篮球运动启蒙嘛。踢小皮球啊，就是足球的启蒙啊。好，咱下面就说这两个运动引出的小点滴啊。听友问了个事儿，就是河东大王庄有个惠德里小学，他见过这个小学的足球队跟贺龙元帅还有过一张合影。这照片什么缘由啊？华建国先生提供点线索。
3: 我的印象当中啊，一个什么，那惠德里小学呀，不在大王庄，在哪呢？在那个七纬路、八景路跟九景路之间有个惠德里小学。当时可能我可能也是上2、3年级吧，他可能拿了个天市第一名。我想可能是这个事儿跟贺龙元帅，但是我没看过那个照片啊。我想可能是那个事儿。当年啊，是惠德里小学啊，足球不错，可能是天时地嘛，不是全国，好像全国没有少儿足球比赛。我印象中，当时他啊是拿了个天时第一名啊，福兴庄北街小学拿了个第二名。因为我在福兴庄北街小学上学，那年可能是2年级是3年级，我具体记不清了啊。我就想说这事儿，看看对不对，有没有别人回答的。还有一个嘛事儿，你知道吗？我总想问问嘛，你知道吗？过去啊，天津市有几个当铺，一个同一当啊，同生当、同和当。哎，过去在哪个位置？
4: 哦，您只知道这个字号，但不知道
3: 位置。哎，对，也许我记得不清啊，但是我父亲当时说过，因为他当时在那学徒，你知道吗？
4: 哦。
3: 具体哎，同生当、同一当、同和当，这是一个东家。
4: 哦。
3: 哎，
4: 大概位置在哪儿呢？
3: 大概就说过在小白楼这一块儿。
4: 哦，
3: 嗯，
4: 行，咱们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4: 好嘞，
3: 我说的刚才那不见得准确啊，看看有没有别人在说。
4: 好的。
1: 足球从娃娃抓起嘛，对吧？最近呢，咱们天津这个海河超 城市

0: 是足球联赛火爆开赛哈，咱们要是聊聊当年，就是不同时期，咱们天津这个群众足球运动，也算为海河超添柴加火。我这没受过正规训练，全凭是，说好听点，我这纯瞎踢。巧了，今儿还有一位河东地道外的老先生，童凤山童老先生，86岁哈，他的老人家受过2年的专业足球训练。不过是在河东体育场，而且是叫老第四体育场，啊，童老先生今儿呢是从1945年聊到1952年，也就是从44儿童节聊到61儿童节，自己难忘的画面。
1: 我小时候呢，住在原来的河东国道的上坡一条。我主要讲45年到52年的事儿。45年呢，我那很小啊，有一个大的孩子领着我，实际从国道的到东站那个广场那很近，200米左右。我呢就跟着跑玩儿。一到那个地道，那没有老地道嘛，看日本兵啊，就检查这过路行人。我们3个小孩儿，有一个叫刘金明的，还有一个姓李的兄啊，他岁数大，领着我们就看那个日本兵检查过那个地道。我们就在看日本兵，后来拿那个就刺刀递给我们，那个什么，完我吓得快跑了。这地道直对的就是明光照相馆，我们就跑那，从那就胡同就窜就走了。你像45年吧，日本相互时候呢，哎就乱了。我这跟大孩子就上海河边吧，就看见有一个辣椒皮的啊，被那个日本，但是不知是嘛事儿啊，他把那人一下给那扔那个海河里了，哎。那时候小孩都不知怎么回事，后来一问说这是日本人，我估计那个大脚皮的可能底下，哎，45年呢，我还得站在那个东站呢，东站原来从老李道一上去，东站有一个墙，站在墙上，所谓的迎接国民党那个国军吧，哎，迎接这在45年，到49年呢。我们就在6号门附近的热烈欢迎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来了。我就读的学校叫仰正小学，这个小学呢，这历史呢不太清楚。校长呢叫邢锡庸，他是一个国大代表。那个我们班主任呢，是李老师，他是个大学生。最印象最深有一个王老师，教音乐的。解放以后，他和那个门腾甲，这老师是那是成立仰正中学了。他和门腾甲结婚了。他结婚在哪儿呢？他们家在那个解放路那边住。我们小时候不有鼓号队嘛，还上那去了。这老师里头啊，都是学问比较高，对学生特别的那个嘛玩意儿关心，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老师叫吉鸿民，据说是吉鸿昌将军的胞妹，哎，就他打过我板子，别人没打过。据说在民国时期啊，过的4月4号儿童节，像我们的小时候啊，国民党时期呢，有那个嘛的童子军，有一身这个。就跟美式那个小服装似的，后头有这个绳子，有一个哨，手里拿个棒。到时候有军训，我记得啊，因为那河东那一块儿啊，国王神话，他四个都是大澡堂儿，有3个大坑，一个坑就是想法大坑，另外一个坑就是谷后大坑，还有铁道边大坑，后来是解放以后叫四塘大坑。我们上体育课就上李淳坟地那儿上去，李淳坟地大，那个当时那个地界有2个坟地，一个姚家坟地，一个是李淳坟地，我上那上体育去。有一个国民党的老军官呢，教给我们嘛，这是李正、少熙，反正是学这个吧，童子军吧，哎， 到六月中间呢，通知去游行，这个游完行以后呢，到学校那个老师给讲讲话嘛的，哎，就完了。就解放以后六一儿童节那更隆重了。但是我再说一下，就从45年到52年时间爱玩的活动，第一个像我们那一块的小孩爱打架和摔跤，为嘛呢？受影响，我们那时候小孩打架和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打架不劝，就叫人打，看谁能打过谁。但是一般小孩来说，你能把他打成嘛样多惨的不可能，就是看那小孩行不行，有没有的根劲儿。要打败了那个呢，大伙儿都喊他，哎，宋丹宝，宋丹宝，说这小孩宋丹宝。对，后来就大孩儿就告诉他，你的拳头得硬起来打他，叫他疼他就跑了。哎，所以和现在观念不一样，现在孩子怕打架，那只小孩不怕打架，就打。不打的你再说你带那小孩气里头那不行，你拔不了劲儿。你的那观念完全不一样。再一个就是摔跤就是和就是解放以后像大老九他们都在新四堂呢有小摊儿，我们那就是哎就是受那影响。第二就是踢小皮球，打小篮球。我记得我在18年49年快解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踢小皮球了，就上李村坟地踢去，别地儿没有地界。后来在50年、51年，原来第四体育场呢，现在的第五体育场呢，这位置和第四体育场位置有点变化。原来第四体育场呢，就在李云沟一过一下那个铁道，就是那第四体育场，那里头经常有比赛。那我记得那个队啊。有这个东油队、复兴队，还有那北风，还有一种就演过演操场的那年，还有蜀桥，还有运六，这队我印象最深的这个队是东油队的。这在50年、51年，这人叫管西仲啊，大家都称他叫铁后，他手中长。特别好，还有一个前锋叫赵斌，这家伙实际特别好。按我看，现在来看，这两个人能够进到省队，甚至能够进到国家队。曾经呢，在这个51年、52年参加过第四体育场这个足球训练班，属于业余的吧，业余训练班。这里出了一个人，这后来出的叫人才。叫孙霞峰，他去进国家队，他挺好。我们这都是一般都中等吧，都中等。我们踢小皮球呢，就是新四堂，还有就是李村坟地。再有一个就是撞拐，右腿立起来，左腿跌上，呈直角形，两撞，谁撞谁，嘿，看被谁撞倒了。哎，再一个活动就是弹球，这大家都知道。再有拍冒号。对吧？还有一个侦探大赛，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体育场，它有一个伏虎，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伏虎是两个大圈，中间连起来，一人的拽着里头，在里头转伏虎，它没叫滚龙啊。这就小时候玩这个活动。再一个就是海河边学游泳去，狗刨，练狗刨。热的就带的拽子，有时候啊来个生的拴在这小个的腰上，给一脚给踹下去了，就在这扑扑扑通的练狗刨，也挺有意思。那时候才几岁，那才8、9岁。另外一个还有，我前两天听一个老先生说，儿时候唱一个歌，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对我笑嘻嘻。我们那时候小学，在国民党时候上小学都剃光头，见到老师必须鞠躬，回到家长鞠躬，都得鞠躬，不鞠躬不行。那学校写的那个是礼义廉耻的什么的，一进学校，我那杨凳小学一进学校就大营呗，那都是国王三坝那边开买卖吧的家庭在那上，反正学。

0: 挺好。我在小学里同学里头啊，有很多都后来都成才了。你像什么唐吉夫嘞、吴国华、刘长胜，冯宝金嘞，还有一个姓庄的庄林义，他父亲是香港海员。还有一个那个女同学叫常淑云，就在国民党时候呢，他家信教，那么有教堂嘛，我上他们家去过。人家里大四合院，身子倍儿好啊，但是一看你家里就特别有教养，特别有规矩。我们小啊，爷爷，反正这也是东窜西窜，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吧，对不对？得请大伙儿多原谅。
1: 童凤山老先生这段回忆特别好哈，娓娓道来，勾画出，就地道外这一段吧，这一片儿哈，45年到52年这7、8年中，一个孩子眼中的，几帧历史画面，画面感很强，而且透过这些画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体味出当地特殊的人文风貌，哈哈，这个小孩打架打。这他民间他有尚武之风，尚武啊，而这一点对于一个尤其是男孩子来说啊，他的成长很重要。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足球、篮球，天津都是窝子啊，是足球之乡，也是篮球之乡。那么现在别提现在啊，咱就好汉就提当年勇。那么在新中国初期，那一辈的篮球名将，他们的年少时期就很早就接触到这个篮球运动啊，所以这得益于天津当时这个开放啊，对外开放这么一个城市环境吧。咱下面就听张英女士讲讲她的祖父张长青先生和天津篮球的又一段故事。
2: 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爷爷张长青与天津篮球的故事。上次与《话说天津卫》节目刘老师联系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1938年的时候，我爷爷曾代表中国篮球队远征南洋各地比赛。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伤兵难民募捐，在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件事儿，就跟节目组的刘老师取得了联系。最近刷视频，经常刷到中国女篮的信息，我又想到了1984年中国女篮曾经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在这次奥运会上取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带领女篮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教练，其中有一名教练叫王立发，王立发教练就出自于天津篮球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天津篮球发展得非常迅猛，我爷爷张长青就负责天津篮球，他是天津篮协第一任主席兼主教练。在1951年的时候，天津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篮排球比赛，获得了好成绩，为国家队输送了张常禄、白金申、李汉廷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后来，他们也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成为了第一批国手。1952年，天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支男子篮球集训队，我爷爷张长青是教练。其中的队员就有王立发、米宝荣、姜桂明、朱翔、张真山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在1954年，我爷爷带领天津队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篮球联赛冠军。因为天津队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有好几个天津队的队员就到了国家队，其中就有王立发。1956年的时候，国家要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也没有参加这次奥运会。但是当时也已经选出了很多的优秀运动员，其中参加篮球比赛的就有好几个是天津队的队员。 像王利发、倪宝荣、张春泰，他们都是被选的要参加1956年奥运会的篮球选手。天津人，包括天津的很多篮球的运动员，对天津的这个篮球历史都不是很了解。1956年，中国篮球协会成立了，我爷爷成为了第一批篮协的委员。当时，爷爷还是中国篮协篮球技术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爷爷从12岁就参加了校队，一直到终生，他对这个篮球是非常的热爱。50年代的时候，爷爷就出了好几本书，像《篮球游戏》《篮球裁判法研究》《排球游戏》《沙袋球》，就是还有好多论文。就是爷爷在天津篮球的这段时间，就是留下了一些照片呀、还有一些书籍。我觉着我爷爷是中国篮球的孺子牛，天津篮球的领路人。在我心里边，通过搜索这个历史的信息，了解到家里边的长辈，感觉到心里边更加的感恩。
1: 张英女士的祖父张长兴前辈啊，可以算是天津篮球，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初期篮球运动的开拓者、领军人物。之前咱听过啊，张长兴先生年少时候怎么接触篮球运动，这跟这个青年会有关了啊，也就是后来东马路少年宫那个地儿。那么张女士说了，很多天津人都不知道天津篮球历史多么的辉煌，确实，其实又何止篮球啊。近代天津是世界级城市啊，在那时候的中国北方，那是独一档的顶级城市。深挖细究，故事太多了。咱们就是在聆听众多老前辈、老听友分享他们所掌握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的故事。好，咱下面听来自师范大学的柳学林老师说说篮球的故事啊。南京国立体专篮球队大部分当年的这个成员啊，都来自于天津。
3: 今年4月11日是李振中老师诞辰110周年，今年也是张长江老师先逝20周年。我就抽空整理材料，截取了二位先生自述部分有关的内容，转述给你，以缅怀二位先生。这里谈到地友队的成立，国立体专篮球队的南洋之行，以及赈灾义赛，唐宝坤、李振中等人的加盟，以及正处于当打之年的南开五虎之首唐宝坤却无缘奥运，和国立体专校友会的一些情况。在节目中听过张少主先生谈到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天津北站体育场复校的过程，也有听友谈到解放前在育才学校印象最深，解放后到南开大学任教的体育老师张长江先生，在教授篮球时身手不凡，传接球真有一套。据我所知，张先生生于1914年，卒于2006年。林德镐中学毕业后，1933年进入国立体专，1936年曾留学日本。七七事变后回国，又进入国立体专任教，1950年到南开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谈到张长江先生，必然谈到天津篮球劲旅滴友队，在20-30年代是天津篮球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球队众多，水平极高，尤以南开五虎为代表。1929年夏，低头村小学毕业的校友们在周文玉组织下聚在一起，决定成立篮球队，一致同意队名为滴友队，并推举周文玉为队长，其哥周文焕为教练，队员就有张长江、张长青、焦世忠、朱宝德、高长明等。1931年滴友队在强手如林的天津市篮球公开赛中夺得男子组冠军，成为天津市篮球的一支劲旅。1933年，张之江将军在国立国术馆的基础上 在南京成立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简称国立体专。地友队绝大部分队员进入国立体专进行学习，这些队员成为国立体专篮球队的主力，体专队也成为南京市篮球的一支劲旅。1934年，国立体专又迎来我们天津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两位国手，一位是只有18岁的李振中，和去体专工作的南开五虎之首唐宝坤。国立体专篮球队如虎添翼，多次获得南京市篮球比赛的冠军，称霸南京篮坛。为扩大影响，提高学校的声望，球队也曾到镇江、无锡访问比赛。34年12月访问上海，战胜了上海、复旦大学等诸多高校队伍。访问期间，还与联华电影公司的卫明篮球队进行友谊赛，并参观了电影厂。当时正在拍《新女性》，队员们与阮玲玉、金燕、刘琼以及导演孙宇等合影留念。20世纪90年代历经风雨的这张照片由李振中赠与刘琼收藏。他们也曾在南京迎战菲律宾华侨队和驻沪美军麦林斯队和海贼队组成的上海信通篮球队，均获得胜利，名扬苏沪宁。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南京市组队参加。经过选拔，国立体专六名主力队员全部入选南京市队，并成为该队主力。他们在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决赛中输给河北队而获得亚军。应该说，这是国立体专篮球的巅峰时期。1935年，在天津寿德大楼开报关行的原地友队队长周文玉也辞去了在天津的工作，只身到国立体专做庶务工作，协助唐宝坤的训练。1935年12月底，由天津石油公司资助，天津联华篮球队再度访问上海，浴血两年前败给麦林斯和海贼队之恨。为增强实力，珠海北领队又电召原联华队在国立体专的唐宝坤、李振中以及在武汉的刘振元、尹洪祥归队。首战美海军麦林斯队，联华队打得得心应手，配合默契，以57-33大胜，雪了1933年败北之耻。二战战胜了上海大学生篮球冠军，第三场对阵上海万国篮球赛冠军海贼队，联华队以50-43获胜，这也是海贼队六年来在上海首尝败绩。赛后，中国观众团团围住联华队欢呼庆祝。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做了报道，盛赞联华队出色的表现。上海时报还以头版套红标题，联华雪耻战胜海贼，李振中球胆包天，一人独得18分，予以详细报道，还详述了赛场内外观众的情况。第四场仍对海贼队，由于唐宝坤、刘振元等因工作原因提前返回南京与武汉，实力有所减弱，以31-35败北。天津联华队二度访问上海，大胜麦林斯，与海贼队一胜一负，雪了两年前落败之耻，也为国人出了气。
1: 您听了吗？就是咱们这个兴国旗老爷子的老家啊，河北区地头老村子，某种程度上讲，这还真是篮球之乡啊。就这个低友篮球队，其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后来南京国立体专篮球队的主力队员、骨干啊，横扫江南。咱一会儿慢慢听啊。刚才柳学林老师讲到这个内容，都来自于李振中、张长江这两位篮球前辈的口述。这二位都是天津民国时期的篮球名将啊。李振中先生过去他的故事讲过啊，就是被姚明尊称为祖师爷的人。张长江是谁呢？就是昨天我们听到一位来自石家庄的张英女士啊，她的爷爷叫张长青啊，领路人、开拓者，她的亲兄弟就是张长江啊。 刚说到了著名的天津南开五虎之一、大名鼎鼎的唐宝坤先生，为什么落选了1936年奥运篮球队选拔队呢？这里头有原因，接着往下听。
3: 为参加36年奥运会，35年夏，中华体育协进会在青岛举行奥运夏令营集训，调集全国23名球员进行集训，国际体专主力队员全部入选，他们是唐宝坤、李振中、张长江、张长青、吴文忠、高长明，教练是董守义。1936年1至3月，国立体专为筹措经费，篮球队与国术馆武术队组成南洋旅行团，赴东南亚地区进行表演与比赛，向海外侨胞募捐建校经费。出行前，篮球队在上海集训。一天，中华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突然来访，并告知原定四月份进行的奥运会篮球选手选拔改在一月底在上海进行，要求南洋旅行团暂缓出国。管理庞玉森听后感到非常突然，他说，中国篮球队四月份的选拔日期早已通知全国，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日期而安排南洋旅行团进行访问比赛，并且与新加坡华侨团体有约，赛程已定，去南洋的船票已订好，且张志江校长已先期到达新加坡，实在无法改变行程，但总干事仍坚持一月底在上海的选拔，即使国体队员不能参加，也要按期进行。这一变故使得正在当打之年、处于篮球技术巅峰时期的南开五虎之首唐宝坤却无缘奥运，成为终身遗憾。而当时只有20岁的李先生也是在12年后1948年作为中国男篮队长而圆梦于伦敦奥运。
1: 哎，等于就是36年这个奥运选拔队的时间莫名其妙的他临时变更了，和国立体专篮球队下南洋的行程冲突了，这么着遗憾落选。那么当时这个南京国立体专篮球队大部分成员都是天津人，他们为了学校筹措经费下南洋进行表演比赛，战绩怎么样？咱接着往下听。
3: 一月中旬，旅行团由上海乘船赴东南亚，武术队一行10人，篮球队一行6人，他们是唐宝坤、李振中、张长江、张长青、高长明、吴文忠，首战到达新加坡。欢迎会上，陈嘉庚致欢迎词，张志江将军致答词，并亲自表演了拳术。在新加坡共进行了9场篮球赛，队员们体力充沛，技术娴熟，配合默契。张长江的持球突破，张长青的中投，吴文忠的远投和抢篮板，高长明的断球反击，尤其是唐宝坤与李振中的配合更加默契。唐将球传掉到篮筐附近，冲向篮下的李振中跳起在空中接球并托球入篮，屡屡成功，观众如痴如狂，星洲各报盛赞李振中为托塔李天王。第二战马来西亚，欢迎程度不亚于新加坡，国王在皇宫楼顶与大家合影留念。第三战菲律宾，欢迎程度依旧，菲律宾的篮球水平是较高的，从1913年到1934年共10届远东运动会，除第5届中国获得一次冠军外，其余9次均为菲律宾获得。篮球队在飞的每一场比赛都很紧张激烈，很多场次都在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尤其在最后一场比赛是对菲律宾奥运选手队，经过顽强拼搏以一分优势战胜了对手。赛后华侨们冲进球场拥抱队员，队员也是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当地报纸认为队员基本功扎实，技术全面，作风好，是一支水平较高的优秀篮球队。3月底旅行团到达香港进行短暂的比赛和联谊后回到南京，旅行团武术表演近50场，篮球队打了42场比赛，取得了40场胜利，所到之处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激发了侨胞的爱国热情，并同时为筹措建校经费做出了贡献。37年七七事变，南京遭日本飞机轰炸， 国立体专南迁长沙，留学日本的张长江、吴文忠也回到了

0: 国立体传，老友们又聚到一起，一谈国事，二打篮球。1938年3月，香港中国红十字会欲组织篮球队去南洋一带为抗日伤病难民筹募救济基金进行义赛，特邀原国立体专篮球队接受此任务，队员有唐宝坤、李振中、刘振元、张长江、张长青、李国瑞、龚邦杰、吴文忠、高昌明等九人，冠名中华篮球队出访。国立体专在8年抗战期间，辗转于长沙、桂林、柳州、昆明、重庆等地，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但南京校龄尉校址已毁于战火，当时教育部指定国体复校迁址于天津。校长张志江由于兼任当时立法委员，常驻南京，不在校期间由教务主任吴文忠代理，48年后由张长江代理。48年6月，教育部提出张志江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不应兼任校长，乃派董守义先生接任国体校长，但由于某些原因，董始终未到校任职。随校来京的国体教师如马文广、马瑜、张长江、张长青、廖伟棠、陈佳琪等，都是我们后来熟知的知名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国立体专被合并，有的教师到了河北师大、南开大学、北京体院、天津体院等学校。1986年，为加强国内外校友的联系，促进友谊、相互学习，国立体专及中国国术馆校友总会在天津成立。1990年亚运会期间，由各地校友自由捐款修建的纪念碑在天津体院落成。1933年成立于南京，1946年复校于天津的国立体专，为中华武术的发扬光大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体育教育人才，在中国近代体育史写上光辉一页。尤其以天津籍队员为主力的篮球队，更是称霸苏沪宁，威震东南亚。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设立，首届入堂仪式在天津举行。唐宝坤以中国篮球特别致敬人物入驻中国篮球名人堂。2024年，李振中以中国篮球先行者入驻中国篮球名人堂。
1: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足坛动态。中超第15轮的比赛今晚继续进行，天津金门虎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主场1-0战胜大连英博，在半程收官战终于收获了赛季首胜。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的是我们的特约嘉宾陈峰，对比赛进行快评。另外还会关注的是欧冠决赛，大巴黎点球战总分5-4击败阿森纳夺冠，成功卫冕。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 CBA 总决赛第3场今晚打响，上海队此前2战全胜，王文杰再破万米国家纪录，中国之声专访丁俊晖，中国球杆正在量产冠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

0: 好了，接下来呢，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对于这场比赛啊进行一个快评。您好，陈指。
1: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呀，我们终于在半程收官战迎来了赛季首胜啊，虽迟但到。陈指呢，马上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吧。
1: 确实是多少吧，有点令人感慨哈。在经历了多次赛前说要争取主场首胜的呼唤之下啊，在下了多少次决心啊，赛前下决心要拿下三分是球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什么什么的啊，直到一个赛季半程过去的最后一场啊，主场首胜可算是来了。
0: 嗯，
1: 好，那也三分到手。这场比赛首发和上一轮是完全一样啊，还是攻击阵型，还是这个七八九组合吧，谢吉内、哈达斯、迪莱斯，然后豪梅格劳搭档这个黄家辉踢着身后腰，杨帆啊、科尔多瓦、王向军三中卫啊，孙铭谦、巴顿是左右的边翼位啊，守门员还是杨炳良啊。金洛虎这场，不过上半场、上下半场都是开局进入角色比较快。你看这上半场开局刚50秒，七八九组合就立刻放电啊！这个哈达斯传中，然后西迪内和基莱斯一起向门前冲啊，然后是冲到门前的基莱斯，差了一个脚的距离吧，险些是铲到皮球，那个位置距离球门线已经很近了啊，守门员已经是做出扑救动作，这球要铲上的话，这可能是这本轮中超最快进球就产生了。吉莱斯也是脚感良好啊，然后在5分钟的时候又有一脚抽射，也很有威胁啊，贴着门柱打在边网上，进球来得也很快。到第9分钟的时候啊，咱们的角球被破坏出来以后，然后哈达斯再次掉向禁区的左侧啊，杨帆头球磕向门前，然后科尔多瓦一蹴而就啊，当然这个进球呢也有点小插曲啊，这科尔多瓦正乐么劲儿的往回走呢，就看那脸上那个笑容笑纹啊，咔嚓家伙就全收住了啊，就是余光啊秒向边裁了嘛，边裁举旗示意这个杨帆头球往中路磕的这一下是越位了啊，在越位位置接哈达斯的长传完成了这个头球。还好这回是 VAR 终于在金门虎身上干了一回好事啊，经过 VAR 的研判啊，包括我们看慢动作啊，这确实是一个好球。对方躲在最后一个位置上的球员，和杨帆应该说至少差出一个身位啊，这完全是一个好球。然后丢先是一球嘛，这个大连队，这个大连队这个赛季确实是也是个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球队，应该讲实力呢肯定也是在金门虎之上。他先丢了一个球，随后就连续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也确实有这个实力。你看这个

可是就是一个看起来挺正常的事儿。我们回想前面的太多比赛，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注意力集中的要求，经常是每场比赛中间歇性的，有的来那么个三四次，多了五六次，有那么几次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前面输掉了比较多的比赛，或者是机会赢下的比赛，啊，没能拿下。我记得前两轮吧开始吧，啊，各位知道了。一般他说队员用词不是太狠啊，他是一个挺包容，用词挺温和的那么个主帅，但是也忍不住了啊，批评队员总是在场上犯愚蠢错误啊。哎，这次这种一个是做到了注意力高度集中，带有彼此呼应协调，也积极的啊，积极及时，这些东西合起来啊，包括互相的弥补啊，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超乎以往的防守上体现出来的韧劲儿啊，扛住了对手一波一波的冲击啊。当然不足之处呢，就是我们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太多的球员可以说是全员投入防守啊。再加上我们现在呢，前面又缺乏像阿基姆彭啊、阿戴米啊这样的速度的爆点，再加上中场的，他一直说这个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作为后腰这个亨梅格劳啊，他这个出球能力啊，反正打到这个半程过来。至少到目前也是啊，看不到希望，啊，他每回让大家感觉还可以的，就是他的跑动距离，每次统计啊都是位居在中超球员当中统计榜上，他的跑动距离总是位居前列，但是看他这个踢球，这中场这个出球能力确实不行，啊，当然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整体。被压制的情况下，出来一个全员防守的状态，啊，再加上我们，这个速度啊、准确啊、大转换的时候缺乏这样的人才，所以这个上半场在被压制的这过程中，时间挺长的，就是很难抓取反击的机会，场面上显得是非常的被动。那下半场金门虎又是抢开局不错，第一个角球又形成了射门。啊，又是吉莱斯的抢点，这也他还是在距离球门线非常近的地方，啊，这也是构成了比较大的门前威胁啊。当然，这回是上半场50秒那个时候呢，他是出脚了，没有够到。这次呢，他是被对方团团围住，左扭右晃的，就是抬不起这只射门的脚，啊。但是考虑到那个位置。他能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一旦让他哪怕瞎捅一脚出去都有可能破门，啊，但是就是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啊，我接下来嘛就是陆续人员调整了，啊，你看到第60分钟的时候，我是觉得，各位知道可能是对这个咱们这个防守中场啊，表现也不太满意吧，啊，做出人员调整，帮邱明替下豪梅格劳，啊，用陈哲轩替下了黄家辉，啊，那当然了，其中这个换下豪梅格劳可以说是个精准的换人，啊，因为这位老先生在中场出球的确是存在明显的问题，然后后面嘛，由谢维军换下基莱斯应该是。体力不支了，实际上呢，我看到踢到后来，谢迪内也是跑动能力直线下降，但是没办法，是吧？这个，除非你喝出去了，看体能不行，我就往下换。看，这是还涉及一个阵容的位置的相对的稳定性，啊，还涉及一个板凳深度的问题，啊，所以有的。

球员们，那你只能说自己咬牙坚持的，对吧？然后后面这个又过了五分钟吧，这个王正豪誓言也出场了啊，把巴顿、杨帆也都踢了下来啊。巴顿这场还是踢的表现还是不错啊，也比较辛苦啊，因为他这边又要对抗阿奇姆彭的冲击啊，又要对抗这个应该是毛伟杰吧啊，也是更好像是还刚刚入选国足了啊，马上进入国足的大名单，也是他是个边后卫，他这个冲击力这个在大连队他两个边的冲击力都是很强，都有速度快脚下比较灵活的球员啊，所以这巴顿这场比赛踢的也是比较辛苦。杨帆身上还有带着一个黄牌吧，应该是。就说这个全部调整停当之后，京门虎渐渐是多了一些控球时间，还真是有点改善啊，而且还有了一定的还手能力。这样一来呢，就这局面上就看着就不太像前面那些时段的比赛那么吓人了。就好像我们觉得这感觉是就不再那么提心吊胆，这就一球领先啊，这1-0换三分这事儿让我们成一回吧，让把这事坚持到最后吧。就是我觉得看球的心态就稍微踏实一点啊。最后嘛，威胁最大的一次射门还是啊，让燕炳联舍身扑救啊。对方也是恼羞成怒啊，踢不着球就直接踢在燕炳良身上。燕炳良真是冒着受伤的危险把对方最有威胁的一次攻门破坏。应该说咱们换人调整停当之后啊，对方的威胁的射门也仅有这么一次啊，其他的当然还有射门的机会，看着就不太像进球的样子啊。总之说首胜也来了啊，就是三分也来了，可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在积分榜上咱们依然是副班长的位置啊，后面要做的活还是挺多的吧。反正回想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的上半程吧啊，简单总结啊，我就是因为时间紧我也说不太全，我就记得根伟指导啊有两处比较明显的抱怨，就是对金门虎上半程的包括这个中超的比赛情况的抱怨啊，有两处比较明显，一个是来自于裁判的错漏判啊，另一个是来自于球队自身防守上的啊，刚才咱们提到的所谓的愚蠢错误。那么恰恰是这两点在这场比赛中都没有威胁到金门虎啊，让金门虎比较顺利的打完了这场比赛，拿到了一个三分啊。你看最近这个关于这个错漏判的统计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其实看一看梳理一下还是要说也是挺触目惊心的那种感觉啊。你像第五轮对青岛是吧，额外补时平白无故你没有道理的多了很长时间，然后就在多出来的这时间中青岛海牛啊发了个角球吧，把咱们的1-0变成了1-1啊，这损失了两分啊，这就啊。然后第九轮主场对武汉三镇啊，就是刘一鸣唰一下他就出来了啊，我踹那个孙明倩等于是他是挺大的，你知道我踹出来了，给这孙明倩踹的小腿上这鲜血直淌的呀。最后 VAR 也没看，主裁判这个唐顺琴也不管啊，那他就管直接把比赛结束了是吧，这样三分又变成一分，金门虎就从他这儿又丢两分。你包括这个还有什么对河南的时候和吉莱斯争抢一个高空球的时候

0: 河南队的黄瑞峰突然伸手去把球给捅走了，啊，我记得咱们当时评球的时候，我说那是应该是个手球，他是主动的手球，后来也没有什么太多人应和，后来最后你看裁判评一组，回头我不知道他们又看了什么通过什么设备又看了嘛，确认的是一个手球，那要是一个手球，那肯定是这个金文虎要得到一个点球的，啊，也没给。但是那场比赛，就是说那会儿给了那个点球呢，因为比赛后面的时间还比较长了，咱不好说那场比赛，这个是不是金文虎就一定因为那个点球又取得胜利，或者取得什么平局，总之最后啊，这场比赛是输了嘛，啊，还有最近的就是对上港的比赛是吧？是蒋光太在禁区里踢到谢金内啊，这些的啊，该给的点球也没给，这是这样的。总之吧，就是这些东西应该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就说这些事儿，他金文虎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包括关心球队的我们球迷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就是委屈归委屈吧，丢失的归丢失啊，咱不管那些所谓的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啊，对，他叫评议组，就说他的那个开会结果如何承认当时主裁判的判罚伤害了金门虎，反正那个积分是不可能还给你的，这玩意儿就是这么现实，它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客观上就这么个事儿。那么主观上我们的注意力呢，还是向更重要的事情上集中，还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比赛能力，就像这场比赛，哎，我们做到了，把根伟指导抱怨的那种我们在对手给我们比较大的防守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不犯愚蠢错误，这就是我们的比赛能力。如果说下半程我们在比赛中都能在更多的场次中把这种能力体现出来，提高我们的比赛能力，这是我们最终完成保级啊，这奋力追赶抢分的这最重要的基础。你现在金门虎的实力确实是存在差距，而且还经常有不能充分发挥的问题啊，包括什么愚蠢错误啦啊，90分钟持续保持比赛的强度的这个能力不足了啊，那肯定是客观上还要捎带上板凳深度也不够了，这些个问题啊。你像替河南那场上半场不错，下半场不错，上半场不行啊，然后后边替海港呢，上半场不错，下半场又不行，是吧？这肯定就导致每一场比赛的掌控力你维持不住，这个需要全面想办法提升啊。你从今天来讲，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这个全场的掌控力它是维持住了，简总结说，我接下来就是一个月的间歇期啊，这个间歇期基本上就是对金门虎来讲啊，这个保级大业最后一波之前的最后一次调整机会了啊。九月份还有一个调整期，但是那个不管你调整的有多好，后面所剩的比赛场次不多了啊，就是距离整个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啊。所以就像于根伟讲嘛，在就是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赛前他就说，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对球队来讲都非常重要啊，所以后半程的形势很简单啊，必须让球队的变化和上半程相比完成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要求要做到难不难的啊，听起来很难，我听着都很难啊，但是你想最终保级成功脱险上岸，那你听起来再难的事儿也要努力去办啊。比赛它就是训练的镜子，那么马上到来这个间歇期就是攻坚克难的开始，是死里逃生的玩命的一个启程。小车不倒只管推啊，掉队太远先去追啊，一息尚存，努力别留遗憾。
1: 嗯，好，非常感谢陈志给我们带来的及时分享，感谢陈志。好，陈志再见。再次恭喜天津金门虎终于收获了赛季首胜啊，在今晚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

0: 当中主场1-0战胜了大连英博。在今晚进行的本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与云南玉坤的比赛现在进行到了87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1。昨晚进行的本轮中超的几场焦点战中呢，北京国安是3-2险胜了重庆铜梁龙，而上海申花与青岛西海岸是战成了2-2平，领头羊成都荣城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山东泰山，最终是1-0小胜泰山，终结了2连败，同时呢也送给了山东队3轮不胜。那对于这3场焦点战，我们也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带来的盘点和分析。
1: 这场比赛其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很理想的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有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的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他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中来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是坐镇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呢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重庆铜梁龙呢则是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的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忠、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是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2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安是对于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初的罚失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单外援对上一个五外援的西海岸啊，这场比赛长时间的申花也属于处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呢斯卢斯基，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质疑斯卢斯基，就是说申花为什么打成这样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并不怪教练啊。申花呢大家也看到了以现有的阵容，从他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些队员基本上把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了出来，包括本场比赛的吴曦啊、周晨杰啊、包括陈俊毅啊，这些队员都把自己能发挥的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巴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西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 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当然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今年比赛基本上五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维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钟宇，对吧？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西海岸在主场没能赢下这场申花，没拿到三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成都东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两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世豪的停赛遭遇了一个两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两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博，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世豪打不了，他一个两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90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葛练约翰阿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东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东城虽然赢下了三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和涛的表现，他这一期国家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东城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吧，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茂贞的组合的一个带队能力，最近的状态起伏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三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三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零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三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泽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里袁一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四个人受伤。
0: 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今天凌晨欧冠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开了角逐，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战胜了英超的新科冠军阿森纳，连续两年获得了欧冠冠军。击败阿森纳卫冕欧冠冠军，这让大巴黎连续两年夺冠，拿到队史第二个欧冠冠军，创造了法国球队历史的同时呢，还成为自2015-16、16-17以及2017-18赛季的皇马之后，欧冠改制之后的首个卫冕冠军。在冠军数的排行榜上，巴黎的两次夺冠排名历史第九位，与尤文、切尔西、本菲卡、波尔图、诺丁汉森林并列。事实上，巴黎的两次夺冠之路有一些类似。上赛季呢，巴黎跌跌撞撞从淘汰赛附加赛晋级，此后先后击败了利物浦、阿斯顿维拉、阿森纳，决赛5-0绝杀的优势碾压国米，夺得了冠军。而本赛季呢，巴黎同样是从附加赛突围，先后淘汰了切尔西、利物浦、拜仁，决赛又击败了阿森纳，成功卫冕。值得一提的是，巴黎本赛季的淘汰赛之路含金量十足，1/8决赛和1/4决赛先后对阵的是切尔西和利物浦，而且全都完成了双杀。半决赛主客场对阵拜仁保持不败，决赛早遭丢球的情况下顽强扳平，并且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阿森纳。要知道，在过去11次欧冠决赛当中，先打入进球的球队最终都赢下了冠军，而赛事历史上只发生过13次逆转，而且自1970年之后是只有4次。而带队夺冠的主帅恩里克，则是在执教生涯当中第3次夺得欧冠，仅次于安切洛蒂的5个欧冠奖杯。 比安切洛蒂更强大的是恩里克三次带队出战欧冠决赛，胜率是惊人的100%，与齐达内和利物浦。

0: 府的传奇教头佩斯利并列最高。更具意义的是，这个欧冠冠军让恩里克以12座冠军奖杯超越了布兰科，成为了巴黎队史的第一主帅。今天英超利物浦俱乐部官方宣布球队的主帅斯洛特下课。利物浦俱乐部在公告当中写道，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确认斯洛特即刻卸任一线队主教练一职，俱乐部已启动其继任者的选聘流程。斯洛特2024年6月加盟利物浦，执教首个赛季就带队夺得了队史第20座英超联赛的冠军，并且荣膺了年度最佳教练。那个赛季他还带领球队闯入了联赛杯决赛，并且获得了欧冠资格，最终打入欧冠八强。但是在2025-26赛季，利物浦在投入重金的情况下表现糟糕，最终排在英超第五，没有达到高层的预期。更衣室也传出了将帅不和的传闻，经历了赛季末的全面评估，分威体育集团最终决定启动换帅的程序。现年43岁的西班牙的少帅伊劳拉据传是利物浦新帅的第一人选。伊劳拉本赛季率领着伯恩茅斯打出了队史最佳战绩，获得英超第六，历史性闯入欧战区。他高位逼抢攻势足球的理念广受好评。值得关注的是，伊劳拉曾与利物浦的现任体育总监休斯在伯恩茅斯共事，双方私交甚笃，这也被认为是利物浦将其列为首选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进行的CBA 总决赛。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 CBA 总决赛的第三场。这场比赛呢，最终上海队再次获得了胜利，并且是分差越来越大。今天的上海队竟然是110-77啊，很大的分差战胜了广厦。这样总比分呢，上海队是已经来到了3-0，是手握了冠军点了。再来插播一下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的正赛第二回合，今晚也刚刚结束。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第10位发车，最终第8位完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话题。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的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日前00后的吴一泽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险胜英格兰的名将肖恩·墨菲。赛后丁俊晖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句话。丁俊晖呢，曾是中国斯诺克长期在国际赛事上唯一的知名面孔。20多年之后，他身后站着完整的军团，成员大多数是90后和00后。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段路到底走了多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对于丁俊晖的专访。
1: 20年弹指一挥间啊，5月份结束的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已经是你连续第20次参加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斯诺克世锦赛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2: 第一次参加没有那么的紧张，新鲜感更强一些，因为没有在克鲁斯堡参加过比赛嘛。
1: 自己觉得跟以前比，再踏上这个克鲁斯堡剧院的这个赛场，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每年其实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场地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变化的。从前可能在克鲁斯堡出现的中国选手跟现在出现的中国选手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所看到的中国选手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竞技状态水准也是不一样的。
1: 今年16强里面有11个人，当然大家印象更深的是吴一泽决赛里面18-17绝杀了肖恩·墨菲，拿到了冠军。这也是继去年的赵欣彤之后中国选手的2连冠。我记得去年赵欣彤夺冠，你当时社交媒体留言两个字叫终于。而今年写了一段话说，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两次分别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文字？
2: 其实第一次获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赵欣彤来说，我觉得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决赛，其实认为的把它当做一场普通的那种赛事决赛去对待，一上场之后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压力，头脑比较懵的一种状态。所以说 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是一种突破，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开始。

0: 啊，通过第一次去年这个赵新龙获得冠军以后，对后面的不管是任何的选手啊，包括我在内，一场比赛打下来，这种心态变化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未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中国选手会获得这种世锦赛冠军吧。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选手是打进正赛，或者说是排位在前十六以内的啊，直接入正赛的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可以想象是更多的，
1: 就是把这两个留言放在一起，纵向去比较啊，能感觉到就是第一次是站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那种释然，后一个呢，好像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开启了一页新的篇章，就更加的意气风发。那这个新的大门后面可能会有什么？
0: 在未来的那些年，斯诺克的中心一定会偏向于中国，斯诺克发展的这个天平会更倾向于中国市场。这些年能够看到中国台球的这种迅速的发展，包括中国台球年轻运动员的发展的水准跟英国来比较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球迷们讨论的更直接的就是赵新同、吴怡泽两个冠军谁更厉害。
0: 这个没有谁厉害，我觉得获得冠军就本身就是一种对当下的球员的一种肯定啊，对他自己的这种竞技水平和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鼓励激励。
1: 两个人的球风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我看大家都在夸说这两个人很擅长进攻，
0: 可能一些细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打法会更倾向于这个进攻一些。
1: 我记得你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评价你那个时候也说是进攻神准，擅长这个精准的长台，但是慢慢的好像又把你归结到走位控制型的高手里面，以至于今年世锦赛你和赵新同的对决，我看当时媒体前瞻叫精算师，这当然说的是你和爆破手之间的较量。就是我很好奇一点，就是球风这种东西是因为岁月自然而然的会发生演变吗？比如阅历增加就自然的会变得更加平衡吗？
0: 其实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可能对我这个打球的方式也还是有一些误解。我拿一个现在跟以前的做比较，其实以前很多球的进攻我能够打成功远台，那现在也是在远台上面做这种尝试，那可能就没有打进。我只是说在以前的远台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其实打法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在比赛中会学习到不同的这种比赛经验之类的，会在比赛中会调整打法或者节奏，针对不同的运动员，针对他们的打法是会有一些调节，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我现在偏向于什么白球控制啊。拿这个各种数据来说的话，可能我在准度上体现的 100% 的一个成功率的话，大家可能就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准度上的体现，而并不是关注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这种体现。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关注的地方不一样，而导致了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感觉到是有这么一个偏差的这种感觉。
1: 我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比如说当有 30% 左右成功率的时候，他是选择进攻还是选择控制，这是决定了是不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分界线。这个说法你觉得靠谱吗？
0: 当运动员决定要进攻的时候，那个球就是正确的。那个球在当下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竞技状态，包括他那一杆的心理状态，他是做出了他自己那一杆正确的选择。那成功与否，那是另外说的事儿。那打进了，当然就是成功的；打不进，那又有另一种说法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对或者不对。打台球其实没有对错。你说那种进攻火力很强啊，那在成功的情况下都是很强的。那不成功的情况下，今天可能就哑火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在瞎打，他在乱打。
1: 也就是说，与其贴标签给每一个斯诺克选手，他是进攻型、防守型，或者说他是少林派、武当派，不如说要看他的武器库里到底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临场是不是做了一个恰当的选择。
0: 当然你一项特别突出，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人家把你那一项突出的那一项去遏制住，或者说尽可能的去通过某种战术方式让你不是很舒服的能发挥出来的话，那你其他的包括防守战术啊、技巧运用啊，那你这方面可是要加强的呀，是不是？你不能说只会一种打球的方式嘛，是吧？所以打台球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很全面的，只是说大家所看到的是在所有全面的方面，他某一项会特别的突出，导致大家认为这个选手是进攻型的或者是防守型的。你要是奥沙利文啊，人家只是说他进攻更强而已，而不是说防守不行，是不是？
1: 说回那场你和赵新彤的比赛，外界曾经热议说这算不算两代中国球王之间的权杖交接？从备战的心态来讲，你当时会觉得这场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那种感觉交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说我能看到有这么多中国选手能够一起在这个赛事上一起去参加比赛，对于中国台球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一件事情，就只更多的是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水准发挥出来啊，就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一种负责嘛。
1: 嗯，那场比赛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赛事前瞻，包括赛后的点评，我也特别想听听你自己怎么总结那场比赛自己的发挥。
0: 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不错，第一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机会能够取得领先吧，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4-4，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有机会去拿下领先的一个局势，其实就是说在场上会有很多的变化，你自己没有做好当时，所以导致这个比分第一阶段打平了，第二阶段打成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是长局制，所以很多东西变化还是会随着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化会很多。
1: 这场比赛赛后你的表达让我有点意外，我记得当时你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对赵新彤太苛刻，不可能因为打得好就总是一直拿冠军，就是祝贺呀赞美呀，这个我们经常能听到，但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帮助卸包袱很少有，我不知道是有意的对后辈的这种保护呢，还是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所以有感而发。
0: 因为可能首先对自己的经历会感触比较深一些，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就是说哎你要去拿冠军了，你这无形当中是给队员给运动员造成一些压力，你哪知道明天他能不能打好第一场是吧，他们知道该怎么赢，他们不是不知道，也不需要去说额外的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很多运动员他能够很好的化解这些东西，那很多小球员他第一次打进决赛进半决赛这种，你说哎呀这个进决赛了明天好好打拿一冠军，他就开始要想很多东西，就给他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没有人打到决赛不想拿冠军的，尽量能够让他们去安静的去打比赛，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杂念，他们自己会有这些想法跟杂念，他们一直在把这些杂念推出去，然后你把这些杂念又给我推进来，你知道吗，这是对球员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心理负担。
1: 嗯，那些年好像一到世锦赛大家就谈论了，我得承认我也在节目里也在谈论说，小丁这次行吗，有没有希望拿冠军，这样的声音你听得多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个我在往外推但其实你们又在给我往里倒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其实就是说每年参加世锦赛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这对于我来说是我经历过的，所以我现在对这些方方面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心理负担嘛。像赵新彤他去年拿了第一次冠军，第二年要卫冕，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你们所有人都期待他在卫冕，我跟你说他比谁任何人都想卫冕，这个是不需要去挂在嘴边说的，你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也是一种话题。
2: 可以说没有丁俊晖或许就没有中国台球如今的发展，从丁俊晖在2005年中国公开赛决赛击败台球皇帝亨德利夺得属于中国人的首个斯诺克排名赛冠军之后，中国的台球运动在他的引领之下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位中国台球的旗帜性人物坦诚与坦率地分享了如今的感受与期待。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专访。
1: 其实比起成绩，大家现在说你更多的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啊，改变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在中国的风评和地位。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打过台球，但那个时候偶尔偷偷打一下，因为家长会觉得，哎，不好好学习，这好像不务正业。我不知道你说小的时候是多大，第一次拿起球杆？
0: 不到9岁吧。其实那会儿有玩很多运动，乒乓球啊、篮球啊这种其他的运动都有一些，羽毛球都有参与一些。小朋友他对很多东西会产生兴趣爱好。而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义为你要从事这个运动很久很久。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爱好？
0: 可能就是12-13岁。
1: 那个时候那么小，是真的自己就意识到我就要这个了，还是说是家长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值得去培养？
0: 家长帮球员决定的未来一定走不远，自己得喜欢热爱这个运动。
1: 媒体报道说你是在2003年15岁的时候大年夜的晚上一个人踏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开始了海外学球和征战职业的旅程。这句话听着都觉得那个孤独感十足啊，得求证一下这说法属实吗？
0: 确实那年是自己过去的，也是过节的时候嘛。 当时是那边发过来的邀请函，想让我过去提前适应一下国外的这种打球的氛围啊，然后去跟一些国外的这些打得好的选手可能对抗的学习的这种机会。那个时候去其实挺害怕，因为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啊，自己在那之前会有学习一些英语，但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所以心里还是不是很安心，一路还是挺忐忑挺害怕的。到了以后其实没有很多交流跟别人，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就是早上会有人来接我去到那个学院练球，还不顿啊，像达和迪亚他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学院的时候就会跟他们打一下对局啊，跟他们对抗一整天，一直到晚上练完以后再把我送回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会儿中国人也少，没什么朋友，完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
1: 那时候15岁，如果想一想，如果在国内的话，正好是交朋友各种娱乐的开始兴起的一个时候，但是你选择的是另外一个看上去要孤独的走上一条斯诺克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的一个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去英国练？
0: 首先那会儿的赛事都在英国，国内没有赛事，获得了职业卡你还必须得到英国去参加赛事，你不然人家难道把赛事搬到中国来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路程。为什么要提前过去呢？你得适应那边的环境，你得适应那边打球的这种氛围，跟各个不同的这种选手进行一些对抗，你得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大环境的水准是这样的，你慢慢才融入了。毕竟那会儿的职业赛一年就必须得留在职业赛里面，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是降级了，降级了你就得重新打，这个机会是难得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那像一个人在那边的话，怎么去化解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每天三点一线，相对来说又没有同龄的这些朋友可以去交流的时候，碰到打输了球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打输了很郁闷。那边那会儿的这个经纪人就跟我稍微沟通一下啊，让我去缓解这种情绪，释放一下。去那边最开心的就是训练的时候，被动的不需要交流，因为训练不可能说话，不能是这样聊着天。我在训练的时候很专注的去训练的嘛，就那段期间是一天里面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吧？然后我还能在这上面进步。其实国内也是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就已经很习惯了，很适应了。这就是说从小培养那种自我调节自律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说有一种指挥的感觉，你该训练了。
1: 但是那个年纪不刚好是我们经常讲叛逆的这个起来的这个年纪吗？如果碰到输球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各方面的原因觉得自己融入进去比较困难的时候，不会有动摇甚至有后悔吗？
0: 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后悔，也没有机会让我动摇，因为这个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啊，个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允许让我去有这种退路。当时第一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尽可能的我要把自己留在这个职业圈内，紧接着第二年参加职业赛事嘛。其实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啊，我可能更早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方面的，去打职业赛事，能给家里能够带来一些在生活方面的好的有利条件，很多孩子在那个时候会过得很舒服啊，或者说你说会有很多叛逆期，对吧？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而我没有朋友，训练场上的认识的一些打台球的一些朋友。
1: 就头疼脑热的时候怎么办？
0: 就没人照顾，但是会跟经纪人说我最近感冒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哪不舒服，他会给一些该吃的药，因为我们也会有这种兴奋剂检查，所以很多药也是要根据这个官方给出的一些列表去针对性的去选择性的去吃，很多时候感冒就感觉撑几天就过去了。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斯诺克这项运动要成为顶尖高手，必须学会和自己相处，必须学会和孤独相处？
0: 他可能不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训练的时候也有远台训练，有杆法训练，有一些走位训练，都会综合方面方方面面。当整天训练下来，成功率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状态的情况下，自己会越打越开心，有一种成就感。读完一本书，你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个模型的搭建，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一天下来，能够以这种很高的这种水准去完成今天的训练项目，也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 但是彼此去对抗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无声的心理的对抗，对吧？因为比如说他会给你做各种障碍，你怎么去化解？而化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波折，那个压力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去提升，它可能是指数级别的提升。包括我印象很深，这次世锦赛半决赛就是艾伦的那颗黑球，网上有很多朋友把它做成那种油画的效果，把那颗黑球打丢的时候，当然我们为吴一泽能把握住机会而感到高兴，但是对于艾伦来讲，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吗？
0: 一杆球天堂，一杆球地狱这种情况出现了太多太多次了。这个其实体育运动就挺残酷的，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体育运动，就是它对不确定因素，对这一方面会是比较兴奋的一个点。如果艾伦正常打进的这个黑球，可能大家会对艾伦表示

0: 祝贺，是吧？那他打不进，你是不是很兴奋嘛？我们中国相当于还不至于在那个黑球淘汰啊，就是感觉上又有机会了，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波动，不光是球员了，就观众朋友，就因为这颗球，他都能把你的情绪带动起来。所以这就是体育项目的残酷，对运动员的残酷，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欢乐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说说你这个斯诺克学院吧，现在这个学院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规模？比如有多少张球台？
0: 一共就18张最好的桌子嘛，平时也会把这个桌子维护得很好，大家在练球的时候都能够长时间用这种最好的器材去训练，比赛本身就是新桌子新台泥，就是在这方面会让他们去用最好的这种训练状态去提高自己，去准备比赛。
1: 什么样的人能上这个学院？比如我可以吗？
0: 可以预约啊，我们也不排除，但是因为也有教练嘛，如果说你直接走进去那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在训练期间是不愿意被打扰的，任何一个哪怕说一句话可能都不太愿意。
1: 那像赵欣彤和吴一泽在你那儿练过吗？
0: 吴一泽现在在我那儿训练啊，赵欣彤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场地训练。
1: 就是他们在那儿练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亲自下场指导吗？还是说更多的是一个校长的角色或者怎么样？
0: 我不太愿意有这种身份的不同，我更愿意就是大家都是以职业选手这种正常的交流沟通，没有年龄的差异，没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会在一起训练，我们会打对抗，我们会平时聊聊球或者聊聊别的好玩有趣的，更像是球员跟球员之间的那种交流沟通。
1: 我听说这个学院到现在一直在亏本经营，
0: 会
1: 一年大概得亏多少吗？
0: 这个每年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总体来说是亏的。那
1: 这个如果一直亏下去的话，还能长期办下去吗？
0: 我是希望长期办下去。来到英国啊，不管是说是转职业选手，或者是说有些选手他想过来训练3到6个月的啊，这地方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地，然后大家感觉是那种家的氛围，就不是说很孤独啊，很孤立啊，生出他乡异国那种无力感。
1: 你刚才特意强调了这个家的氛围啊，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对自己15岁当时经历的那种一种补偿？
0: 也不完全是，我更多的是让运动员到那边以后他能够安心。很多人去第一次去国外他会很害怕，因为在英国他们很少有这种专业的训练场所，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在球房里训练。球房是什么？就是
1: 公开的，
0: 有酒吧，有球房，我可以买一张桌子放在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个桌子属于我训练的时间。在训练时间之外，所有的打球的爱好者可以在他桌子上进行打球。你第二天你去了以后，桌子就是脏乱差，本身就得不到维护。同时，你在球房训练，你会碰到很多社会人士。那我在这训练，边上那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或者他看看你，跟你聊两句，这就是我说的打扰。他不安心，说白了就是职业选手你没有一个安心的训练场所，你被打扰的时间会太久了。
1: 帮助年轻球员去适应英国的职业环境，代表中国球员在国际赛事当中更多的去发声，这些是不是都要做那些比如当年很少有人帮你做过的事
0: 儿？有那么2-3年在那个 WST 的那个球员委员会嘛，其实还是提了很多意见的，对于一些外国选手还有包括中国选手在赛事期间获得的一些这种便利啊，在这方面还是跟他们聊了挺多的，包括一些这个赛场的一些灯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的时候，他那个灯光跟一号台那个灯光都不太一样，球员也有很多意见啊，把这些意见会收集到我这里，提供一个反馈信息到他们那个球员委员会上。
1: 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说要变革的话，斯诺克运动下一步最主要要变革的地方在哪？
0: 赛事要做精致一些。
1: 怎么理解这个精致？
0: 只是把赛事举办到当地，台球文化推广做得特别少。很多时候你能看到的就是在那举办成功了，当地的一些球迷爱好者对于一些球员的这种针对性的场次他会去看，比赛一结束他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发展一项运动的话，必须得在这个群众基础上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这方面做的特别少，包括这个赛事周边的这种互动，让大家去学习去了解去看到 台球是个什么样的运动，包括专业的解说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台球知识很少很少。
1: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开篇讲到过，就是斯诺克运动其实和中国现在的缘分越来越强。在你看来，斯诺克真的有可能会成为像乒乓球那样英国人发明，但最终它的落脚点，它的发展的趋势会完全落到中国来吗？
0: 现在的这个方向来看，很有可能会发展成类似像乒乓球这样的这种市场。没有看到更多的英国选手或者是欧洲选手20岁以下的或者25岁以下的，很少，有那么几个吧。但最终他们能不能够打出来还是个未知数。那当然不如这个强方面发展人数更多的像中国市场，1000个里面可能有几百个能够达到这种直接顶级选手的水准啊，那就是全面覆盖了，就把他们淹没在里边。
1: 那作为球员的丁俊晖呢，我们说75、3届，丁俊晖会打到比如像现在他们的那样一个年纪，继续奋战在一线顶尖的舞台上吗？
0: 这个说不好。天才就那几个，说打到50岁的，我觉得50岁从历史上来看能打到50岁像他们这种水准的没有几个。大家可能也是对这方面有一些误解啊，就说他们50岁了都打那么好，很多选手其实并没有，你像特鲁姆普啊、塞尔比啊、罗伯逊啊或者墨菲，他们其实延续到50岁吧基本上。但是你要说像奥沙里文、他西金斯那些，我觉得不太可能能够有他们这种稳定性了。
1: 但你现在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
0: 我还是对这个训练还有参赛就是保持很高的这种热爱。当然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调整的不好时，会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比赛。我也是希望能够多参加比赛，不会把自己永远处于困境当中去。那没做好准备之前，那我可能尽可能让自己多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说让自己去进行一个恶性循环的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计划节奏。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安全也是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近期发生的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抓发展勿忘安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处处如履薄冰的敬畏心，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努力为人民生产生活编织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实习时报分析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有经济增收、生活提质的发展期盼，更有平安无忧、生活安稳的安全诉求。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鲜明指出，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开启大平安建设实践，推动安全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对领导干部而言，用心用力抓好经济建设，做大经济总量是为政的本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一方平安是为政之责。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的重要举措，把安全融入发展之中，在发展中体现安全要求，在发展实践中动态识别、分析和解决风险隐患。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把制度完善起来，把责任落实下去。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落实落细，做到层层知责、层层担责、层层尽责。有的地方对重大隐患情况掌握不清，有的部门监管履职不到位，有的企业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说到底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足。要重点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单位主体责任，细化各层级各单位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厘清监管边界，压实履职责任，给每个环节拴好安全绳，为具体人员戴好安全帽，查漏补缺不留死角，全面拧紧履责追责链条。祸患常积于忽微，安全生产无小事，风险隐患无小节，做不到万无一失，便会一失万无。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必须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健全抓日常抓经常的隐患排查整治机制，一方面对显性隐患厉行厉改，以最快速度阻断风险传导，另一方面对屡禁不止、久治不愈问题完善制度规范，探索全链条监管模式，同时推动生产企业建立起自我约束、自我改进的内生机制，加快从被动他律向主动自律转变，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建筑、交通、危化品、消防安全、烟花爆竹、工贸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要做好应对重大突发情况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细化各类事故处置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补齐预案衔接、快速响应、现场处置等短板。根据本地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灾害事故特点、安全风险程度等，依规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队伍布局，
构建综合加专业加社会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面向干部队伍、企业管理者、一线从业人员分层分类开展安全法规、操作规范、风险辨识、防控技能专项培训，补齐岗位安全能力短板。同时有条件的地方依托公共场所、各类场馆等因地制宜建设防灾减灾体验场所，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技能培训，强化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发展是安全的压舱石。领导干部

0: 这根弦，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领域存在难以预料的因素，必须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牢牢守住底线。这条不可突破的底线，核心就是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面对汛情险情，安全生产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在地方工作时，不论是重大险情现场，还是生产作业一线，习近平同志都时刻将百姓安危挂念在心。在福建福州，为应对连日暴雨引发的外洪内涝，连续奋战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在浙江长兴，春节前夕下到近千米深的矿井看望工人，叮嘱一定要爱惜每一位矿工的生命，让大家高高兴兴下井，平平安安回家。2004年8月，台风云娜登陆浙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24小时内3次前往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亲自部署工作。与其说抗，不如说重点是防，把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主要是防避，不要怀有侥幸心理，不要以为在渔港里就没事了。传统应对台风思路多侧重抗，习近平同志则把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提出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要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就要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到细致。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组织了多次应对台风的百万人员大转移，明确提出4条原则，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4条原则背后是治理思维的深刻转变，看起来兴师动众，不惜代价的靠前发力，都是为了防住万一。党的18大以来，底线思维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当中，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坚持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对极端恶劣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树牢底线思维本质是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也是对党员干部政绩观的直接检验，是否一味追求发展速度而忽视安全底线。安全应急工作多是功在平时的前计，只有未雨绸缪，严谨细致，把漏洞堵在萌芽，才能在关键时刻取得守护群众安全的险绩。组建应急管理部门，缔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建立防范救援救灾一体化工作机制等等。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下，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应急救援能力全面提升。安全工作须臾不可松懈。今年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再次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击鼓防饥，趋突喜心，方为上策。唯有坚持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隐患，方能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求是》杂志近日推出专访文章《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昨天介绍了如何理解智能经济。 今天继续

0: 这个话题，谈一谈我国发展智能经济的优势和挑战都有哪些。谈到发展智能经济的优势，我们就不能只看技术本身，更要看到支撑技术生长的土壤，一是场景与市场深度耦合。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叠加工业、农业、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海量复杂场景，构成了全球最具活力的天然试验场，让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二是基础设施坚实，5G 基站、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全球领先，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型基础设施正加速布局，为技术低成本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海量数据资源持续供给，我国在过去的数字化浪潮中沉淀了极其庞大高密度的政务、产业与消费数据，为智能经济迭代升级提供了充沛燃料。四是制度优势凸显，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政策文件，构建起覆盖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基础设施、安全治理的全链条政策体系，为智能经济发展谋划了稳定清晰的政策路径，让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在干中学、用中创中形成良性循环。作为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智能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一国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当前我国发展智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除了技术仍需创新和追赶外，更重要的是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错配。从供给侧看，首先就是高质量数据稀缺。我们常说的海量数据优势不等于真正能被高质量标注，跨主体流通、合法合规用于训练的数据。此外，数据确权、流通、定价等制度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其次是智能算力相对紧张，跟不上爆发式增长的推理与训练需要。再次是大模型技术尚不成熟，存在模型幻觉，模型会生成看似合理但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内容，或模型投毒，通过恶意数据干扰训练，导致算法输出偏差等风险，暴露出可信数据源和算法治理的薄弱之处。从需求侧看，企业客户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降本增效的意愿强烈，但对模型的真实能力、数据安全风险、投入产出比等还有顾虑。同时，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身数字化基础不一，缺乏既懂人工智能又懂自身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面对智能技术时常常陷入想用却不敢用、不会用、用不起的困境。更深层次观察，智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错配本质上是系统如何完善的问题。这意味着智能经济所面临的发展短板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技术、制度、产业、治理等多重问题的交织。从技术上看，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让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先进制造设备的获取门槛持续抬高，我国在算法、大模型、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仍存在短板，自主可控能力有待加强。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存在堵点，智能技术的商业化路径仍在探索，部分领域技术与场景的衔接尚未打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和成熟模式并未真正形成。从治理上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向各领域渗透，算法伦理、数据安全、就业结构变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现有治理体系滞后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适配性不足。此外，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博弈同样不容忽视，经贸摩擦、技术竞争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等挑战， 直接影响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端要素、国际市场和规则空间。
1: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0: 百家争鸣。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已有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连日奔波在救灾第一线，面对采访镜头已经感冒的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脸色疲惫，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个别网民不关注抢险救援，反而将目光盯上了这位女支书的金耳环，揣测耳环有2两黄金，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等。对此，记者与向金元求证，他说自己戴的是金色耳环而非黄金耳环，且是不是金耳环不应当成为关注的重点。多方信源证实，5月17号以来，向金元一直奋战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他说所有的村干部都是日夜不停的连轴转，最近这两天晚上我都没睡觉。面对个别网民的揣测，向金元直言无暇顾及，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说，当前石门县防汛救灾正处于吃紧阶段，个别网友却把关注点放在金耳环上，带偏舆论焦点，不利于救灾大局。当金耳环话题被推上热搜，真正重要的信息，安置点群众的物资保障是否充足，次生灾害如何有效防控，灾后恢复重建将面临哪些困难等重要议题，反而被淹没在口水战中。舆论场的噪音每增加一分，救灾信息的信噪比就下降一分。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和刻板偏见就把戴金耳环与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作风强行挂钩。批判金耳环的潜台词是，有些干部是作秀的，是可以怀疑的。这种无端揣测不是监督，是诛心。所幸救灾支书向金元没有时间看网络，没因诛心而分心。这些天在石门县受灾地区采访，记者见到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洪水来临时奋不顾身跳水救人，有的徒步翻山进入灾区转移被困群众，还有的彻夜坚守在道路抢通、电力恢复等现场。在灾情中表现出的实干与担当，才是基层干部作风最好的试金石。救灾一线分秒必争，舆论场上清朗为本，让我们将目光对准那些泥水里拼搏的身影，把敬意献给默默无闻的实干者，让全社会拧成一股绳，为抗洪救灾凝聚起最坚实的力量。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5月28号，上汽集团迎来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的里程碑，中国首个一级车企诞生。这一标志性成就不仅是一家企业发展的高光时刻，更是中国汽车工业数十年如一日砥砺前行、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透过一级用户的体量，能清晰地看到中国汽车产业在消费市场、发展模式、全球布局三大维度的深刻变革，映照出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跟跑到领跑，从本土走向全球的进阶之路。半月谈评论员评论说，首先一级用户的背后是汽车消费从基础代步向品质化、个性化的全面升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汽车消费主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出行刚需，而如今汽车已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演变为移动的智能终端与第三生活空间。伴随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的需求早已迭代，不再单纯看重车辆价格，对做工品质、智能配置、定制化体验等提出更高要求。市场风向的转变倒逼车企跳出同质化竞争，深耕细分领域，打磨产品细节，用多元化高品质的供给匹配多元消费需求，让前沿的智能体验走向寻常百姓家。这孕育了中国汽车在全球市场中独具优势的创新消费场景。其次，产业进阶的核心在于发展动能，实现关键转换，彻底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路径。回顾产业起步期，中国汽车依托合资模式积累了产业链经验，但也曾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如今行业格局已然重塑，中国自主品牌强势崛起，与合资品牌多元共存，协同发展。国内车企通过合资合作路径，也逐步成为了技术合伙人，走上市场与技术双向驱动的道路。从整车研发到核心零部件制造，完整自主产业链逐步成型，供应链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上，更是实现技术跨越，构筑起自主技术优势。技术自立自强，成为中国汽车行稳致远的核心底气。第三，立足国内走向全球，双循环格局下，车企跨国经营能力日渐成熟。深耕本土市场是车企发展的根基，国内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市场为产业持续迭代提供了沃土。与此同时，中国车企不再局限于国内赛场，主动扬帆出海，不断加大海外市场布局力度。从产品出口到海外建厂、本土化运营，企业的跨国经营体系愈加完善，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同发力，既提升了产业产能，也让中国汽车品牌站上全球舞台。1亿辆是个令人欣喜的数字，更是中国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迈进的有力佐证。站在1亿辆的新起点上，中国汽车产业仍将稳步前行，持续书写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中国篇章。据新华社消息，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成本的连锁影响。
高达 94% 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将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这个报告所依据的调查于4月6号至17号展开，与1月发布的报告相比，更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将实现温和或强劲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出口表现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与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子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给他一个能够喘息的空间。那托就是做那个孩子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够帮他兜底的人。那这种时候就是第一点就是做好后勤的保障，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家里的环境不要太刻意，也不要太做作，不要刻意去维持一个如临大敌的情况。那么第二点就是不要跟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不要渲染一种一考定终身的气氛，而是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多元的可能，它不是只有这一座独木桥。那第三就是在身体这方面，可以晚饭后呢拉孩子去快走20分钟，让他在这种备考的过程中有一个简单的运动的时间。其实很好的运动的时间是一个天然的抗焦虑情绪的一种药物。那说到常见的误区，其实也会有一些家长们好心办坏事儿的情况比如说跟孩子说别紧张，你考什么样都行。其实这个话也挺常见的但是他会有点空洞，那孩子就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反而你可能不够重视我。
1: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看什么样的家长说出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想让孩子这阵不焦虑，像张老师刚才所说的，不刻意、不做作，就是前提是你首先你真得做到一个你自己内心自洽、不焦虑的家长，
0: 是的，
1: 你才能够把那种家庭的气氛调节好。
0: 对，
1: 不然你刻意做作的，表现的好像不这么在意，怎么着都行的话，其实孩子一定能够非常敏感的感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首先家长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的情绪给管理好的。
1: 对，心大一点也是好的。
0: 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就老追问啊，你复习的怎么样了？其实这个，孩子也很难回答，也会引发他的无力感，就不如跟孩子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复习累了？吃点水果，或者咱们去楼下散散步，走一走。还有就是有一种情况，可在考考试之前，我给他买全套的新的文具，给他准备全新的用笔啊，这些，他可能就会打破一些熟悉的环境和本身的身体的节奏，也会增加他的不安全感和不适感。
1: 你看，买新的文具就容易有这种风险哈，买新手机就没有。
0: 买新手机也有很大的风险，比如说你考好了，我就给你买个新手机，这样的话，就会徒增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把孩子本身的内在动力就会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就一定要绕开这些好心办错事儿的情况。
1: 好，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问，如果在进入考场之后，考试的过程当中，哎，突然有一些这个知识点就觉得卡壳了，记不起来了，怎么办？有哪些实用缓解紧张的技巧和方法？
0: 这个也不用害怕，因为这是我们俗称的一种舌尖现象，或者是大脑空白的现象。它是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当极度紧张的时候，那么控制记忆提取的大脑区域就会短暂的宕机。这也是完全暂时性的，因为我们的知识都好好的存在里面的。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首先第一个方法，如果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了，我就先停下笔，闭眼，做一个纯的深呼吸，不是普通的呼吸啊，而是把手放在桌面上，缓缓地用鼻子深深地吸气，感受到腹部鼓起来之后呢，用嘴巴非常非常慢地把气给呼出去，只关注这个呼吸的感觉，做3组就能够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首先让大脑重新给唤醒起来，第二步就是我们可以睁开眼睛，默默地去辨识一下啊，看看考场的这个环境，看看考场的窗帘是什么颜色的啊，我鼻子闻到了什么样的气味。那我接触的这个椅子，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去关注到当下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含一颗糖在嘴里也是可以的。去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在的恐慌转移到这种外在的现实里面，来切断这种恐惧的循环。那么第三点就是，不要去试图回忆整块的知识，可以这个时候拿起笔，在草稿纸上随意写下一个任何能想到的一些小的碎片化的知识，哪怕只是一个方程，或者说一个简单的符号，那么通过这种碎片化的方式去激活背后的这个整个知识的检索，或者说去跳过那些让自己感觉到空白的题，先去做后面一些简单的确定的题目。那做完之后，这种胜利感和熟悉感也会打开我们大脑的这种记忆仓库的大门。
1: 最后呢，再请张老师啊，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说说，现在这个阶段应当保持一个怎样的 平稳的心态，才能有更好的发挥呢。
0: 2026届中考的考生们，到了最后的这段旅程，我想送给你们三个心。第一个是平常心，请大家把这个中考看作是一次换了个地方做套熟悉的题，过去3年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都已经刻在我们的知识网络和身体记忆里了，他们没有消失，只是等待一个被顺畅提取的时机。所以带着"这就是我日常练兵的一次展示"的心态去，我们手中的笔就会稳很多。第二颗心是接纳心，允许自己带着一些紧张和不确定的感觉走入考场。那么真正的高手不是不紧张，而是我可以与紧张作伴，但是依然能够专注当下。如果心跳加速呢，就跟自己说啊，我的老朋友又来了，我收到你的提醒了，那我会更加兴奋地去面对，不把精力消耗在对抗情绪上。那么第三点就是长线心，中考确实很重要，但它远未重要到能够定义我们的人生，它是一个站台，可以送我们去往下一段美好的风景。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个深夜坚持的你，那个擦干眼泪继续改错的你，那个一步都没停的你，你所练就的坚韧和自律，才是这场历练中最珍贵的生命品质。那么6月的海河之畔，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合笔如愿。希望你们可以轻装上阵，你们的努力，时光都会永远记得。
1: 好，感谢张瑞涵老师啊。冲刺阶段的心态，有的时候确实也比这个知识本身要重要。保持适度的紧张，走好每一步，相信过往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也祝广大学子考生都能够轻装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日18点、22点30分，周一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天津新闻广播。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的吴国，有一位名医叫董奉，他住在庐山，免费为乡亲们治病，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董奉不但医德好，而且医术高明，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做到手到病除。他给人治病从来不收钱，他要求被治愈的病人在他的宅旁种植杏树，患重病而被治好的人每人种植杏树5株，轻病患者每人种植杏树1株。几年后，董奉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植下的杏树就有10几万株，郁然成林，为庐山增添了一大景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这片杏林便被称为董奉杏林。每逢杏熟时节，董奉就张榜公告，凡是到此买杏者，不收银钱，而是用稻谷换取，一斗稻谷换一斗杏。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都用来救济平民百姓。行医济世的董奉品德高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闻名遐迩，颂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妙手回春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也常用这类话语称颂医生医术的高明和高尚的医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

0: 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现在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6: 中国 之声。

0: 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已经8点多了哈，
3: 是
2: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3: 好，
4: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2: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4: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5: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4: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6: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7: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8: 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9: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 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9: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3: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9: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7: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7: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7: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7: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六一国际儿童节。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间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坚持创新引领，实现技术突破，天津钢管公司技术产品再上新台阶。
2: 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张工观摩比赛。
3: 聚焦新智生产力，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
2: 2026年天津市金心护苗关爱服务启动。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日前，央视曝光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药品价格乱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种用于回声血小板的救命药，当地一家医保定点药房的售价比集采药品定价高出近40倍，集采药品的最后一公里不能成为灰色盲区。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劫道收费被媒体曝光叫停后，近日云南泸沽湖景区在 S307 省道设卡收费，山西五台山长期对省道过往车辆收取门票等类似乱象相继浮出水面，公共道路岂能成为景区自留地？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今年以来，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面向市场需求，面向科技前沿，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我国能源等战略领域提供关键技术保障。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最近一段时间，钢管销售公司业务经理范东东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国内某能源领域的客户加强联系。因为在前不久，天津钢管公司的超临界项目系列用管为客户的大规模海管项目提供了重要支撑。范东东说，客户对产品特别满意。
5: 我们研发的这个超临界项目系列用管应用场景覆盖能源电力、海洋油气开发、长距离的油气输送等关键的产业领域。客户认为我们的产品在耐海水腐蚀、抗压抗冲击、长期服役稳定性等这些关键指标上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优异，完全满足海上复杂工况的这个严苛使用要求。
4: 超临界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当输送的二氧化碳的温度和压力高到一定程度时，变成超临界状态，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但是又兼具气体的低粘度和液体的高密度。研究分院战略客户产品开发部研发人员陈燕举例说，把二氧化碳处理成超临界状态进行输送再利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之一。
6: 我们在海上工业过程中把这个二氧化碳补给之后，处理成一种超临界状态，然后输送到使用地，能实现安全、高效、经济的输送。然后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呢，对于管道要求是非常高的，会要求低温冲击，零下56度、零下60度甚至。
4: 过去天津钢管的管线项目产品最低只能适应零下40度左右的冲击温度，想要再下探近20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面对国内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需求，研发人员决定试一试。这其中最难的两部分就是新钢种的开发和热处理工艺的提升。陈燕说，他们以原有产品为基础，不断调整试验新型合金配比，同时与生产部门一起共同找到最合适的热处理制度。
6: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重新进行了缸种的设计，然后加入了一些适用于低温冲击韧性的这样一个合金元素，不断的去优化它的配比。缸种设计完成了，那么跟热处理厂然后一起，他们生产的时候我们都会到场，前期先做好沟通，定好这个热处理制度，然后真正生产的时候我们也其实都挺紧张的，一直观察那个水流量啊，这个温度的变化呀，跟生产人员一起攻克这个难题。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天津钢管公司终于研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超临界项目用管。随着客户的成功应用，为后续国内同类大型项目国产化应用树立了标杆。钢管销售公司业务经理范东东说，他们正全力拓展产品的市场。
5: 我们重点对接国内各大能源央企、电力集团、海工建设单位以及这个油气开采企业，深度布局沿海海洋油气开发、内陆超临界电站、国家级能源输送管网等项目。对外呢，依托我们在高端钢管领域的出口渠道，积极开拓海外海洋工程、海外能源基建市场。
4: 今年一季度，天津钢管公司在高端油气用管、特殊扣及输送管三大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相关成果达到国内领先乃至国际先进水平。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能源行业关键技术需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研究分院战略客户产品开发部副部长刘江成表示，
7: 在后续的发展方向上，一个是绿色低碳，一个是高端化智能化。面对用户的这种高端需求，像高抗腐蚀、高韧性、高气密性这些一些非常规的一些产品开发是要更集中一些，就是后续我们也会更多的去与人工智能和 AI 去结合，去提升现场的工艺管控水平，保证最终的产品的这个质量稳定。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为我国十五、十七能源领域发展贡献天津钢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古明海河奋楫积水，龙舟竞渡，青春飞扬。昨天上午，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现场观摩比赛。天津海河龙舟赛是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本次比赛为今年海河龙舟赛系列赛事之一，紧扣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和京津冀科教、体育、文旅联动日益紧密的趋势，汇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16支队伍23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在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举行。开幕式上，悬挂各高校队旗的龙舟依次排开，大学生健儿整装列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独竹漂表演拉开比赛序幕。伴随着铿锵鼓点，学子们奋力挥桨，上演团结与协作的比拼，两岸观众热情为年轻健儿加油。经过激烈角逐，南开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邢台学院代表队获得混合组冠军。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组织了天津民俗表演、非遗体验以及天开高校科创园参观研学活动，为三地高校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全面展示天津创新、竞进、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和海河两岸独特风貌，向广大青年才俊发出邀约，共赴这座一叶宜居、爱才惜才的活力之城，成就出彩人生，助推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聚焦新智生产力。
2: 昨天，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围绕产业上下游搭建的产业创新应用中心和人才培育基地也签约成立，共同赋能企业成长。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8: 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位于津南区新茂道与天津大道之间，总占地面积146亩，总投资4.38亿元。首先启动的载体位于项目起步示范区，目前有10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涵盖智能传感、物联网、工业智能自动化等领域，将与周边华海青科、新紫光、百度云等龙头企业形成配套。产业园联席总经理郭华健表示，
9: 这次签约入驻的企业呢，都是看中了津南区龙头企业的上下游配套资源 和科教资源。企业入驻园区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响应生产经营需求，比方说检测的设备的维修、售后、生产等等，经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8: 根据规划，产业园侧重精密仪器产业中传感器组件的研发和组装，入驻目标企业很多都处于初创期。为助力企业成长，除专门设置孵化空间外，产业园还联动高校学会等，共同成立人才培养基地和产业创新应用中心，为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天津市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冯维佳说，
10: 那么作为我们学会有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和这种研发团队，将对这些小企业的研发给予支撑和助力。企业可以通过结网挂帅的方式，向天津的高校乃至全国的高校团队来发布企业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身就有非常强大的研发的能力，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他们的迫切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的难题。我们相信呢，我们入驻园区的企业能够走出自己独特的赛道，能够成为我们的行业冠军。
8: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范其明说，
11: 作为我们学校呢，就坐落在塔桥园区，跟咱们这个产业园呢离得非常近，希望把我们跟机器人相关的传感器的实验室放到这边，开展深度的产教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那个力求把咱们人工智能传感器呢在不同的行业领域推广应用。
8: 根据规划，项目定制化载体将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封顶，预计一期项目于明年7月30号前竣工交付，全面运营后年产值可达22亿元。同时聚焦人工智能传感器、物联网、半导体、工业自动化等硬科技赛道，打造京津冀专业化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集聚高地。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由市民政局、市教委、市卫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2026年天津市金心护苗关爱服务启动活动昨天在天津博物馆举行。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2: 在天津博物馆外的展示互动区，儿童公益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静静陈列，笔触稚嫩却充满想象力，这是孤独症儿童用心勾勒的世界。不远处的体验区里，几名孤独症少年专注忙碌着，称重、研磨、冲泡咖啡，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15岁的孤独症少年沉浸在咖啡制作中，他说，
13: 咖啡、气泡水、底盘多，等以后也干这个。
12: 特殊儿童的成长帮扶是本次金心护苗关爱行动的核心内容之一，社会各界纷纷搭建展示与发展平台，助力特殊儿童走向社会。其中为困境儿童提供帮扶的星图社会服务中心正在尝试在体育、音乐、社会融入上对孤独症儿童进行培育。秘书长刘一鹏说，
14: 我们这边啊，主要是倡导的就是为特殊儿童就是找到更多的平台，找到他们的一技之长，希望这些个已经在9年义务教育里边走完9年义务教育了，但是他可能接下来没有更适合他的方向的小朋友，我们去帮他做职前培训，然后支持他们去做一个就业，或者说推荐到就是相关的企业呀，去做一些个技能的一些个怎么说延伸吧，就是发挥他们自身个人的能量。
12: 孤独症儿童是需要全社会格外关注的特殊群体，国家已将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纳入15/5规划纲要重大工程项目，明确提出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鼓励康教融合。河西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周敏说，
15: 我们去年也是承接了全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我们也是把孤独症儿童家庭作为我们民政这一块困境儿童家庭重点关注服务的对象，首先做到对这个家庭的情况比较明朗。

0: 个人安全防护、法定监护责任，进一步把这些个体系啊做得更实一些，开展多层次的、多举措的、多形式的这些个善举的点亮的活动，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办的“风华正茂，少年有光 ”2026 年天津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即“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区的20组优秀青少年代表，以破戒新生少年智慧、燃智逐风少年力量、宏文致远少年风华、微光向善少年担当为篇章，生动讲述了新时代金门少年勇于创新、勤学奋进、崇德修身、乐于奉献的鲜活事迹。现场青少年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以新时代好少年为榜样，在各自赛道上用行动定义青春模样。
2: 本台消息，日前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在和平区中心小学举行，400多名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代表参加。活动当天还设置流动少年宫体验区，让队员们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并举行了弘扬长征精神主题对课。
1: 记者管春磊报道。津南法院日前发布的《涉妇女儿童权益司法审判白皮书2025》显示，过去一年，津南法院共审结涉妇女儿童权益案件1614件，案件呈现三大特点：离婚纠纷持续高位运行，子女抚养争议突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风险增加，涉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增长迅速，且多发生在校园场所，矛盾化解难度大。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问题仍需关注。
2: 日前，京津冀天津第11周年彩虹计划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举行。活动以“你的六一，我的爱心之同心向暖”为主题，汇聚社会爱心力量，点亮血液病患儿的节日心愿。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3: 由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三地分库等联合实施的携手京津冀共圆彩虹梦公益项目，今年已经实施到第11个年头。今年活动前夕，志愿者悉心收集血液病患儿的六一心愿，在线上平台集中发布并开启认领。不久前，8岁的血液病患儿小轩收到了心心念念的草莓熊相机。
4: 真的很好看，而且很实用，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你们，我以后要跟你们一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3: 这场跨越11载的爱心行动得到社会爱心人士踊跃参与，在今年的活动中，所有心愿都被一一认领。市红十字事务中心造血干细胞捐献科科长杨莹莹说，
5: 我们线上心愿是304份，线下心愿是457份，一共呢是761份，每一个礼物背后对应着就是一个血病患儿，一起汇聚各方的爱心力量，帮助他们实现儿童解心愿。
3: 彩虹计划主题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帮助上万名患儿实现节日心愿，同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关爱血液病患儿，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截至目前，本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报名人数已经突破12万人，成功捐献达到491例，挽救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今年，本市持续优化造血干细胞捐献招募与服务流程，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提升服务温度。杨莹莹说，
5: 今年呢，我们在全市全面启用了电子化数库的这种方式，那么爱心人士就直接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中华骨髓库电子化数库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志愿报名预约采血了，采血的地点也可以选择就近所在辖区。今年呢，我们也是联合这个公共信用中心，在海河分的这个公益平台上点亮我们的专属造血干细胞公益勋章，同时呢，还能享受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提供的免费公益义诊，让我们的捐献者呢奉献社会之后，也能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1: 本市各大商家结合六一儿童节和618年中大促，策划各类促销活动，发布新品新展，线上线下联动，点燃市民的消费热情。来听记者刘

0: 克奇的报道。
1: 618作为电商企业年终的核心大促节点，各大手机厂商联合电商平台推出部分机型的大力度降价促销，同时推出新款机型。上周，荣耀联合天津大学发布了新款 Win Turbo 手机，配合平台补贴、国补等政策，吸引很多年轻人选购。
2: 618了，促销手机也要换了。打游戏的话就比较注重它的运行内存，对眼睛的保护能力要求比较强。前期在网上比较了一下，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就最近准备入手它。
3: 我觉得这款还是非常好，性能比较好，充电速度以及游戏方面也符合我的要求。
1: 在和平路金街，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恒隆广场与天津动物园合作打造空中动物园首展，把非洲大迁徙场景搬入商场，不少年轻人纷纷打卡拍照，
4: 身临其境的感觉。里边那些动物平常都很少能够见到，非常有环保理念，而且这拍照特别好看，给孩子过来拍一拍，真的是巨出片。
1: 同时，商场与天津时装周合作开展运动草原为主题的时装秀，吸引亲子家庭客群。天津时装周组委会丁潇说，
5: 围绕动物主题，爱护环境，主视觉也是用这种动物的这种纹理去设计的。从服装品类来讲呢，有以运动休闲为主，也结合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新中式服装品牌，一种场景式消费体验。
1: 在和平印象城，天津首届 GUMT 潮玩汉堡节在上周末举办，活动集结44家爆款汉堡品牌，98%的品牌是首次来津。开业3年的和平印象城也将通过这一节点，将定位逐步从主打年轻潮流的年轻力乐园，升级为兼容全龄段、链接文旅的综合性商场。天津和平印象城项目总经理郑征说，
6: 在 B 栋的3-4层呢，计划做一个叫女性街区，会引入一些比如说美甲呀、美发呀、形体建设呀什么。在 A 区呢，我们二次元呢也会做一个拓展，会多做一些二次元周边的，比如说卡牌的对战呀，同时和亲子的内容做一个结合，引一些体适能素质培训的一些业态作为补充。餐饮业态呢，下半年呢我们会着重再去多引一些让天津老百姓能够尝到鲜的，又符合现在这个消费趋势变化的首店首发的一些业态。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生动京津冀书香家庭诵读者暨首届京津冀儿童少年阅读推广公益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8: 本次公益阅读行动以生动阅读传承创新为主题，面向4至18岁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开展活动，将在京津冀3地建设200个标准化生动京津冀阅读空间，并发布2026京津冀青少年开明阅读推荐书单。在启动现场，开明慈善基金会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现金109.74万元，多家合作机构同步捐赠近10万册图书及阅读器。开明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金鑫表示，
9: 我们这次捐赠的资金还有物资呢，主要是用于京津冀3地的少年儿童公益阅读空间的建设，以及常态化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切实补齐区域阅读资源的短板，希望通过公益赋能，有效缩小城乡阅读资源的差距。
8: 现场还发布了由京津冀3地妇联联合发起的阅读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专项行动倡议。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慧娟说，
10: 双减政策背景下，孩子们更需要这样的第二课堂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充分利用京津冀3地的优质文化资源，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阅读推广机制。
8: 当天，活动专属报名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面向京津冀3地少年儿童常态化征集诵读短视频作品。参与活动的学生代表李承泽说，
11: 我准备朗诵《少年中国书》，能和京津冀的小朋友一起读书，一起朗诵，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开心。
8: 这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还将陆续开展城市主题分享会、年度诵读盛典等活动，构建长效阅读推广体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海静说，
12: 此次活动紧扣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11家部门部署的少年儿童新向导逐梦成长启新城主题，旨在推进京津冀3地联动儿童阅读项目，预计涵盖京津冀12座城市，触达家庭超过100万。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陈彤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

0: 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4: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左右，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提醒您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那从目前预报来看呢，2号将会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模式，全天的气温是在36到23度之间。3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将会有所下降。3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附近。好，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文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大象滑梯藏着几代天津人的童年记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闪耀着金门少年的风采，人工智能、中外画展、流动少年宫、红领巾公益岗，孩子们的快乐成长全力守护。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6.1特别节目，多位嘉宾和您一起聊聊如何给孩子一个快乐健康的童年，
3: 如何守护孩子出行安全，儿童坐地铁有哪些专属福利与服务。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对话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作出回应和解答。
0: 9:30，法治纵横为您梳理6月起一批新规发布实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日前启幕，系列赛事和展示也同期启动。13点，我们爱科学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0: 印度高温屡屡突破极限，与此同时，印度移民也像洪水一样涌入不同的国家，被称为人口泄洪。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印度究竟遭遇了什么。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

0: 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来听央视记者报道。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界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2: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3: 今天开始，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烧器、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0: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3: 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险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
0: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入户调查将于今天启动。
3: 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幽灵外卖将被整治。
0: 昨天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3: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0: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 并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

0: 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
1: 今天，天涯社区将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称，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
0: 5月31号到6月20号，国务院山西刘神峪煤矿事故调查组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1: 云南瑞丽市网信办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31号14点左右，缅甸掸邦北部南坎镇高德村发生爆炸。云南瑞丽部分群众虽然目击到浓烟，但没有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0: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月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1: 根据伊朗媒体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
0: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一方将按照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这名知情人士在回应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现有文本提出新修订意见的报道时表示，双方仍在就潜在谅解文件文本交换意见，一方也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其最终内容是否符合一方要求，美方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将予以接受。该人士表示，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
1: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昨天啊，有个好消息，多省市公布一批高价值的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昨天起统一执行新价格，涉及球囊、封堵器、血液透析等多种产品。 这意味着第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多个省市开始落地执行了，这可是医用耗材行业国家层面的一个重磅动作。有的听友可能不太熟悉，球囊啊、封堵器啊这些医用产品是干什么用的呢？咱们就以药物涂层球囊为例，这是一种用于血管介入治疗的医用耗材，也是公立医院心血管病科最重要的手术高值耗材之一。之前价格比较贵，怎么也得上万元。国家集采以后，中选价格范围为1677元到6015元，可以说大幅度下降，极大降低了患者支付负担。很多人会关心，那天津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新的集采价格呢？我们查了一下，目前本市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执行时间，但是您别着急，应该不会等太久。您随时关注我们新闻广播，有相关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和公众号里及时公布。说到集采，很多药品医用耗材的价格大幅下降了，大家花的钱少了，看病负担自然也就减轻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但是最近央视曝光了一起药品价格乱象，本来通过集采药品价格大幅下降了，但是在个别地区的个别医保定点药店里，集采药品根本没降价，售价比集采价格高出了将近40倍，让人大跌眼镜。
0: 5月30号，央视曝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患者张先生因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这是一种用于回升血小板的救命药。其家属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南京正大天晴生产的晴安心，事后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仅售100元左右，价差高达近40倍。
4: 根据调查，马来酸阿伐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自今年2月起各地陆续执行新价格。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价格为49元到89.99元不等，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原价降幅超过98%。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明确表示，呼和浩特早已经落地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而且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下发调价通知。然而当央视记者带着其他药店以89.99元购得的同款药品再次来到京远大药房时，工作人员却声称不知道集采降价，没有接到通知。事件曝光以后，呼和浩特市医保局会同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赶赴现场联合检查，医保部门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涉事药店随后把售价调整到了89.9元。呼和浩特市医保部门也宣布将在全市范围内彻查新集采药品价格落地执行情况。今年3月1号，商务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配套细则在全国统一执行，其中明确监管部门对集采药品零售加价率实施刚性管控，加价比例不得超过 15%，并且与省级医药采购平台挂网价格实时联动，严禁私自加价、虚标价格、捆绑销售、隐匿低价药品等行为。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门店执行统一售价，不设置渠道差价，实现同城同药同价。看来国家相关政策有，要求也很明确，但为什么还会在最后一公里出现执行盲区呢？现有监管工具发挥作用了吗？显然是没有。早在去年7月起，销售环节扫描药品追溯码后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的制度已经实施。今年1月1号起，所有医药机构含非定点需全量采集并上传药品追溯码，没有扫码原则上不得医保结算。如果京远大药房严格执行追溯码上传扫码出库，严格执行与省级医药采购平台挂网价格实时联动，其高价销售行为早就可以被发现。没有发现的原因还是在于药店执行端和监管部门的监管端。集采的红利是国家动用医保基金这一公共购买力，以强大议价能力与药企博弈而来的利润瘦身。 京远大药房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设计不能止步于降价这个起点，还必须确保最后一公里的穿透力。要把药品追溯码、挂网价格、实时联动等监管工具真正用足、用细、用密，让药店的不当行为在常态化监管中无处遁形。个别地方的个别药店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没收到通知为借口不执行集采后的价格，任性收取高出集采价格近40倍的天价，这已经够可恨的了，没想到还有更过分的。有个别地方竟然在省道国道上随意设卡，别管是路过的司机还是游览的游客，都得给我交钱。这就让我想起以前评书里边听到的古代山贼劫匪常说的台词儿：“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0: 近日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在 S462 省道上设卡收费，其收费合理性引发公众持续质疑。5月28号，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告，对于稻城亚丁景区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甘孜州启动提级整治，组建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无独有偶，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截道收费被媒体曝光叫停后，云南宁浪县在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设卡收费，山西五台山长期对省道过往车辆收取门票等类似乱象相继浮出水面。
4: 这些事件的共同套路惊人的一致，景区把穿境而过的省道、国道等公共道路以纳入景区规划范围为由擅自设卡，对过往车辆强制收费。不管你是专程游览的游客，还是仅仅借道通行的过路司机，面对质疑，各方给出的辩解如出一辙。云南宁浪彝族自治县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有相关文件，景区可以在省道上设收费站。泸沽湖景区负责人则声称，省道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稻城亚丁方面则以生态保护为名，五台山呢长期以历史惯例为由。这些说辞尽管花样百出，但本质上都是在试图为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被曝光以后，相关景区都做出了整改，但暴露出的问题远未解决。我们想问，公共道路是由国家财政出资修建、公路部门依法养护的基础设施，其通行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景区管理机构为什么能公然在省道上设卡拦截、强制收费，而且多年都没人制止呢？这几个地方的相似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私有化的行为，把本应该全民共享的公共道路和通行权圈占为特定经营主体的独占性牟利工具。要根治这一顽疾，不能止于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必须从制度上打破地方利益与景区经营深度捆绑的闭环。首先必须澄清一个法律误区，纳入规划不等于获得收费权。某个自然保护区规划范围可能包含一条国道，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条国道上的所有过往车辆都必须购买自然保护区的入场券。规划是规划，收费是收费，两者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地方交管部门所谓的已经获得审批的批文，即使真实存在，也因为违反上位法而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必须戳破一个利益迷思，景区不是地方财政的自留地。截道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不在于景区管理处的胆大妄为，而在于地方政府与景区之间的利益深度捆绑。在很多旅游依赖型地区，景区的门票收入、配套服务收入、相关税收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要根治这一乱象，必须切割地方财政与景区经营之间的直接利益关联，推动公共景区的收支公开化、透明化，并且接受独立审计。截道收费的乱象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是因为它用最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公共资源在经营权和公益性之间的剧烈冲突。法律已经给出了明确底线， 任何主体无权在公共道路上擅自设卡收费。下一步需要做的

0: 不是出台更多法律，而是让已有法律真正长出牙齿，通过公益诉讼打破利益闭环，通过跨部门联合执法消除监管真空，让每一个借道通行的公民都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公共道路免费通行，想收我的钱，先拿出省级政府的批文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我们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下面我们就说一条跟小朋友有关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这份共32条，涵盖7个方面的新规，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比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更为严苛的制度安排。
1: 具体而言，新规设置了多道硬杠杠，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供应商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舆情事件，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需严格控量，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
0: 可以说，这份新规从采购、加工、配送、洗销到人员培训，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构建了一道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高压线。新规的出台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们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纸面上的最严标准和餐桌上的绝对安全之间还隔着一个执行力。这份新规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罗列了多少个禁止，而在于它能否在每一个清晨的备餐间、每一次食材验收、每一轮餐具消毒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要跨越这个鸿沟，有3道难题必须正面破解。第一是成本困局，严规之下谁来为安全溢价买单？新规对于食材采购、仓储、加工、洗销提出了远高于一般餐饮企业的要求。以餐饮具消毒为例，要求设置独立洗销间，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高温蒸汽或者红外线，鼓励设置消毒库房。这对于硬件条件比较好的公办员或者高端民办员或许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大量地处城乡结合部、每月收费仅1000元左右的普惠性民办员来说，意味着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改造投入。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等，意味着幼儿园必须自建烘焙间或者采购更高成本的预包装食品。禁止使用散装油盐，意味着采购成本上升。当严规遭遇算不过来的账时，一部分幼儿园可能就会阳奉阴违，表面上采购品牌桶装油，后厨依然使用散装油，表面上设置洗销间，实际上一间多用。如果财政补贴和收费调整不能同步跟进，新规在执行层面很可能会陷入好学生越来越好，差学生暗中作弊的尴尬境地。第二是监督盲区，谁来检查检查者？新规明确了幼儿园的主体责任，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并且规定了培训学时。但一个现实问题是，大量小型民办园可能只有十几个孩子、2-3个员工，连专职厨师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食品安全总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总监也好，安全员也罢，只能是园长或老师兼职。培训40小时，每学期组织培训等要求，对他们来说是沉重负担，甚至沦为刷课时和走过场。更关键的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力有限，面对全国数十万家幼儿园，每年1-2轮的明察暗访，很难发现隐蔽的违规行为。而幼儿园内部的自我监督，在利益驱动和人情关系下，往往形同虚设。第三是责任链条，如何让规定动作不变成规定套路？新规中对于禁止采购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禁止制售四季豆、发芽土豆等要求，其实在过去的校园食品安全规定中已有提及， 但为啥

0: 屡禁不止呢？因为违规的成本太低，而发现的概率也太小。一桶散装油可能比桶装品牌油便宜一半，一顿四季豆可能因为孩子爱吃而偷偷上桌。只要不出事儿，这些违规行为几乎不会被发现。即使被查到，处罚呢也往往止于责令整改。这种违法收益远大于违法成本的畸形格局，是食品安全顽疾反复发作的根源。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出台，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最脆弱的群体给予最强保护的政策善意。32条严规，每一条背后都可能是一次惨痛的事故教训，每一处禁止都可能挡住了孩子嘴边的风险。但我们必须清醒，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标准的尊严在于执行。如果不能在成本分担、监督机制、激励约束上做出系统性配套，那再严的规定也只能是悬在半空的利剑，看得见砍不着。幼儿的餐盘虽小，却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让最严标准成为日常标配，我们还需要政府、幼儿园、家长和社会共同下一番绣花功夫。说完六一，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高考临近，家长老师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能让考生们别过分紧张，以放松心态走进考场。安徽一所中学的老师们最近就想出了一个暖心之举。
1: 近日，安徽滁州一所高中的高三英语组老师们在最后一次模拟测验的试卷压轴题位置附上了一段300字的祝福。四位老师用“行路至此，你依然没有放弃”开篇，告诉学生，高考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把一场考试当成决定人生的赌注，而是在青春年少有一段为梦想全力以赴的经历。这份特殊的压轴题让教室里哭声一片，多名学生讨要试卷留作纪念。这段祝福被发上网后，无数网友留言看哭了。
0: 短短300字的高考祝福能引发全网共鸣，不仅因为它温情脉脉，更因为它隐含着对高考决定论的一次温柔解构。在距离高考仅剩几天的最后时刻，老师们没有用再拼一把不留遗憾来加压，而是说出了那句至关重要的话，高考不是人生的赌注。他们用为梦想全力以赴替代了为分数孤注一掷，用世界终会为努力的人留下窗替代了考不好就完了。这300字的祝福提醒我们，高考的终点线前，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一剂鸡血，而是一句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值得被爱。愿每一副奔赴考场的少年都能遇到这样的老师，也愿我们的教育在分数的赛道之外能多留一些这样的温柔出口。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